0: 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四架无人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交付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就特别军事行动表示，俄军的攻势在加强。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他说，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晚表示，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他说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进行，昨天郑钦文2-1战胜小将施涵，16岁小将孙欣然在对手退赛的情况下收获胜利。今天将进行男女单打第二轮的较量，众多世界网坛的好手将相继登场。晚间，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将对阵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奔赴山海，
7: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170多名乘客遭遇了惊魂时刻。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致使客机巡航高度在约1分钟之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客机先后发出7700、7500的紧急代码。
11: 以色列方面担心发生劫机，紧急出动战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冲进驾驶舱，制服了副驾驶。机上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2名飞行员得以控制飞机。1小时后，客机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

0: 上，机尾受损，但乘客无恙。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披露了事发时的细节，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3: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2: 乘客阿尔莫格伊迪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4: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2: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C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
1: 印度驻沙特大使馆9月30号晚表示，目前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情况稳定。塔布克机场的声明说，两名飞行员都受了伤，目前外界并不清楚副驾驶的伤势情况。
0: 有航空专家表示，这架客机急剧下降以至于方向舵大面积从机尾脱落，却能安全着陆堪称奇迹。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确认，这架客机为波音737 MAX 8型。
1: 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而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进行了交谈，后者同意以色列方面参与对副驾驶的审讯。
1: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此外，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联酋，两国9月28号证实这次访问。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呼吁有关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那么这一事件或将如何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继续来听报道。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起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5: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
2: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5: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他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1: 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能有可能破镜重圆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
7: 我非常明确，而且我要把话说得很直白，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那么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不是在做政客惯常的那一套，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一些他们可以自己去审视和评判的选项。
6: 话音刚落，脱欧再次成为英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其中一些英国民众对重返欧盟的可能性欢欣鼓舞，但也有人忧心忡忡。
8: 我认为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我认为自英国脱欧以来，很多事情都走下坡路了。加入欧盟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9: 这又会引发分裂。你知道，那段时间分裂非常严重。是的，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五五开，这是这个国家在某个议题上分裂程度最大的一次。我认为这对社会没有好处。
6: 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 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

0: 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啊，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0: 有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如今，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亚历克斯·伯格哈特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格雷厄姆·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十年前更加激烈。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
2: Welcome back。
3: 如果英国人想回归原本的领导角色，那么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国家，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我相信英国人一直有助于我们简化事务，他们是要求很高的伙伴。此外，在防务、安全、移民以及许多战略问题上，双边关系仍在继续。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好决定。
0: 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
4: 如果英国朝着你所建议的方向做出决定，西班牙肯定会为此鼓掌，并将张开双臂欢迎一个兄弟国家回归。西班牙与这个国家在所有领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人文层面与社会关系。
0: 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1: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可以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0: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1: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他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7: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气温方面呢，关注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比较活跃，中东部将掀起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的浪潮。那其中最高气温创新低呢，集中在五号之前。那主要是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那么从五号早晨开始啊，气温创新低的区域呢，主要集中在南方，而且更多的是最低气温创新低。那么原因呢，是南方降雨停歇，天空放晴之后呢，夜间到早晨时段将有明显的辐射降温的作用，最低气温20度线会南退到华南南部。我们举例来看创新低的城市，那么伴着雨水，今天武汉最高气温18度，长沙呢17度，都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高气温首次的降到20度以下。那么降水方面，我们首先关注华北、东北地区，2到4号呢有降水过程。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地区啊是以晴或多云天。

0: 近期为主的，不过呢，二号夜间到四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那么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将自西向东的出现一次降水过程，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呢大雨。再来关注一下假期前半段， 南方呢降水广泛，贵州、重庆、湖南等地有强降雨。这个假期啊，南方降水呈现前多后少的局面。二到四号，南方降水广泛，尤其是贵州、重庆南部降水量显著的偏多，局地呢有一定的极端性，那么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风险。假期出行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随后三到四号，强降雨范围将向东扩展，包括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呢，也会遭遇大雨或暴雨，请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好的，
1: 景睿。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随着短视频与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歌亚斯谷两处国家4A级景区近期迅速走红。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广西南丹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加了31.4%，大量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
2: 这里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十一假期的出行选择。此刻通过央视频收看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可以在我们的大屏幕上看到那里的风景。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实地游玩的真实体验之间是否存在落差？景区走红之后，游客接待、住宿配套能否跟得上？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透过喧嚣的假期客流，探访网红奔现游成长路上的机遇与困境。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 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铺向远方。在南丹的两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歌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窑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 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 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按照不少网红攻略的描述，遥望天下景区是完整活化的白库窑古寨，漫步村寨之中，随处可见当地瑶族群众日常劳作生活的场景，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触手可及。进入景区，白库窑寨的房屋建筑确实精心复原了民族建筑风貌，
3: 夯土墙面、深色木构架、斜坡屋顶，成片的吊脚楼依山顺势铺展开。
4: 现锤现做的，
3: 哦，谢谢，吃一个就行。好，好，景区在游客游览动线的路上，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葛根山药、腊肉、红薯米糖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打卡拍照品尝美食，体验非遗文化。一路下来，给游客配套的体验项目跟网红攻略并无出入。 不过走的久了，就能明显感受到村寨更多属于复原式的景观，本地原住民已经不再成片居住于此。十一假期，景区集中安排了民俗展演、歌舞巡游，在特定时段上演。游客想看到鲜活的民俗，必须严格卡点守候演出。游客夏女士。
5: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6: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它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
5: 哦，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6: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5: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1: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窑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胜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0: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多，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1: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错落有致的钟乳石在各色灯光的映衬下瑰丽奇幻。游客小马感叹，溶洞的实地体验与攻略笔记吻合，甚至还有惊喜。
2: 我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对吧？
3: 壮观的，
2: 挺壮观的。
3: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1: 溶洞内不少游客停下脚步，举着手机不时记录眼前的奇观。
4: 好，下一位来抓这边来了，拿后面的抓伞。
1: 游览洞线全长3.5公里，单向通行时间约1小时。溶洞出口步道衔接向戈亚斯谷片区，景区夜晚的重头戏是篝火表演。按照网红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11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大量网红攻略常常会给出理想化的建议。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7: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8: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0: 地址在哪儿啊？
9: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11: 看情况了呗，如果晚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2: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11: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的嘛，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1: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12: 现在我们这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来做研学，组织那个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雅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2: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12: 应该收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来百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2: 咱们民宿的话大概要住是多少钱啊？
12: 基本上就是你看房间大小嘛，有80到100块，一般这样的普通民宿如果是旺季的话，来的人比较多，也是120到150。我们还打算在我们那一片区域，那一片也是我们多种社区，我们利用控制的房屋再重新增加我们的民宿的这个接待能力。现在下面那个斗牛场的那运营公司，他已经租了我们34套房子改造成民宿。
1: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10: 通过报道，我们能够了解到这里的独特景致和民宿韵味，让刷到视频慕名而来的游客普遍感到不虚此行。当篝火广场上的歌声渐渐平息，一批又一批外地自驾游客发动汽车，顺着盘山公路向外离去，也给这里提出了新的课题。
13: 旅游不只是看风景，也是看重体验。对于南丹的网红景区来说，流量已经来了，接下来更重要的命题就是接住流量，补齐配套短板，推动景区与周边村落联动，逐步搭建起梯度化的住宿体系，把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完善好，才能接住这一波旅游红利。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11假期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深入人心，而无醇啤酒凭借着更健康、不容易醉酒等卖点，成为不少人佐餐的新选择。
13: 然而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它的每100毫升酒液当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通俗来讲呢，就是酒精度不超过0.5度。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会不会有酒驾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5: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16: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5: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7: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5: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8: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 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

0: 有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 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0: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乌新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亚运会。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一天收获了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中国男排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赛事综述。
1: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赛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然后当然这些年，我觉得亚洲这些整体水平啊，也在慢慢的提高。我们已经做好了把准备放到最后一天的准备。
1: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0: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就是要去记门啊这些，因为每个门用什么动作啊这些，我们都是需要非常专注的，不能去分心听别人啊，因为听别人这些的话，比如说别人成绩好啊这些，一看下去滑去，哇，那不是心里面一下就有负担了吗？所以说我们尽量去避开这些，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 另外，在女子单人皮艇的比赛中，陈琳以4.10秒的微弱劣势获得亚军。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中国队打开金牌账户。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领先第二名日本选手0.2分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1: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就是我知道我确实实打实是变强了，然后你就会就是你站在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就是你可能就看待这些事情啊，就是看待这些线路啊，看到这些人啊怎么样，就是总之就是你的站位不一样，所以就也不会有太多情绪。
1: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
12: 昨天结束的网球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分别战胜对手，会师今天的决赛。中国队已经提前锁定女单金牌，这意味着自2006年多哈亚运会郑洁摘金以来，中国队将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吴亦丙则在男单赛场上战胜对手，闯进4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发回的报道。
13: 女单半决赛，张帅直落2盘，6-4、6-2击败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娃。这场比赛张帅打得非常紧凑，在对手不断利用切削下旋和月亮球上旋希望打乱比赛节奏时，他也能够稳扎稳打，在底线与对手周旋。在第二盘比赛中，张帅越打越有信心，通过不断击打重复落点，调动对手的脚步站位，再下一局。这样张帅也以总比分2-0获胜，挺进女单决赛。张帅
14: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战胜多年的这么一个非常难战胜的这么一个对手。其实在过去的这些年间，我输过对手很多次，当然在一个多月前战胜了一次他，也给了我很大的底气，能够勇敢地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上场前跟我的教练我在说，好像我远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我应该充分地去相信我自己。在比赛中我也是告诉我自己要坚决一些，要自信，要果断，因为我为什么要不相信我自己，然后换来下场之后的后悔、遗憾和懊恼呢？这一场比赛的遗憾可能就是这一生的遗憾，所以我不想带着这遗憾过下半辈子，所以我觉得就拼吧。
13: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王希雨上演了一场逆转好戏。在第一盘局分0-5落后的不利局面下，第二盘、第三盘，王希雨敢打敢拼，6-3、6-2连下2局。从第一盘连丢5局到后面2盘只让对手拿到5局，王希雨谦虚地表示，仍要向对手学习如何快速进入状态。
15: 我觉得他进入状态非常快的，而且他面对这些场面都非常冷静，还有在比赛中也一直给我不断的压力，他没有任何的主动失分，这是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13: 这样今天的女单决赛变成了中国德比，王希雨将与张帅争夺冠军。 对于两位中国金花在半决赛上的出色表现，国家体育总局网

0: 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白喜林给予了高度评价。
1: 这块金牌非常不容易，因为王希雨和他的对手是耶拉，现在是排名第18的，是一号种子。其实王希雨呢，特别是经过伤病之后啊，他战胜了自己，克服了困难，战胜了强大的敌手。他和张帅两人会师决赛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决赛我们享受比赛，享受过程。
0: 男单赛场，吴亦丙直落两盘战胜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四强。虽然吴亦丙克服伤病困扰，又一次活跃在赛场上，但昨天的比赛他一度打得非常艰苦。吴亦丙透露，他实际上受到了重感冒的困扰。吴亦丙
2: 打的时候当然不会想那么多了，就是呼吸上面或者咽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点感觉，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自己表现得很好，在场上每分必争。当然我也很开心现在可以健康的站在赛场上，对，为中国队赢下这轮八进四比赛。
3: 今天亚运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4: 见文物里的长征。
5: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0000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0000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6: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5: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1.8倍。各地运用新技术，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规范将为智能眼镜产品研发优化、出厂检验提供统一计量依据，遏制参数虚标，守护消费者听力健康与通话隐私安全。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展开第二轮的较量，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继续出战。国际方面，美国9月非农业就业报告将于10月2号公布，市场预计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约10万，失业率约4.2%。同日还将公布欧元区9月 CPI 等数据。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将于10月2号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
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站在这片伟大的转折之地，我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不畏艰难、坚守初心的长征精神。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游客趁着假期来红色场馆感悟长征精神。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看着各地参观者驻足品读历史，我也更加感受到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是山东青岛的陈可欣，国庆假期我打卡了挺多的红色文化场馆。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了解长征和抗战的故事，现在通过沉浸式参观，我看到革命先辈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守信念，奋勇向前。今后我也要把长征精神用到学习生活中，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回望先辈们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征程，我的内心真的深受震撼。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也会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砥砺前行，勇担时代使命。
5: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9: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啥好消息啊？
1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2: 是吗？
1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2: 地址在哪儿啊？
1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0: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6: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10: 聚焦德惠大小事，
6: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6: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梅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门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

晚六点，前往德惠荣梅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曾经在一个人的深夜感到艺术离你很远，而孤独却离你很近？其实每一个投身创作的人都是拖着自己的影子的独行者。这本书谈的正是艺术的孤独，文学的孤独，大人物的孤独，小人物的孤独，那些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孤独时刻。作者身兼导演与写作者，游走于文学、电影、摄影之间，将旅行、记忆、想象等主题与人生处境交织在一起。他告诉我们，做艺术和看艺术都是为了让内心走向无垠。这不是一本高高在上的理论书，而是一场关于孤独与创造的私人对话。翻开它，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只属于自己的孤影，其实早有人替你细细端详过。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在20世纪摄影史上，亨利·卡迪埃·布列松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后来被奉为摄影之父的大师，年轻时其实一心想当画家。他年少时学习绘画，直到1930年才开始接触摄影。然而命运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二战时期，他服役于法国陆军电影和摄影处，不幸被德军逮捕，关进了战俘营，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3年时光。那3年里，他曾经多次试图逃跑，屡败屡战，终于在1943年第3次尝试后成功越狱。从战俘营逃出来之后，这个人阴差阳错的没有回去做画家，而是成了一个把世界当作自己工作室的摄影师。布列松的摄影理念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决定性瞬间。他不喜欢布置好一切再去拍，而是热衷于在外面捕捉瞬间即逝的真实影像。他说过，有些摄影师喜欢精心安排场景，但是他不是那样的人，他的工作不是去发明什么，而是去发现。这种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坚持使用小型相机进行抓拍，反对暗房剪裁。他的镜头下没有刻意摆弄的造作，只有生活本身的流动与呼吸。1947年春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餐厅里，布列松、卡帕、西摩和乔治·罗杰几个人聚在一起，聊起了一个困扰他们已久的问题。当时个人摄影师拍的照片被媒体使用后，经常拿不到报酬，他们商量着要成立一个组织为同行们出头。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新闻摄影师的国际独立权益机构诞生了。他们给这个组织取名为马格南，这个词源于法国人庆祝时使用的一种大容量的香槟酒，拉丁文原意是伟大顽强。这个名字寄托了他们对人文纪实摄影的期许。后来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慕名加入，马格南渐渐不只是摄影师寻求保护的地方，更成了一个摄影传奇的诞生地。在马格南的4位创始人当中，卡帕和布列松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摄影观。卡帕一心致力于拍摄现场，无限趋近于真实，勇敢地深入危险地带记录历史，而布列松则更像一个隔岸观望的艺术家，大胆地创造，用镜头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后来加入马格南的摄影师马克·吕布曾向4位创始人一一请教，结果每个人的建议都不一样。布列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

不必太细致地听取西摩的建议。西摩告诉我不要完全按照卡帕的建议去做，而卡帕则告诉我不要在意布列松的建议。马克把这些话归纳之后去见乔治罗杰，罗杰对他说，你谁也不要听，只听我的。这个略显无奈的小故事恰恰折射出马格南的灵魂，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机构，而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的集合。布列松对艺术的追求始终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他不仅自己拍照，还经常写信给马克吕布，问他读了些什么书，看了些什么画，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在布列松看来，摄影啊，从来不只是按下快门那么简单，它关乎阅读，关乎思考，关乎一个人如何看待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布列松虽然拍摄了无数人的面孔，却从来不允许别人拍摄他本人的照片。他的意愿似乎是永远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描绘和刻画芸芸众生。这种自我隐匿的姿态与他镜头下那些被定格的面孔形成了奇妙的对照，他看见了所有人，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他自己。1948年11月，布列松夫妇受《生活》杂志派遣来到中国，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火已经烧到许多城市的边缘，但北平城内却平静的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有一天，布列松像往常一样出门拍照，无意间跟上了一支迎亲队伍，队伍浩浩荡荡从庙里出来向城外走去，后来在城外一片开阔的地方遇上了一队刚刚从前方撤下来的士兵。那一刻，两支队伍迎面相遇，却像两个世界的人从未相遇一样。迎亲的人没有看向士兵，士兵也没有看向迎亲的人。布列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两个世界的割裂感。虽然他最终没有举起相机，但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观望者。迎亲的队伍到了新郎家门外，抬轿的人从狭窄的门洞挤进去，而士兵的队伍还没有走完，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各自的命运。这一幕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却比许多被定格的照片更深刻地诠释了什么叫决定性瞬间。有些瞬间的意义不在于被记录下来，而在于被看见。艺术从来不是具体创作，而是一种面对孤独的生活角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布列松的故事是关于一个西方摄影师如何用镜头观望世界，那么慈禧与摄影的故事则是摄影这项新技术如何闯入一个古老帝国权力核心的传奇。当摄影还是新鲜事物时，很多人觉得它没什么用，毕竟绘画已经可以满足描绘眼前世界的需求了。但是摄影来势汹汹，宣称自己比绘画更加的逼真。从技术角度说，绘画和摄影从一开始就在争夺谁更客观。然而到了艺术层面，一切又只能是主观的。摄影术由西方传入中国时，因其成像的神秘性，曾被许多国人视为妖术。据说恭亲王第一次见到照相机时面色死灰，担心那东西其实是某种会夺走人生命的武器。这种恐惧并不难理解，一个能在一瞬间把人的模样固定在纸片上的机器，在没见过的人眼里确实像是某种魔法。慈禧最初也是拒绝照相的，但当她看到照相比画像更加快捷方便，而且展现出的肖像效果更为真实时，原先

那种冒犯龙颜的想法立刻就消失了，转而对照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曾在西方研究过摄影术的勋灵奉旨进宫，携带刚刚运回国的全套照相器材，专门为慈禧拍照。从1903年到1906年之间，慈禧共拍了30多张装饰体态各异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托裱于硬纸板上，供悬挂和赏赐之用。根据圣容帐的记载，慈禧一生拍了700多张照片，光七十大寿那一年就拍了140多张，数量之大，场景之多，都相当的惊人。可以说，摄影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慈禧这份近乎狂热的推崇。慈禧对摄影的兴趣远不止于拍几张照片玩玩，她以外国人为潜在预设观众，精心制作了一系列包括油画、摄影在内的非传统肖像，并营造了繁复的摆拍环境。她不仅决定是否展示自己的形象，更精心设计如何来展示。西方人的摄影构图总是力图脱离直线或垂线，而慈禧则要求在拍摄特写照时画面平衡对称。这种习惯深受中国传统肖像画形式的影响，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趣味。在拍摄中，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不要阴影，不要皱纹。当时颐和园内虽然已有电灯，但不具备用于摄影的照明器材，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又不触犯慈禧所忌讳的阴阳脸，摄影师只能利用自然的散射光来拍摄。慈禧对照片的讲究还体现在外交礼仪上。据记载，尺寸大的照片高于尺寸小的，头戴冠的高于梳头的，手上拿绢帕的高于拿团扇或折扇的。每一张照片的形制、尺寸、姿态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含义。在他手中，摄影不再是单纯的记录工具，而成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权力展演，通过影像来塑造和传播统治者的形象。1908年11月，法国知名周刊《画报》刊登了一张慈禧在1902年回銮途中拍摄的照片，命名为中国皇太后的特殊时刻。这张照片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以如此直观的方式看见这位东方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美国摄影收藏家斯坦利·伯恩斯曾说过一段话，绘画是富裕的名人为了记忆而使用的媒体，该功能从19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而摄影不仅能创造出视觉图像，同时也是能提供给所有人观看的媒介。因此，过往只有富裕阶层才能拥有的不死性，在摄影出现后，便为千万人敞开了大门。这段话放在慈禧身上格外耐人寻味。这位晚清的实际统治者，用他自己的方式拥抱了这项新技术，不是因为他为千万人敞开大门，而是因为他能更精准地塑造和传播他一个人的形象。摄影给了他一种此前只有绘画才能提供的不死性，却以一种更快捷、更真实、更可控的方式。摄影术进入中国之初，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器材均需进口，成本昂贵。在慈禧之前，摄影更多是少数西方人和沿海口岸中国人的玩物，而慈禧的狂热爱好客观上推动了摄影术在宫廷乃至朝野的传播。她改变了最初对摄影的排斥态度之后，摄影术才逐渐地流行于宫中，进而风靡朝野内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慈禧这个看似保守的统治者在中国近代摄影技术的传播中扮演了一个颇为矛盾的角色。他以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为一项来自西方的新技术打开了通往权力核心的大门。把布列松和慈禧放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对照。布列松一生拍

射了无数人的面孔，却从不让别人拍自己。他用镜头观望世界，却把自己藏在了镜头后面。慈禧则恰恰相反，她精心策划每一张自己的照片，把摄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延伸和形象的经营。一个选择隐身，一个选择显影，一个把镜头对准他人，一个把镜头对准自己。他们都是各自时代里与摄影这门艺术深刻纠缠的人，只是纠缠的方式截然不同。而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恰恰捕捉到了这些不同命运之间的微妙共振。在艺术的孤独中，每个人都拖着一道只属于自己的影子。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烛光下的描影人说，书名里的孤影二字，读完全书才真正懂得，一本巴掌大的小书，装下的却是对孤独最深刻的理解。读者月客说，书的每一章都短小精悍，却像在多个领域之间穿梭漫游，读起来既过瘾又需要停下来喘口气。读者塞巴尔德的同行者说，影像、记忆、旅游、孤独，全是同一种追问的不同侧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大材小用。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边让传》。话说东汉末年，有个叫边让的文士，字文礼，又复盛名。他是陈留人，年龄很小就能言善辩，博学多才，名气最大的作品是《章华赋》。汉灵帝刘宏把和妃立为皇后，重用和妃同父异母的哥哥何进作为大将军。何进听说边让才华横溢，闻名天下，就希望征召他做官，不过又怕边让不来自己丢了面子，于是就以征兵的名义将他招到洛阳，做了个小小令史。何进本来以为这件事办得漂亮，没想到却遭到了当时的大学者、大书法家蔡邕的不满。蔡邕感觉何进给边让的官太小了，他对何进说，边让小时候就非常孤苦，不过聪明好学，学习诸子百家的经典，可以见本知义，举一反三，这个人心性通达，非礼不动，非法不言，是个极为罕见的人才，用来蒸煮牛的大鼎，如果仅仅用来烹调一只小鸡，就显得非常不合适，汤多了味道寡淡，汤少了便煮不熟。让边让做个小小令史，便是所谓的大器之于小用。后来何进就让边让做了九江太守，当时朝廷上下早已一片混乱，边让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官实在有违自己的初衷，后来便干脆辞官回家了。然而一个有才华的人怎么可以对社会毫无看法呢？边让对曹操这个新崛起的枭雄就十分看不起，经常在各种场合骂他，有人便到曹操那里告状，曹操恰逢春风得意，怎么可以容得别人这样说他，因而他就安排地方官将边让给逮住杀掉了。这个成语告诉人们，人才使用的不当，对个人是一个不幸，对社会是一种损失，不仅仅是埋没了人才，社会也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梅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美好时光。
8: 景区提示，国庆期间尖峰岭山顶气温偏低，风力较大，建议游客登山看日出的时候呢，要准备好外套，以免着凉感冒。目前景区的预约人数较多，请前来游览的游客提前预订门票。
7: 那看日出呢，需要凌晨4点左右抵达尖峰岭景区门口，再开车约35分钟至主峰停车场，随后呢徒步登山1.5小时左右的时间抵达山顶，请提前做好规划。
8: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国庆假期黑龙江伊春林海层林尽染，五色斑斓。
7: 为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伊春客景区升级配套服务，增设便民休息区与医疗应急点位，并组织志愿者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应急帮扶等服务。
8: 当地还加密景区直通车，开辟多处临时停车区域，缓解自驾停车压力，方便游客出行。
7: 国庆假期期间，伊春天气适宜出游，整体以晴到多云为主。
8: 继续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江苏苏州的同里古镇，白墙黛瓦，小桥流水，舒展秋日画卷，千年古镇尽显江南温婉风韵。今年国庆假期，同里古镇推出了丰富的节庆文旅活动，而且还配套开设非遗市集、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水乡魅力。
7: 为了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当地开放多处停车场，增设免费停车区域，联合企业提供移动充电服务。同时呢，优化公共交通接驳方案，打通地铁、公交接驳动线，方便游客顺畅出行。
8: 这个国庆假期，丽江古城推出了6条特色游览线路，丰富游客行程。为了保障游客的出行秩序，丽江在重点区域增派了志愿者，提供路线咨询、饮水、紧急的简易医疗等便民服务。
7: 今年假期来丽江自驾的游客数量是大幅上升，建议自驾出行的游客提前查阅停车信息。部分景区呢，可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车位，实现便捷停车。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丽江会有阵雨出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提前准备好防寒衣物和雨具。
8: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到云南的德宏去领略一下非遗的魅力。
7: 前年国庆假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举办隆重的传统节庆活动木脑颂歌。
8: 木脑颂歌的历史悠久，2006年木脑颂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在代代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7: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德宏陇川活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李迅你好，赶紧带我们感受一下木脑颂歌的热烈氛围吧。
6: 好了，主播，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美丽的云南德宏。此刻呢，我正在陇川县的木脑颂歌广场上，带大家一起啊沉浸式的感受木脑颂歌的热情与魅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各族群众，是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大家踩着同样的节拍，跟一起舞动。那据了解呢，今天现场呢有超过10000多名群众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那么此刻呢，我在这里站着呢，都隐约的感受到地面在跟随着鼓点微微震动。木脑颂歌呢是当地传统的最为盛大的节庆舞蹈活动，那么它这个阵型是在不断变换的，其实也是反映着当地族群迁徙的一个历程。上万人的舞队呢能够不断变换，同时呢还整齐有序，其中的奥秘呢就在于最前面的领舞者，当地人称之为脑八和脑双，他们呢也掌握着整个舞蹈的前进方向和节奏。大家可以看啊，他们头顶戴着的呢是犀鸟造型的一个脑霜帽，手上拿着的呢则是象征着指引队伍前进的长刀。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呢也很有讲究，蓝色呢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着世间的自然万物，红色象征着太阳，黄色象征着大地。可以说啊，每一处细节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在。木脑颂歌的意思呢是大家一起欢聚跳舞来欢歌，那么呢也诚挚邀请目前的各位观众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哎，可以站起身跟着我们的舞蹈一起舞动一下，来学一下木脑颂歌的一个基础舞步。其实木脑颂歌的基础舞步特别的简单，它是不分男女的，男生和女生的动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主要是手上的道具可能有一些不同。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舞队，身子跟着这个节奏不断的晃动，然后来感受木脑颂歌的热情与魅力。那么这个国庆呢也正值国庆佳节，大家可以邀请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一块儿站起来，哎，跟着这个舞蹈这样不断的前进。木脑颂歌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参与的人数没有上限，参与的人越多越热闹，氛围感也就越好。那今年以来呢，木脑颂歌也是爆火出圈啊，可以看到现场呢有老人有小朋友，还有刚刚拉着行李箱来到这里就参与进来的游客们，只要跳上两三圈，他们就能够跟着这个舞蹈，就能熟悉这个舞蹈的步伐了。那爆火出圈的木脑颂歌呢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宿舍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这样的可体验可沉浸式感受的文旅体验呢，那在这个国庆呢你也千万不要错过。那这个国庆期间呢，德宏州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木脑颂歌的主题活动，此外呢还有过手米线手抓饭这样的特色美食等您来打卡。此外呢也提醒大家，国庆期间出行呢提前看好行程安排，有的活动呢可能需要您提前预约报名，我们该报名的报名上，该预约的预约好，来确保大家的游玩体验。在最后呢也邀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个国庆呢来到德宏，来到云南走一走跳一跳，亲身感受木脑颂歌的魅力。好的，主播。
8: 好的，谢谢李迅从云南德宏带来的报道啊！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李迅不断地邀请我们大家一块儿去加入到这样的欢庆的场面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直播信号也一定是特别的欢庆，加入到了舞蹈的队伍当中。而且其实在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不光是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其实也是大家一起来欢度国庆，一起去感受千年非遗在当代所绽发的独特的光芒和魅力。
7: 嗯，是我注意到李迅在连线的最后身体已经止不住的开始扭动起来，
8: 没错的，
7: 说不定待会儿放下话筒他会加入到舞蹈队队伍当中去。
8: 是的，那这个国庆假期呢，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也迎来了游玩的热潮，凭借独特的水墨风丹霞地貌，景区也成为了短途游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
7: 那为了应对假期客流，景区在观景体验、游乐项目、便民服务方面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那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林欣。林欣你好，我们介绍一下您那儿的情况。
6: 好的，我这会儿是在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旁，也就是我的左侧，我身旁的这丹霞群山可以说是舒展的铺开，层次分明。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这里的色彩其实并不是像大家平时看到的丹霞那么的浓艳，那这里的丹霞色彩呢是比较的清淡儒雅。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它非常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所以呢，它也是叫做水墨丹霞。那么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今天其实整个景区当中游客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今天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整个游园当中的预计人数会达到20000人，而昨天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整个入园人数是突破了8000人，也是啊这个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12%，而且呢省外游客占比达到了60%，所以跨省游的热度也是比较高。那么国庆假期期间，在水墨丹霞景区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在各大观景台上会有乐队演奏，还有包括各种舞蹈节目会轮番上演。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很多舞蹈演员这会儿啊正在表演着敦煌飞天舞，他们的动作啊也是舒展大气，吸引了很多游客在这里驻足观看、拍照打卡。那看完舞蹈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身旁可以来体验一下，这里有一个非遗的手工参与区。那今年景区也是特意打造了全新的非遗手工体验区，在这里啊，很多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兰州的刻葫芦，还有这个手工剪纸，以及包括泥塑等多种这个传统的手工技艺。那么通过亲身参与，可以提升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感知。那么这个假期，其实很多游客来到园区里面，会有一种疑问说，为什么这里的山体啊，会呈现出一种自带的水墨质感呢？那地质专家说，其实这里的山体是含有30多种天然的矿物质，所以说当太阳光打下来之后啊，这里的红、青、黄、白、灰多种颜色呢会层层交叠在一起，是非常壮观。而且随着角度和这个光线的变化，整个山色可以说是明暗交替，意境万千。那么景区其实是开设了很多从高到低不同的观景台，那么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景区当中最高的一个观景台，名字叫做丹顶揽胜。那这个观景台呢，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景区当中的全貌，是非常漂亮。而在山腰处呢，还有另外一个观景区叫做九色丹青。那边呢，其实整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无论是山体的轮廓还是色彩是比较的柔和舒适，所以非常像两幅名画，分别叫做富春山居图和这个千里江山图，所以很多游客非常喜欢在那边拍拍照打打卡。那这个假期呢，其实景区当中还有不同的玩法可以带大家去解锁一下不同的丹霞视角。那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里的山体的地势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当地是结合这种地势修建了很多高空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在景区当中就有一条长达2.5公里的玻璃水滑道，那游客从山腰俯冲而下，可以近距离在丹霞的山体当中去穿梭观看丹霞的肌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条530米长的这个我们说高空的飞舟，这样呢在高空穿梭的时候呢，其实游客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速度与激情。当然在整个园区当中还有一些适合家庭出游的亲子项目，比如说这个萌宠互动区，那游客可以和这个骆驼还有包括羊驼以及这种小浣熊做近距离的互动。当然啊，景区当中还有一些适合家庭来集体观看的这种实景表演，比如说马术表演等等，可以丰富大伙儿的游玩体验。当然随着景区这个客流量的增加，当然景区在服务保障方面也做了一些升级工作。那景区今年是增设了许多这种免费的接驳车，让很多游客在购买门票之后，可以从市区的一些热门车站出发，直达景区。景区同时也增设了一些安检通道，疏解客流，而且呢也加密了这个观光车的发车频次，让大伙儿排队等候的时间变得更短，更加的舒心。那么在便民服务方面啊，景区也是针对老人和小孩的需求做了一些硬件的升级，尤其是做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那在景区的一些核心观景平台，很多这个
9: 游客可以通过直梯和扶梯直达核心的观景区，可以减少这个腿脚不便的游客的这个行动的不便。那与此同时呢，景区其实也增加了一些爱心的服务岗位，让这个景区当中游客可以直接找工作人员去咨询这个信息，包括提供一些应急救助等服务。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来这里看一看玩一玩，一定得带一件厚外套，因为这里呢山体之间温差是比较大，天气容易多变，出门前一定要带把伞，看看天气预报。好的，主播。
8: 好的，谢谢林欣啊！这番报道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在画中游，而且你看这种全新的文化体验，还有景区的配套升级呢，也是让这幅山水画卷更加的暖心，更加的明媚。陕西榆林古城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古韵深厚的老城街巷也成为了游客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7: 那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有哪些好玩的内容呢？下面来连线正在榆林古城的总台记者马佳一。佳一你好，咱们感受一下古城的历史韵味与假日风情吧。
10: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陕西榆林古城。这座古城啊，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建成历史了。独特的地理位置呢，让它见证了民族的交流融合，也沉淀出了戍边防务与市井生活共生的多元文化。今天啊，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是上午10点多钟，这里已经比较的热闹了，有不少的游客是专程的过来，来登鼓楼看展演，感受独特的历史韵味。这段时间啊，为了让来到这里旅游的游客有更加丰富的游览体验，当地啊还组织了工作人员将古城打造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实景剧场，在城内呢开展实景演绎与游客互动。大家呀可以顺着我身后的主干道往后看，古风巡游队伍正在缓缓地前行，工作人员呢身着戍边将士、市井百姓以及边塞侠客的特色服饰，生动地复现出古代的生活图景。那么除了古风巡游之外啊，这里还有陕北特色的秧歌展演，铿锵锣鼓声响彻街巷，尽显陕北特色民俗的鲜活生命力。那在街边的小舞台上呢，国家级非遗榆林小曲儿也正在开唱，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那在街区内啊，还布设了像猜谜、边塞诗词接龙、投壶打靶等趣味互动点位，让游客啊可以在互动当中了解历史，感受到文化的魅力。那么如果说这些展演是古城里流动的文化盛宴，那么古建街巷啊可以说是沉淀了岁月的无声史书。我脚下呀这条长2.18公里左右的青石板路，就是榆林古城里面核心的老街景观轴线。老街横贯古城南北，串联起了像文昌阁、钟楼、新民楼等多座建筑，楼阁跨街而建，人车穿行其下，形成了六楼齐街的景观。那么这些建筑啊也各有特色，移步换景之间可以说就像是在翻阅一本立体的塞上建筑图鉴。从空中俯瞰啊，古城的建筑格局形似鱼骨，老街作为中轴线向两侧延伸出数百条纵横交错的小巷，理学士巷、大有档巷等巷名沿用多年，承载着古城商贸发展与人文变迁的历史记忆。如今啊还有不少本地居民还在巷内的院落当中生活，日常烟火与旅游客流相伴相生。可以说我们游览期间的时候看到的不是脱离生活的复古布景，而是传承有序、生动鲜活的这样的一种古城新貌。在赏古韵、看展演之外，美食啊也是古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看啊，我手边的镇川甘炉就是本地特色的美食，它呀外皮甘香酥脆，内里紧实耐嚼，风味独特。除此之外啊，还有像糖蹄子、马蹄酥、榆林香拿等本土的特色糕点也非常值得一尝。那在丰富的体验背后啊，还有着完善细致的便民服务措施，针对老街线路长、老少出游多的特点，

0: 景区啊开通了免费的旅游接驳车，那在这个核心的点位呢设置了站点，游客呀可以随时上下轻松游览。在街区内呢还布设了16处的便民驿站，免费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行李寄放、轮椅租借等服务，也是满足了多元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出行的需求，可以说啊也提升了大家的这种游览体验。我也了解到说国庆假期就是榆林古城的客流高峰期，今年10月1号单日的客流量达到了6.4万人次，同比去年呢有所增加。如今这座拥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塞上古城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嘉一发自榆林古城的报道。那其实除了自然风光还有这个文旅历史这个景区之外啊，假日期间去红色旅游目的地感受家国情怀也是不错的选择。
2: 说得太对了。比如说呢，在这个河北平山的西柏坡啊，从纪念馆里的珍贵文物，到革命旧址里的一间间房屋，再到新近亮相的文旅街区，游客们在一处处历史的现场当中，感受到了7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1: 今年国庆假期，西柏坡有哪些新变化呢？游客们在游览的同时，都有哪些新体验？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探访。
3: 这里是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广场，阳光下，新中国从这里走来8个大字熠熠生辉。77年前，党中央在这里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国庆佳节，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瞻仰革命圣地，景区里红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
4: 西柏坡是新中国的摇篮，是2个务必的诞生地，进京赶考出发地。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3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纪念馆筹建于1955年，包含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陈列展览馆等30多处景区。
3: 当我们走进西柏坡纪念馆主展馆，不仅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还可以通过专题展览板块完整系统地了解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历史脉络。快板也是西柏坡纪念馆一种特色的宣讲方式，正在表演的红色情怀西柏坡就是通过回顾峥嵘岁月，鼓舞大家奋勇前行。
5: 我刚才听到的快板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结合，听到了西柏坡的历史。国庆假期期间，然后来到西柏坡这个红色基地，真切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3: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西柏坡纪念馆还迎来了升级，像我所在的展厅，破画新中国蓝图就是全新亮相的部分。除此之外，展览还增设了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等内容，在展陈形式上也将数字科技与文物展品相结合，让厚重的革命历史更加可感可触。
6: 展出一共文物是706件，其中珍贵文物41件，430件文物呢是首次展出，史料体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增加的历史资料文物在内容选择上更加注重历史性、思想性和故事性，更加生动地讲好西柏坡故事。
3: 这里就是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座房屋就是中央军委作战时旧址。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短短10个月就指挥了24次较大的战役，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报就达到了400多封。
7: 西柏坡这是咱们中国的革命圣地，20多年前我就来过一次，正好是国庆节，对我来说这叫重温革命圣地。我想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4: 记者了解到，国庆节当天，西柏坡纪念馆共接待游客26,583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39%。
3: 今年9月，西柏坡1948文旅街区正式运营，游客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吃到平山味道，看非遗表演，也可以通过文创等继续寻找与西柏坡有关的红色记忆。在国庆假期期间，西柏坡还会推出公益讲解、红色小故事宣讲等服务，也提醒游客朋友们来到西柏坡提前进行实名预约，合理安排出游计划，度过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佳节。
2: 国庆假期，有人奔赴山川名胜，感受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

0: 魅力，有人寻访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
1: 还有人走向街市公园、餐厅影院，乐享假日休闲。多彩的假日生活彰显经济社会的蓬勃生机，从看风景到入场景，各地不断上新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新潜能，为假日市场增添了新的活力。
0: 这个假期，四川成都的东郊记忆迎来了大客流，数字光影艺术节、潮玩大街、 VR 影院，超过40个成都造 IP 集结，光影秀、 IP 闯关、潮玩市集，从早到晚不停歇。
1: 那东郊记忆的前身呢，是1958年建厂的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曾经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支可批量生产的黑白显像管和第一支彩色显像管。当地将工厂旧址进行改造，打造成了今天年轻人青睐的新消费场景。
2: 来到东郊记忆了，节日里人比平时多了不少，看我身后这些烟囱和管廊，见过好几代人的青春。这里曾是显像管生产车间，一根管子照亮了当时中国人最新潮的电视画面，如今同一片空间变身为数字光影艺术馆，这座厂房始终在做一件事儿，让人看见光里更广阔的世界。
3: 国庆期间，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正在举办，当光影照进红砖厂房，游客不再是站着看画，而是走进光影里。
4: 它就像是在一个历史的容器里面，看着光影在这种旧墙上面慢慢生长的感觉。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奋斗记忆的地方。
3: 机械维修车间变成了小吃街，走到大戏台茶馆，水泥梁柱保留着工业肌理，墙上贴着巨大的皮影画，盖碗茶箱里，舞台上正演着川剧变脸。
5: 重新加的钢构，就是三层楼，
6: 这个是专门改成一个舞台，所以说
5: 巧夺天工。
3: 这家全景沉浸式礼乐文化主题餐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食客可换上汉服入席。七个节目按春秋到明清的顺序演绎，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7: 每个节目用简单的切片来表达我们的璀璨的历史文化。我们这一季有个新节目《捣练图》，用唐代的一幅画表达了一个舞蹈是怎么支出我们的丝绸的。
8: 这是我第一次穿成这样，我想每天都穿成这样，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更多。
3: 礼乐文化主题餐秀选择往回看，把传统文化放进老厂房，这家潮牌店则选择往前看，把成都的当下做成国潮品牌。蜀锦竹子被绣进卫衣和夹克，售卖区、理发区、设计室和录音棚融入同一空间，
9: 时不时就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感受一下老式的一些工业文明和我们现在青年的激情的一些碰撞吧。
3: 这家精品酒店以前是配料车间，厂房原有的烟囱水塔和内部大型除尘设备原样保留，住在这里推开窗就能看到工业遗存的天际线。
10: 这个东西在我这酒店里头有十多个，很过瘾，我都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看着简单的一个花瓶，就是当年的电视机的一个显像管。
11: 小时候看到的中国的伟大呀，工业的强大呀，科技的进步啊，就是大烟囱、水塔、大的管道、大型的设备，就觉得哦，很有成就。这个地方叫东郊记忆，那作为设计师，你不能把记忆丢了。
3: 入夜后的东郊记忆比白天还热闹，音乐现场，年轻歌手与观众互动，台下举起的手机连成一片，园区里处处是舞台，街头艺人的弹唱，免费开放的练舞空间，让年轻人随时可以参与进来。活力背后是有人在守着底线，园区创新设计了社会效益占比80%、经济效益占比20%的考评体系。
12: 老厂房可以生长出新的业态，但是它的骨架还有风貌它是不能变的。曾经我们的父辈们在这里制造了显像管，点亮了千家万户的屏幕，而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制造文化体验，让工业遗产点亮更多人的精神生活。
1: 假日的活力体现在火热的消费市场，也蕴藏在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这个国庆假期期间，许多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施工不停。
0: 这个国庆假期，在海拔4700多米的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区域，330千伏的

0: 燕石坪变电站主体建筑顺利封顶。此次封顶的运检楼是该变电站的主体建筑，也是该工程建设当中的重要节点。目前该工程基建部分进度已完成60%。
1: 据了解呢，330千伏燕石坪变电站工程将于2028年8月投入运行，投运后将直接为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提供电力牵引保障，未来对促进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今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
1: 项目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将强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前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在这金秋时节包揽祖国的山河锦绣。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
0: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
1: 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国庆假期，福建厦门推出了多个假期惠民乐游措施，其中呢，全市道路临时停放泊位，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社会停车场将有超过3.2万个停车位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1: 思明区中华街道办事处地面停车场临近中华城、中山路等假期热门旅游景区商圈，国庆假期期间停车场全天候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湖里区政务服务中心

0: 和文旅中心两个停车场有211个停车位向市民游客全天免费开放。此外呢，还有近2.5万个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免费停车。
1: 今年国庆，广东全省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易管控，也就是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加限流管控，缓解拥堵。
0: 那根据预测呢，这个国庆假期，广东高速日均车流量预计约达10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7%。1号呢为出城高峰，6号、7号将迎来返程高峰。
1: 交警也特别提示车主，在出行之前呢，要留意实时的路况，潮汐设施启用的时候，听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国庆假期，铁路客流也迎来了峰值，赶车匆忙，行李扎堆摆放，而箱包外观的高度相似呢，有的时候看似都是很平常的乘车细节，但同样也暗藏了大量的行李错拿、遗失隐患。
0: 有不少旅客呢，只顾赶路，忽略随身财物的看管，轻则丢失小件物品，重则贵重物品、大额现金遗失，造成财产损失，甚至啊耽误整趟行程。
1: 民警提示，车站和列车内的人流密集，所以旅客在赶车匆忙的时候呢，一定要随身背包，同时行李箱也极易疏忽看管。
0: 那么选择铁路出行的时候，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箱的错拿和遗落？假日服务台我们一起来看。
2: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3: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一转眼就忘了放到哪里。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加上现在行李架上有的行李箱长得很一样，就很容易出现错拿的情况。
2: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4: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5: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如果不特意查看，很难发现里面是否有物品。
2: 再来看车站，车站人流密集，旅客安检、停留、检票、行李频繁拿起放下，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6: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2: 民警特别提醒，出行安排过于紧凑，旅客着急赶车换乘时，往往更容易发生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
7: 部分旅客由于着急乘车换乘过程中，行李反复拿起放下，往往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时间上，对随身携带的行李就容易丢三落四，也顾不上反复确认，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1: 行李箱似容易被错拿呢，除了取行李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之外呢，旅客还可以提前做一些区分和防范，养成良好的乘车习惯。
0: 国庆假期客流大，行程紧，再小心啊也难免遇到突发情况。那万一出现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请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是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他们会协助您登记相关信息，并帮您查找行李去向，尽力找回物品。
1: 那如果是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发生了这类情况呢，您还可以用12306 APP 里的遗失物品查找功能在线找回。您需要做的就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之后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以及物品内容。
0: 有条件的旅客呢，还可以上传物品的照片，把遗失物品的信息描述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届时北方的气温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到10摄氏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
0: 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
1: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大概呢有不少朋友都在旅途当中。那么假期期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分析。
8: 应该说在假期期间啊，晴雨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的。假期前半段下雨的地方会多一些，其中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从5号开始呢，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场，暖湿气流彻底消退，包括南方在内，我国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具体到今天，在河南、安徽、湖南、贵州、重庆，还有像是广东、福建以及内蒙古、西藏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贵州、广东、福建局地有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的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更加的集中，从云南东部到江西北部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南部、西藏东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的身影。到了5号，那么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减少，强度减弱，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华南多地，还有新疆的一些地方呢，还是有一些降水出现，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了。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今明两天还有小雨的天气，之后放晴，而贵阳今明两天呢会有阵雨，4号之后可以看到那么逐渐的放晴。总的来看，假期后半段的天气还是有利于大家外出游玩及假期返程的。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每逢国庆，我们总会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未来满怀信心。
0: 昨晚8点，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全港市民以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9: 绽放，这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0: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5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11: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希望通过这个盛世，凝聚社会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璀璨的烟花为维港夜空增添了光彩，更凝聚了大家对祖国跟香港的祝福。我感到非常兴奋。
12: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0: 国庆佳节之际，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0: 10月1号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童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
13: 今次是我第四次参加同圣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途径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14: 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新中国华诞，举国同庆，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曲曲雄壮国歌响彻心扉，一声声祖国万岁深情抒怀。
1: 在辽宁盘锦的一个社区，每周一清晨都会升起五星红旗，还有不少居民会自愿来参加升旗仪式。旗手是74岁的老党员吕清江。
0: 对于吕清江来说，每次的升旗呢，都是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坚守。这个国庆节前，升旗仪式在社区的国旗广场如约举行。
15: 国歌响起，吕清江缓缓地拉动旗绳，居民们自发列队，仰望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每到升旗的日子，社区里的退伍老兵们会特意穿上军装，小区里幼儿园的孩子们也会专程来参加。这一刻也是吕家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晨仪式。
16: 我老爸叫吕守本，我记事的时候最明显一件事就升国旗。我爸是50年10月25号是个参加这个抗美援朝战役，去了3年。
15: 吕守本复员后在老家辽宁台安县务农，在吕清江的记忆里，父亲吕守本时常跟他们念叨，枪林弹雨中国旗是方向也是信念。每天清晨，父亲都会把国旗插在家门口的木杆上，雷打不动。
16: 小时候吧，不太理解升旗的事儿，就刚开始啊，我爸说这面国旗在战场上指挥我们战斗，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是胜利的保证。
15: 就这样，在父亲的带动下，吕清江一家一直延续着升旗的传统。就在父亲吕守本弥留之际，他还提醒孩子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16: 就说升旗啊，这个不能断，你现在就落实，给他交个底儿。
15: 父亲走后，吕清江接过了升旗的接力棒。尽管搬到了新的地方居住，在得到了社区的同意后，吕清江依然选择在楼下的一块空地上继续升国旗。最初条件简陋，没有足够长的旗杆，他便徒步15公里去大集上买了一根竹竿扛了回来，竹竿立起来，国旗升起来。如今小广场已经被设为社区的国旗广场，社区给换上了不锈钢的旗杆，从此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了一群人的奔赴。
17: 您二位给他当护旗手有多长时间了？
18: 十年，
19: 是非常荣幸的，非常荣幸，就是说咱们能感到自豪，
20: 带动了更多的居民参与，辖区的退役军人呢，未成年人小孩都自发的这个参与到这个爱国的升旗仪式活动当中。
21: 在这个小区住了10年，一直参加吕大哥的升旗仪式。说实话，刚开始看小区升旗仪式的时候啊，感觉还怎么能在家门口升旗呢？后来了解了吕大哥家里的这个传统，还有他父亲的这种精神，也很佩服他能坚持下来。
15: 吕清江把换下来的每一面国旗都洗得干干净净，标注着换旗的日期。还有一面颜色灰暗、质感变脆、不敢轻易展开的国旗，是吕清江的父亲留下来的。
16: 最珍贵的这面国旗，是我爸服员之后在家升过的国旗。把这面国旗珍藏起来，看到国旗，对老爸也是一种怀念，立刻就想起我爸那种精神。这面旗子，我留到现在。2024年的10月1日国庆节，当时升旗的时候，有个96岁的老干部就坐在轮椅跟前看着这国旗，那么老多人，他先落泪了。我一看到这旗，我就想着老爷当时咋说的，他就说坚持啊、坚持。我问别人说他说啥呢，我说我明白。
15: 从泰安县的土房子到如今明亮的楼房，从一根竹竿到不锈钢旗杆，从一家人清晨的仪式到附近居民一起来到国旗广场，这场升旗接力跨越了50余载，并且仍在继续着。
16: 我不能那把我爸的这嘱托忘了，所以说我说那个传承红色基因，不忘父辈精神。
3: 现在我们国家呢强大，咱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看着国旗升起来，这个感觉特别踏实。
16: 这就是我的，也算家风，也算理念，走在哪里，都得升到哪里。
1: 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们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0: 山河承载古今，烟火滋养文脉，在一城一景、一风一俗中，我们看见信心满、底气足的中国范儿。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1: 现在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2: 我去参观了都江堰，然后看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就做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震惊。
3: 而且现在依然
2: 现在还可以继续能用，对。
4: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5: 是通风。
4: 对，是的。
3: 阿姨
6: 啊，你好，
3: 打扰你们了，想跟您聊聊中国范儿。
6: 现在就是那个汉唐，大唐爷爷，大唐代的那个繁华盛世。那么你到我们现在，你看也是繁华盛世，这个寓意非常好。那么这种汉唐舞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舞种。还有这个拿扇子拿这个伞的
3: 啊，
6: 一看就是我们的江南的女子慢撑这个伞漫步在那个细雨当中，把你们带进了美丽的江南画卷，中国特有的。
7: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儿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它大家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8: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9: Yes.
10: You choose the tiger and the snake.
9: Because we have a third, and this is my animal in China.
3: Zodiac animal. Your zodiac animal.
9: Yes.
11: 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这个看来就是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还有月亮人的思想，这句话已经都包括了这个解释了。
12: 传统文化像诗词啊书画，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寄托。
13: 那从这些书画也好诗词也好当中，您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12: 那当然。
13: 那比如说有哪些？
12: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4: 一提到中国范儿，您会先想到什么？
15: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6: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风片也是软的。但是为什么在100多年来，我们同里镇能走出那么多铁骨？

0: 范儿，你们会想到什么？
1: 中国什么？
0: 中国范儿。
1: 中国范儿，要自信吧，我感觉。
2: 中国文化吧，嗯，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0: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这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中国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较有实力，对，所以大家出去以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2: 是是
0: 是是是，
3: 真的是比较拼的。
2: 对，
3: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你的目标是什么？
0: 其实小的目标就是我做了更多的东西能让我的家里面人过得很安心，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大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我是觉得就是人要去新的方向，然后去探索，然后找到更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对，
4: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段奋斗史，它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了，是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甚至科技多种板块的竞争，这个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整个民族一起努力。
5: 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太平盛世永远传承。
6: 祝愿我们的祖国像我们的石榴花一样，就是红红火火。
7: 希望咱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能够越来越强大。
8: 江山万里，秋色正好，我们在如画的风光中感受着美好的幸福生活，见证着祖国的蓬勃向前。
9: 岁月奋进，山河日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看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弹射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宋孝宗在61岁左右的时候，把自己的皇帝位置禅让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宋光宗，本以为他可以从此以后笑傲江湖，想插手朝政就插手朝政，不想插手朝政就可以当这个太上老太爷了。但是没想到呢，这个亲生儿子呀特别有个性，不仅3个月之内就把爸爸安排在自己身边的棋子给起出去了，而且呢，父子两个人的这个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差，差到宋孝宗临死之前，病入膏肓之刻，大臣们去求宋光宗说：“你去看看你爹去吧。”光宗都不去，差到宋孝宗死了，大臣们请求宋光宗说：“你出来主持一下葬礼吧。”光宗也不出来，就到这种程度。你说亲爷俩怎么就能差到这样呢？怎么就能闹得这么僵呢？听起来好像是家长里短，但是您千万别忘了，这是皇帝家的家长里短。普通的人家出这个事情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皇上家就不一样了，皇上家一乱，这国家就乱，这就是家天下的问题，过去皇帝制度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说光宗家烂成这样了，身边的人会怎么样呢？有远见的就开始跑了。很多人认为光宗皇帝能这么处理问题，就是典型的精神不正常，跟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混什么呀？都说伴君如伴虎，是精神不正常的那就是疯虎，你跟疯虎在一块那不是疯了吗？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贵气，有很多宗室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东西都藏好转移，准备要撤。最重要的是皇上身边的那个亲信刘正，他也想撤，

要知道啊，他可是在光宗皇帝即位之前就被越级提拔上来的，准备要辅佐光宗皇帝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大臣，是宰相。说现在连他都要撤，那出现了什么事儿？就是刘正突然发现光宗皇帝好像是被赵汝愚这帮人给控制起来了。赵汝愚他们想要在这个政权上做一点文章，别说是造反，反正是肯定要推翻皇帝，这要换人。那刘正非常清楚自己的老大是谁，老大现在被控制起来了，老大情绪又不稳定，那我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改朝换代我就完了，不改朝不换代，说老大现在也未必能保得了我，我还得帮他呢，算了，撤。他呢就往外跑。当然作为他这一种高级官员，作为宰相，说你往外跑，那不能说是转身就走啊，你必须得有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哎，就借病。哎，什么病说能够不上朝呢？就是我脚有病了，对不对？我走不了路了，对吧？或者我嘴有病，是不是？你嘴有病过来你可以写字啊，你手有病你过来可以说呀，唯独脚有病，我站都站不了，对吧？所以我不能去。那这个就很好理解了，脚怎么能有病呢？生病是比较这个慢的一件事，说你生病了，这怎么生病呢？这个就很难编，比较好办的事是我受伤。于是刘正就对外宣称自己在上班的路上脚受伤了。哎呀不行啊，说这个受伤之后我得找大夫去看去。哎呀，城内没有大夫，我听说城外有一个老中医，他有偏方，我去找他去。他就跑了，跑到城外去了。那么我们说把宰相刘正都给吓跑了的这位赵若愚，他到底是干嘛的呀？什么人呢？这位啊，怎么这么厉害呢？说起来呢，他还是光宗皇帝一把提拔上来的人呢。这个赵若愚啊，说起来也是宗室，他是宋太宗的长子，楚王元佐的七世孙，那就是皇族的分支。在公元1166年呢，考中了进士第一人，就说明这个人很厉害，考试考第一。后来因为各种情况，说你呀，本来你就是宗室，对吧？你有身份，你就别当第一了。你当第一的话，让人觉得这个黑幕好像特别大似的，对不对？你要给普通人一点机会，你就当第二吧。于是赵汝愚呢，就屈居第二，然后呢，他就在官场里边混。像这种智商高情商也不低加上家族有背景的人，在官场当中那真是如鱼得水，后来当上了吏部尚书。就这样的背景，假如他愿意结交朋友的话，各位朋友们，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天下有谁不愿意和他交朋友呢？对吧？就到哪块人家都有面子，而且可能谁都会以和这样的一种人交往为荣。再加上他很谦虚，信奉道学，所以当时的像朱熹一类的这种理学家们非常看好他。所以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这个学术界，他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么一个人物在光宗登基之后就凸显出来了。光宗刚登基，他当然需要人来帮忙啊，对吧？他需要人才啊，于是就破格提拔了赵汝愚，当上了知枢密院事。为什么叫破格呢？难道说这个吏部尚书的身份还不够高吗？这里边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是宋高宗那个时候下了一个规定啊，说是宗室人员啊，哪怕是有贤才，就是哪怕是好人，也不能让他进入真正的权力核心。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信宗室你还信谁呀？这高宗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想法？您只要一回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讲到的内容，您就懂宋高宗了。为什么？因为宋高宗的他的这个身份地位，他就名不正言不顺，他自己心里边亏心，所以他非常害怕有别的宗室过来抢，说我能当皇帝呢，别人也能当，我必须要把这种别人也能当也能抢我皇帝位的这种可能性给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只要我掌权，所有的宗室都归我靠边站，你们不要离我这个权力中心太近，我摸都不让你摸着。

能让你看着，闻都不行。我们看过很多小动物在吃东西的时候就怕别人过来抢，哪怕是人类过去碰一碰它会咬你的。可是人呢，它能跟动物抢食吗？但是动物不这么想啊，对吧？不是所有的宗室都想和高宗去抢这个皇帝位，但是高宗认为只要存在潜在的威胁就不行。那这个反正两面各位朋友都可以考虑得到。如果你考虑得到，那么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您就理解了。为什么有些人跟刺猬似的呀？为什么有些人平时挺好，一到分点什么利益的时候就那样啊？人都是自私的，你要理解人性。高宗就是这样，所以定了这个规矩。那么光宗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干爷爷这个规定呢？就是因为光宗的这个身份名正言顺，我亲爹传给我的，我理直气壮，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宗室来不来，我需要宗室，咱都是亲戚帮忙。所以光宗的态度和高宗又完全不同，于是就把这个赵汝愚呢带到自己身边。又因为他统治初期很需要人才，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干这事儿，只能顺着他爹来。顺着他爹来呢，他又希望有突破，希望有突破呢，他自己又没这能力，他就希望有强人来帮他。所以碰到赵汝愚这种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人，就希望让赵汝愚多出点力啊，多帮助自己。于是就把赵汝愚呢就提拔成了知枢密院事。当然他这么提拔呢也属于破格，很多官员也不满意，凭什么呀，我们熬了这么多年，凭什么他一上来就做这官？但是光宗的特点就是说一不二，哎，你想他跟亲爹都能那样，他能在乎谁呀？这是光宗提拔赵汝愚。那么这赵汝愚现在既然是光宗提起来的，为什么他还要把光宗给控制在自己的手心里，要把光宗给换下来呢？这也讲到了一个宗室的问题。赵汝愚处于宗室的角度，那么是什么感觉？朋友们，我给你讲一下。如果他是宗室，他不会把当今一个皇上当作是天，因为啥？咱都亲戚，咱都姓赵，这个赵氏天下是我们整个大家族的，轮到你是你幸运，轮不到我是我不幸运。但是你不要觉得这玩意儿就在你们家这兜里揣着了，你不好好整，我们这些亲戚是有资格帮你整。我倒不一定说把这个直接揣到我赵汝愚的兜里，但是他必须牢牢的控制在我们赵氏家族的这个掌控之下。这是宗室的想法，要不然怎么叫宗室呢？要不然怎么叫亲戚呢？对吧？今天我们讲这个那叫什么遗产，对不对？你说直系亲属没了，第一顺序继承人没了，还有第二位顺序继承人，等第二位顺序继承人完没了之后，还有下面接着往下排，都是亲戚吗？再怎么排也排不到邻居，也排不到每天坐公交车那司机那售票员，都排不到。所以人家邻居售票员和那司机就对你这事儿没有那么关心。这就是宗室和普通官员普通百姓的区别。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您就能理解赵若愚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既不为他自己，也不为他儿子，还不为他爹。他为的是什么？是从这个赵氏的统治集团的利益，然后从这个利益为出发点来把光宗控制起来。要把光宗控制之后的目的呢，其实不是要说教光宗去劝他，你都这样了还说教啥呀，直接把他换了得了，费那个事干嘛呀，对不对？再换新皇帝，然后我们去教育新皇帝呀。哎，注意到这块啊，这事儿又复杂了一点。你赵汝愚的确在更换皇帝的时候你是没得到什么，但是更换完皇帝之后，你说新上任这皇帝是怎么看这赵汝愚？大概也就两点。第一，心存感激，没你我当不了皇上。第二，心存畏惧，坏了，你能换他也能换我。无论是这两点的哪一点，赵汝愚都容易在这当中获利，对吧？他不是无利可图的，他是有利可图，而且这事儿一本万利。但是我们不再细着分析去了啊，把这个道理

0: 家厘清了之后，您一想就能想得明白。好，现在赵汝愚打算做这件事情了，那么谁会帮他呢？他找到了另外一位宗室大臣，工部尚书叫赵彦瑜。哎，你说这俩人这名字也有意思啊，一个叫彦瑜，一个叫汝愚，但是这字儿还都不一样。可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宗室大臣，也就是说他的立场可以和赵汝愚一样。立场相同就好说呀，同志嘛，我们有共同的志向，俩人决定就办这个事儿。但是办这个事儿不是说你两个宗室就能办得到的，首先你得有兵，外面有兵还不行，你的内廷必须有兵。而找到内廷的兵非常的容易，找禁军的统帅，找禁军的领导呗。当时叫什么呢？叫殿前都指挥使，这个人叫郭杲。可是郭杲又不是宗室，人家郭杲凭啥听你的呀？哎，这里边就讲到平时的为人了。为啥赵汝愚找到赵彦瑜，要和赵彦瑜合作？因为赵彦瑜对郭杲有恩情，他找郭杲，郭杲不好拒绝，所以赵汝愚才找赵彦瑜，要不然有你赵彦瑜啥事儿？告诉大家两条，第一条，多交朋友很重要，要不然你连被利用的资本都没有。第二条，人呢就是这样，职责是一回事儿，情感是另外一回事儿。有的时候在情感面前呢，职责会打折；有的时候在打折面前，情感会退缩，就看你心里边这个天平往哪儿偏。比如说这郭杲，最开始自己的恩人赵彦瑜来找自己，就提这么大一个事儿，郭杲是不同意的，这怎么可能呢？我的职责就是保护皇上，保卫皇上，你让我干这事儿，这怎么能行呢？但是请注意，他没有举报，因为赵彦瑜对他有恩，所以他没举报，说大哥，这事儿你以后不要再找我说了，我不会举报你的，可是就当我不知道。好，这个关系，这个心态很暧昧，赵彦瑜势在必得呀，我必须得打动你啊，我要打动不了你，这事儿让你知道了，我肯定得弄死你啊，万一你把它泄露出去怎么办呢？于是赵彦瑜天天去找郭杲，时时刻刻不放弃郭杲，一直在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的去开导郭杲，这才同意。当然我们在这里说郭杲呢，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肯定是被利益所驱使所诱惑，还有一点呢，他也确实觉得现在这皇帝不行，于是他就决定，我愿意帮助你赵彦瑜。好，这事儿又告诉我们一个观点，就是你希望别人遵守纪律，你希望别人遵守秩序，那么你做的行不行呢？你是不是一直有领袖的能力啊？你是不是一直在引领着他们？他们的心是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啊？上下同心，其利断金，上下不在一块儿，你还指望着他们就守着一个死教条的一个规则？人不是机器，你不能相信人会像机器一样执行命令，就算是机器执行执行，有的时候他那机器还会出问题呢，对不对？所以郭杲的这个事情给了我们很多提示，就这一块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你从这件事情里面能够看出很多道理来。好，那么郭杲同意之后，是不是赵汝愚他们这个事儿就可以干了呢？还不行，因为郭杲的同意呢是其中一步，你不能光指着禁军，大内的禁军能有多少人呢？你就指着这帮人给你换个皇帝位没问题，哪怕你把皇帝杀了没问题，你接下来怎么执行啊？外边没有部队配合你，那就有问题了。那么外面得找谁配合呢？赵汝愚就找到了韩妥胄，这个人很厉害啊。韩妥胄让他来干嘛呢？让他进宫去争取太皇太后，也就是宋高宗的皇后，和皇太后，也就是宋孝宗的皇后对内善的支持。注意，这一切事情都是在刘正逃跑之前发生的，刘正蒙在鼓里呢。说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刘正还正在研究我要不要给皇上写一个请求皇上立皇太子的那个御批。但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叫发生以后，御批送到宫里去， 御批送到宫里去，回来给他回复，我们上一节讲了，皇上批复的是甚好，让刘正觉得有一点纳闷。之前不是不同意吗？现在怎么就甚好了？正纳闷的时候，又出来一条御批，说我准备要退休了，那意思就是我准备让贤了。刘正就更纳闷了。那么从刘正的纳闷再推算一下赵汝愚他们所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和过程，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甚好的这种预批，包括说我要退休的这种预批，基本上它应该不是出自光宗之手，或者说即便是光宗写的，它也不是情愿的，它一定是被人刀架在脖子上，或者是被人控制住了，没办法，写不写，不写我剁你手指头啊，不写我掐你大腿里子，对不对？一定是这种程度，或者干脆就是由别人代书。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皇上的性命啊，皇上的权势啊，都已经不保证了。所以刘正才会觉得害怕，要不然皇上仍然说一不二，他怕啥呀？他有大哥，对不对？他大哥仍然好使，老二想滋了毛，把老二捏死，一看现在大哥让老二掐住了，那还扯啥呀？撤吧。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刘正跑了之后，赵汝愚和韩妥胄他们要做什么。哎，有的时候大家会纳闷了，赵汝愚他不是宗室吗？你让韩妥胄进宫来找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干啥呀？你就直接谈呗，你们都亲戚，有什么不能谈的呢？那么这里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提示？韩妥胄他和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之间的关系要比那位宗室赵汝愚更近呢？一定是这样的吧。假如说赵汝愚想找一些武将，找一些武夫来吓唬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我觉得没必要。首先进宫里边就有人，把刀一抽就得了呗，这不好吓唬吗？其次呢，那老太太值得吓唬吗？经得起吓唬吗？一吓唬嘎嘣过去了怎么办？你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吗？你要不怕他死，你干脆杀了得了呗，何必找人来谈呢？在这儿就提出来一个疑问，韩妥胄到底是啥身份？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德惠绿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绿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0: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
2: 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南宋换皇上喽。光宗皇帝被换掉了，但是怎么换的呢？其实是一次政变，只不过这个政变呢是合法的政变。有人说这个合法怎么还能政变呢？是因为它的形式合法，这个事儿合不合法咱不好说。那怎么做到形式合法的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个细节。首先是皇室的宗室大臣，这个人叫赵汝愚，联合了另外一个叫做赵彦愚的大臣，先挑的头，解决了殿前都指挥使郭杲啊，请郭杲来帮忙，禁军就有配合了。那这样一来呢，禁军首先保住了内廷的封闭，就是他们在里边干什么事呢，外边的人不会冲进来，里边的人呢那也不会发生反抗，赵汝愚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么做只会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不合法的政变，怎么能让这个事情合法呢？那就是顺顺利利的把位子传给应该得到这个位子的人。朋友们想一下这句话很重要啊，不合法其实很好干也好理解，暴力推翻就行了，但是要做到合法在当年就难了。因为咋合法呢？也就是把这个皇位给太子，可关键问题是你现在没太子啊，对不对？想立太子，光宗他爹不同意呀，不就因为这个光宗以这件事情为导火索和他爹闹得非常之不愉快吗？搞得光宗这精神都不稳定了，他犯病了，对吧？那你现在怎么能让这件事情更合法呢？就是强制性的把这皇位传给光宗的尽管不是太子的儿子嘉王，没事了。你这么看下来这个路数是可以的，但是你怎么完成呢？这是合法的，你怎么完成呢？总是要有人去牵头，总是要有人操作的吧。赵汝愚觉得我自个儿做肯定是不行，于是找了一个外援叫韩托胄。那这个韩托胄是什么情况？明明是一个外臣，为什么他能够被赵汝愚找进来说让他去劝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他干这件事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分析一下韩托胄的亲属圈，您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对韩托胄来说简直天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为啥呢？因为他的妈妈是太皇太后的妹妹，他的媳妇儿是太皇太后的侄女，所以你说他和太皇太后这关系近不近？近吧，让他去劝太皇太后是很合适的，对不对？那么干成了这件事他有什么好处呢？关键在于即将接盘的那位宋光宗的儿子嘉王，嘉王的正妻，因为现在呢还没办法叫这个太子妃，也不能叫皇后，因为也不是太子也不是皇帝，对吧？只能说嘉王的正妻是韩托胄的侄女。那也就是说如果韩托胄把这件事干成了，未来的皇帝就是他的侄女婿了。韩托胄是未来皇帝的大爷，那你想想他得多厉害啊，那还不摇旗呐喊，加紧脚步往前冲，支持我的侄女婿，请给我的侄女婿投票，对不对？所以他必须得这么做，一老一小，是吧？最老的太皇太后他能搞定，最小的

这个家王的正妻和他有亲戚关系，中间那位皇太后可以忽略不计。你又不算最老的，又不算最小的，你有什么话语权？而且你老公叫啥？你老公叫孝宗，孝顺，听话就行了啊，孝顺你婆婆，完事儿。再往下一节还剩谁？彪悍的李后。这个李后怎么处理呢？我们要放在一会儿说。因为大家知道李后这个比较彪悍啊，很多事情他容易耍横啊，你别说是跟你们这些大臣了，跟皇上、跟太上皇，他都不畏惧呢。你跟你们怕什么呀？你真能杀了他吗？你不能杀呀，对不对？所以李后这个事儿呢，不好处理，我们先放在这儿，一会儿再说。现在就韩托胄得到了赵汝愚的邀请，一算这账，对自己来说合适，马上进宫，然后通过自己所熟悉的两名内宫的这个内侍。啊，请他们向太皇太后陈请，内侍就是太监，啊，太监跟太皇太后关系，那肯定是相对比较近边的呀，就比较好的呀。你想想，韩托胄，他作为这个太皇太后的亲戚，没事要走一走太皇太后的渠道，那必然得和太皇太后身边那些红人红太监搞好关系。现在拜托那俩太监过去。那太监跟太皇太后一哭诉，哎呦，咱不知道叫啥词儿啊，老佛爷吧，就反正大家都熟悉这词儿，老佛爷哟，您看呐，现在啊，这事情就这么难办了，皇上是这样的，那就皇上这样的话，咱这你这怎么办呢？您的儿子他死无葬身之地呀，啊，没人给他葬啊，你孙子他干孙子他有病啊，怎么整呢？你哎，现在我看你重孙子挺好，一顿哭诉，反正就是。咱我也没有帮助皇帝篡过位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总而言之，在这帮人的帮助之下，太皇太后同意了，同意了，让光宗内禅，就是不对外公开的禅让光宗的皇位。光宗多好玩啊，还没等耀祖呢，自己的皇位就让干奶奶给搞没了。太皇太后决定之后，这事儿就可以办了。于是在公元1194年的7月4号这一天啊，就叫这个几月几号呢，得是现在的这叫法，过去叫7月初四。说这一天太皇太后利用孝宗办葬礼的这个机会垂帘啊，当然不是听政，就说事儿，就和宰执大臣面对面啊，借这个机会，赵汝愚呢提前安排好了文字，让这太皇太后照着念。太皇太后呢，借着这个小范围的和这个宰相见面的机会，就把这话给念出来了。说什么呢？说皇帝已即，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贤，皇子家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这话翻译成今天的普通话就是，咱们现在的皇上有病了，因为有病所以他不能够来主持他爹爹的葬礼。这个皇上有病呢，他也曾经自己写过书面的这个说明声明，说自己打算退休了，所以现在呢让皇子家王接任这个皇帝的位置，然后当今皇帝变成太上皇帝，当今的皇后变成太上皇后。那至于说他自己，他本来就是太皇太后，那就是太太皇太后，没有必要说了，太多了，反正这事儿干了就行。这个刚刚宣布好，韩托胄就已经在旁边把事先准备好的这个黄袍就提了出来了，提了出来之后就扣在这个家王的身上，然后扶他就登上皇位。这个家王就是后来的宋宁宗。宋宁宗这时候还有点傻呢，啊，咋的了？怎么就我来当皇帝了？其实他不是说真的弱智啊，就是他这事儿他太惊讶了啊，这么办了吗？哎，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会纳闷，说这么大的事儿，家王提前不知道吗？我觉得这很有可能，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环节越短小越好，这个链条越长越容易出事儿，不定在哪一环上就出问题了。所以越少人知道越好执行，有些大事呢，在关键环节不一定是人越多越好，关键的有那么几个就可以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推理，还有另外的一个佐证是什么呢？
说你这当皇位这个事儿，那可不能说你当了就当了，你必须得有证明。过去讲要有玉玺，玉玺在谁的手里？在皇上的手里呢。你现在私自的你就搞了一政变，把皇帝的儿子给推上来了，你没有玉玺呢算什么呀？这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得搞到玉玺。玉玺怎么搞呢？哎，这时候就用到郭槁了，带着500名禁军，荷枪实弹啊，搁今天话来讲就是武装到牙齿，抢去。这玩意儿在哪儿呢？肯定不是让皇上搂在被窝里了，是吧？皇上自己难受着呢，情绪不好，精神不稳定，他怎么能够天天掌握着这玩意儿呢？他也不是那种勤奋的皇帝，对不对？一般情况下会是在太监，别说是把守吧，太监知道这东西在哪儿，内侍啊，然后把这个玉玺给弄出来了，是抢的啊，注意是抢的。但是在这一部分啊，历史上记录的时候有争议。争议在哪儿呢？一种说法是说这个内侍们手里边护着这个玉玺，就是不给郭槁这帮禁军啊，不给这帮武人。结果这帮武人呢，是又吓唬又打又踢又骂，恨不得杀了几个人，这才把这个玉玺给抢出来，很野蛮。另外一种说法呢，说这个玉玺啊，虽然没在皇上手里，但是在那个彪悍的李后手里呢。人们过去找他要，当时这大姐就彪了，急眼了，抽一把簪子拎在手里边，干什么？谁敢来啊？老子是这个皇后啊，你在后宫你搞这事，你不怕凌迟吗？你不怕诛你九族吗？皇后在这立着，禁军谁也不敢往前来。后来就有人要谈，但是谈也很难谈呢，你怎么跟皇后谈呢？皇后说离我远点，你不要过来，对吧？你近不了身，那怎么办呢？据说后来只能跟皇后讲，把这事情讲明白，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玉玺，是因为啊，你家的老公这皇帝位被拿下去了。皇后一听，那当然怒了啊，我老公的皇帝位凭什么呀？一顿吵。当然这话没说完，人对方接着说，哎，皇后你稍安勿躁，拿下去之后这个皇帝位给了你儿子。皇后一听这个，这才不吵了啊，给我儿子了啊、哦、心里一算，确实这样也行啊，我老公现在疯疯叨叨的，是吧？今天是一明天是二的，说不清楚，对不对？那给我儿子呢，首先这事儿我掌控，另外一点我儿子的事儿我说了算啊，我是他妈，他不能坑我呀。于是他也挺高兴，说那行吧，那你们说是真的吗？啊，千真万确啊，那行，你们要是说的是假话的话，我可不饶你们。哎，必须是真的啊，要是假的话，我何必跟您说这话呢？我们没有反心，我们是真心真意的支持家王当皇帝。所以李后这才到自己的屋子里，梳妆盒打开，玉玺应该不能在梳妆盒里边吧，反正就是化妆吧，咔咔咔咔咔化化。人还问，快点玉玺拿出来，说我这我去见见我儿子，我总得化的美一点吧，是吧？你说不着急，现在轮不到你见，你一会儿再说，先把这玉玺拿来。李后这才把玉玺，咱们才知道藏哪儿了，就把这拿出来给到了郭槁他们。郭槁他们呢，把这个玉玺赶紧捧着跑到大殿当中来，交到了宋宁宗的手里。哎，我们现在就改口了，原来的家王变成了宋宁宗。宁宗这就即位了，即位之后马上册封了正妻韩氏为皇后。注意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他不册封的话，韩托胄不可能支持。你玩呢？我们使这么大劲儿啊，结果你不让我侄女当皇后了，那我为啥捧你啊？我捧别人好不好呢？所以这是一种权力的相互的交换。现在韩托胄的侄女当上了皇后，那么韩托胄和太太皇太后之间有这么一种亲戚的关系，他得管太太皇太后叫大姨啊，得别说大姨了，就是得叫姨。和现在的皇后又是这样一种亲情关系，那韩托胄一时之间就是朝廷当中和两宫关系最为密切的官员之一了。这就是宋光宗丢掉自己皇位的过程。但是丢掉之后，
还有故事。为啥呢？因为这个事儿它其实就是一个宫廷政变。可是呢，光宗在这里边他还没死呢。光宗就是睡一觉，哎，没了，是吧？没了，哪儿去了？到处找，哎呀，不是找玉玺啊，他不会天天去看玉玺的，是皇帝位没了，这气懵了，哪儿去了？这为什么？凭什么？发疯，很憋气呀，对吧？今天我们讲换谁谁不憋气呀？可是憋气有什么用呢？你自己没做好，作为一个领袖，当你不能够带领着大家奔向更美好的日子的时候，甚至说当你个人的这个精神问题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对你提出质疑，想要把你换下去，怎么样啊？你不适宜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了。所以他也说不出什么来，心有不甘而已。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过旧人哭？谁在乎老皇帝啥想法啊？这么多年了，你别说像宋光宗、宋孝宗、宋高宗这种在历史上名声没有那么特别好的人啊，宋孝宗还行，那孝宗还可以。你就说像唐玄宗、李隆基这种情况，那也是曾经挥斥方遒的人呐，那也是梨园创始人呐，艺术家呀，伟大的皇帝呀。当上太上皇咋的了？不也是憋憋屈屈的吗？为什么现代人仍然觉得说这个权力放手之后觉得不得劲儿啊，心里难受啊？就是权力握在手里和不在手里它不一样，这个就是规律，你不服就是不行，抗衡就是不行。足球场上什么时候人家那摄像师、摄影师镜头就跟着你一个人呢？只有你带球的时候他才跟着你。你看你把球踢出去，他是跟着你还是跟着球？你是贝克汉姆也不好使啊，全场就拍你一个人，那是你家的，你这足球比赛转播呢绝不会只拍你一个人的。权力就是这样，在你手里边好好的去行使这个权力，不在你手里边的时候，其实一个理想值就是算了，放开吧。可是理想值归理想值，一般人做不到啊。皇帝也是，光宗尽管有的时候他不在乎啊，在他手里，哎，我今天不上班明天不上班的耍作闹，没有了着急了，着急怎么办呢？着急也没有用啊，干挺着吧。可关键是这个事态发展往往不是你干挺着就能过去的，你已经不是皇帝了，你不要在内宫当中待着，你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专门给你造了一个太安宫，这是你太上皇待的地方，你待在你的这个皇帝该待的地方能行吗？哎，光宗这时候还耍赖，我不去我不去我就不去，哎，我就不去，咋地吧咋地吧，你过来抓我，脱光了，哎，我在屋里跑，你抓我吧，你碰我，哎呀，你碰我，谁敢碰他呀？就赖着不走。那这种时候宁宗为有这样一个爹感觉到耻辱，我爹怎么能这样呢？但是这是我爹呀，管咋他给了我生命啊，行啊，我该尽的义务我还得尽。宁宗呢没事还去见见，想去见，敲门求见，陛下，我是你儿子啊，爸爸父皇，我是蒙王啊，不是，我是家王啊，蒙王去了，我是蒙蒙，是吧？我是小明啊，我来了，爸爸不见，生气。今天我觉得光宗生气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事儿啊咱也就没有必要再讲下去了，个人情绪就放那放着呗，你有情绪能咋地，对不对？你现在已经不是皇帝了，你对这个国家能有什么影响？自己闹点小情绪，日子是你自己的，你想好好过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想在憋憋屈屈当中度过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一年的11月，时间照常流走，宋孝宗被安葬了。到了公元1200年，太上皇后李氏，就那个彪悍的女人，和太上皇帝光宗先后在异域当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李氏葬在了临安府南山，光宗葬在了绍兴府会稽县的永崇陵，
光宗一

0: 朝结束。大家发现没有，我在和大家描述光宗一朝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我们讲的不是说这个朝廷里边的状态怎样，不是讲和金朝之间的关系怎样，而是讲的他们的这个家庭问题。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家天下的时代，如果你家不稳定，国一定会受到影响。而非家天下的时代，今天大国就是若干小家的组合，若干小家幸福了安稳了，大国也就幸福和安稳了。大国不安定，大国不行，小家你也别想幸福，就这么简单。这不是说讲道理。好，那现在换上了宋宁宗，这个国家会怎么办呢？宁宗放一边去，咱先不说，真真正正的要获利的是那位主持了政变的赵汝愚和韩托胄，要不然人家干这事儿凭什么呀？对吧？我为什么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做这件事情呢？我是从宗室的利益出发，从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出发，但是这事儿和我有啥关系呢？是一件好事儿，我干了之后我能不能获利，这是他们要想到的。所以现在宁宗上位，那么接下来在这件事情当中牵头的赵汝愚和韩托胄，他们俩应该开始争权了。因为啥？谁也不服谁啊。赵汝愚觉得这事儿是我牵头的，韩托胄觉得我身份高贵，我重要，没我这事儿你办不了。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呢，还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不服，更深层的是啥呀？就是权力就这么大，你拿走了他就没有。所以双方呢会出现非常残酷的权力斗争。在这个权力斗争当中卷入了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名字，比如朱熹。朱熹在其中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赵韩之争又会有怎样的过程和结果呢？下一节施展侃历史。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0: 李佳薇。
1: 大家好，我是韩红。
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24年，林宥嘉发行了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王 Love Lord》，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八年。而这八年当中，林宥嘉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他有了孩子，身边很亲近的家人和自己生病，但是幸运的是家人好了起来，而他也更加的关注健康养生。这些大大小小的经历啊，虽然是非常坎坷的考验，但是也让他最终有所收获，所以他把感悟转化为创作灵感，诞生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6首歌，我们要来先听到的是林宥嘉出道以来最长歌名的作品《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这首歌以平凡人也能深爱为核心，其实是用一种比较忧郁的情绪来唱出虽然不完美但是却很坚定的深情感受。旋律由林宥嘉原创，再搭配姚谦细腻的笔触，把卑微执着还有义无反顾的爱意层层递进，也是典型的又是情歌代表作。

下一首歌来听到林宥嘉《少女》，这首歌是他宣布进入人生新阶段的首作，非常甜宠，但是又带着一点孩子气的浪漫，为专辑留下了爱的伏笔。他也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纯粹的模样，在爱人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是少女。

林宥嘉重回舞台之后登录了很多的音综，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和庾澄庆带来的这首《想你》的现场版。这首歌改编自 Beyond 1996年的经典作品，在舞台版本当中他们也以 KTV 为主要的概念，随性的合唱。林宥嘉唱广东话，庾澄庆唱普通话，也把原作的深情改编变为了轻松洒脱的爵士氛围，松弛自在，氛围感拉满了。这也是两代歌手的一次合作，把想念唱成朋友之间最舒服的默契，当然也是节目当中非常具有人气的一次合作舞台。

量身创作的城市主题作品，以胡同为载体，书写了老城保护和时代更新的交融之美。孙楠的声线承载着历史底蕴，而谭维维的嗓音传递着新生的力量，一鼓一新，一稳一亮，是兼具文化质感和时代温度的京韵佳作。

像谭维维这样的实力唱将，就是唱什么是什么，所以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他演唱的《向山野》。这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融合了很多民族音乐的元素，歌词也是围绕着自然、自由还有内心来展开，是一个面向都市疲惫人群的治愈型作品。

新歌风向标，下一首来听到的是富豪的老歌新唱《悬崖》，原唱是齐秦。当然，《悬崖》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具有分量的一首经典情歌。许常德的词非常的直白，写爱到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深情。而富豪呢，是歌手、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他的歌也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爆。那这一次他对《悬崖》的改编，你觉得如何呢？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梅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

0: 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回书说到，鲍四海跟吴承恩说，我领你到海宁禅寺看看，那个地方不但景色独特，而且都跟孙大圣有关系，看看能不能也写进西游记内。吴承恩一听说有孙悟空的故事，当然高兴了，太好了，你给我点素材，那咱们走吧。一路无书不必细表，单说这一天来到海宁禅寺外，天色将晚，为了早晨看景，在附近村庄住了一夜，次日清晨两人来到禅寺门前，抬头这么一看呢，吴承恩惊呆了，怎么说这个庙宇周围有苍松翠柏，两旁边有石鼓石兽，这都不出奇，唯有一个景致，吴承恩看完瞠目结舌，是什么呢？在门外有一棵古态隆中的桂柏。哎呦，这棵树啊，几个人都搂不过来，生得太有趣儿了。树冠呐，好像一只卧着的斑鸠。树梢就像一个钩子，主干的下半截呢已经开裂了，你要从正面看呢，从正面看整个树干只剩下一个半圆的空壳，里边已经空了，你要从侧面看呢，很像一根 龙头拐杖，所以人们称他为拐杖摆了。抬头往上看，哎呦，树身以上枝繁叶茂，生气盎然，犹如一把巨大的雨伞遮天盖日啊。吴承恩看了半天，点点头，四海呀、啊，这个桂柏有多大树龄？鲍四海说，我听我爷爷讲有1200多年了。嘿，长得还这么好，哎，这不是一般的树，这是神树。吴承恩噗呲就笑了，有你的啊，前几天你讲神鱼，今天讲神树，哎，不对，那神鱼啊是薛有为编的，这神树可是真的，真的神树。这树是怎么来的呀？哎，听我说呀，来来来，坐下坐下。两人找个石头坐下，鲍泽海打开话匣子了。哎，当地传说可挺有趣儿啊，说是美猴王孙悟空在花果山上扯了个大旗，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啊就不干了，他是齐天大圣，我是谁呀？就委派太白金星下界花言巧语，把美猴王骗上天庭，封了他个弼马温的芝麻小官。孙悟空不知道官的大小，还挺高兴。这一年的3月3，王母娘娘召开蟠桃大会，各路神仙都请到了，偏偏没有请他。孙悟空就问摘桃子的仙女，怎么不请我呀？仙女说清楚了，孙悟空才知道那个弼马温呐、啊，不过是个负责养马管马的差事，不算官儿。给他这份差事是为了把猴子放在马群里，可以避免马生瘟疫，所以才称之为弼马温。呀呀呀呀呀！孙猴子才知道上当受骗，稀里糊涂的叫玉帝耍了一把，气得暴跳如雷，犯了脾气，立即跑到蟠桃会上大闹一番，然后杀出南天门，就又回到花果山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把玉帝气得七窍生烟，于是派遣天兵天将轮番去到花果山捉拿孙悟空。先派托大天王为降魔大元帅，哪吒三太子为先锋官，巨灵神为副将，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直奔花果山而来。结果洛哥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巨灵神被打坏了腰，哪吒打伤了胳膊，托塔天王被打得仓皇而逃。孙悟空还放出狂言，哼，叫我当官，我就当齐天大圣，要和玉皇老儿平起平坐，不受他的摆布，不受他的领导。后来还是太白金星向玉皇大帝建议，这个猴头啊有本事，这么多天兵天将都奈何不了他，不如干脆来个顺水推舟，就封他个齐天大圣当当吧，反正也是有职无权，大肚子不生孩儿，虚名一个，也免得三番五次惹是生非。玉皇大帝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派太白金星再次来到花果山请孙悟空上天。那太白金星拄着拐杖来到花果山，把来意向悟空一说，哎呦，悟空高兴的手舞足蹈，抓耳挠腮，一伸手蹭，从太白金星手里把拐杖抓过来就耍了起来。金星就听耳边呼呼风声直响，哪有猴子的影啊，只见一团白雾滚来滚去，把他的眼睛都弄花了。可惜太白金星这根拐杖没有那如意金箍了棒结实啊，他耍着耍着，只听嘎巴，拐杖从一端裂开了，坏了。太白金星一看，得，这拐杖不能再用了，哎呀，他又心疼死了，这可是从他爷爷的爷爷几代传下来的无价之宝啊。 心疼呢。

敢埋怨，这猴头性子不准呢，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刚刚哄好，千万不能再惹乎他，只好忍气吞声，满脸带笑的夸赞呢。呀呀呀，好神力，果然齐天大圣好神力呀，我这根拐杖何等结实，都被你舞断喽。说着顺手将折下的拐杖插在地上，转身上天向玉帝汇报去了。也不知道是神仙用过的东西原本就有灵气，也许是花果山水土格外养树木，不久这根拐杖竟在地上扎下了根，树身上也长出了绿油油的树叶，成了山中一道胜景。鲍四海讲完，吴承恩说，是神树，这棵古树是太白金星的拐杖长的，挺神。四海说，你先别给下结论，这棵拐杖摆呀，当地还有另外的传说，说这拐杖摆和太白金星啊没什么关系。啊，没有啊，那这树是哪来的？它是南极仙翁所用的盘龙拐杖。吴承恩说，我知道啊，南极仙翁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老寿星。对呀，怎么老寿星和孙猴子搭在一块儿的呢？你看，不有那么个传说吗？孙悟空在镇元观里偷吃了人参果，惹怒了镇元大师，不让他们师徒走。你要不救活这棵人参果树，哎，你们谁也别走。这一下子唐僧着急了，随后命令孙悟空，给你三天期限，赶紧找神仙救活果树，不许你偷懒儿，不许你随便玩耍。三天，过了三天我要念紧箍咒。孙悟空说，别念，我这就走。就这样，猴子来到东洋大海蓬莱仙岛，向仙人求取良方。那猴子来到仙岛，正在往前行走，忽然看见白云洞外树荫下边有老头在下围棋。谁呀？福星禄星。一旁看棋的就是那位寿星老。孙猴子口称老弟，客客气气说明来意，三星却说我们无能为力。孙猴子着急了，日子快到了，你们不去，我师父非念紧箍咒不可呀。最后啊，寿星老说，这么办，我跟你去到镇元观替你求情，让唐僧云栖缓现，不念紧箍咒。好吧，就这样，老寿星和孙猴子算有了交情。后来呢，老寿星的坐骑白鹿偷了老寿星的盘龙拐杖和他的情妇白面狐狸，倒在比丘国伪装成父女关系，蒙哄着国王。白鹿做了比丘国的国丈，狐狸做了王后。国丈以制作长生不老丹为名，要小孩的心肝做药引子，被孙猴子看出来了，认出这妖怪作孽，举起金箍的棒打去。那妖怪舞起盘龙拐杖和悟空站在一起，那个国丈不是对手，大败而逃。孙悟空在后边追赶。南极仙翁知道自己的坐骑偷下天宫惹了祸，急忙赶到，刷用寒光把国丈罩住，使他现出了原形，是白鹿精，然后才向孙猴子赔礼道歉。大圣啊，哎呀，不好意思，这不过是我的坐骑，想不到跑到这儿来了，竟然把我的鸠杖也偷来了，哎呀，我这给你道歉了。等等，孙猴子从地上把拐杖捡起来，左看右看，哎，我说寿星老弟，你这拐杖好生奇怪，身上盘着一条金龙，这杖头上
又怎么叼着一只斑鸠呢？老寿星闻听哈哈大笑，给孙悟空做了解释。说到这儿，鲍四海说，哎呀，原话我也不会说，也不知道，反正是啊，哎，讲得很明白。吴承恩说，等等，关于拐杖上有斑鸠的事儿，我可知道，在古代书上有记载，年老的人手持拐杖，不仅是为了行走省力，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法令，有规定啊，70岁以上的老人要由本县的最高长官亲自授予一根拐杖，行人见到拿拐杖的老人必须主动让路，倘若要不让路，老人就可以用拐杖揍他，即便打个鼻青脸肿，骨断筋折，也不用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后汉书》的记载，这种拐杖顶端呢，就雕刻一个斑鸠，因为斑鸠是不噎之鸟，吃东西噎不住，祝福老人吃饭顺顺畅畅，身体健健康康。正因如此，这拐杖又被称作鸠杖了。吴承恩讲完，鲍四海点点头，对对对，就这个意思。老寿星跟孙猴子说吧，孙猴子笑了，啊，原来这么来头啊，有点意思。我说寿星老弟，俺老孙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道你肯不肯答应啊？大圣有何吩咐，请讲当面，老朽无不从命。好，够哥们儿。哎呀，俺老孙自从福宝唐僧西天取经，屈指算来好几年了。想俺生在花果山，长在花果山，花果山对俺老孙有天高地厚的养育之情啊，至今远在异国他乡，不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有我那猴子猴孙做点什么，我这心里不好受啊。哎，寿星老弟呀，你能不能忍疼割爱，把你这根拐杖送给我做个纪念呢？让俺带回花果山去，给乡亲们讲讲他的由头，让大家不忘先贤教诲，养成一片尊老爱老的良好风气，和和睦睦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岂不是一桩大大的好事啊？老寿星点点头说，好啊，大圣此举可谓造福于民，功德无量，千秋不朽啊，我焉能舍不得区区一根拐杖。不过嘛，啊，怎么，不不不，依我之见，你此去西行路上，山高水远，路途漫漫，妖物重重，任重道远，大圣带上他反而还是个累赘，等你取经归来，功德圆满之，我一定亲自把这根拐杖送到花果山去，不知大圣意下如何？好，我信得过你，多谢老弟了。大圣深施一礼，送走了寿星老人。后来呀，唐僧师徒取经归来之后，那寿星老人果然不负前言，驾起云头来到花果山，从半空中唰，把那盘龙拐杖丢下去，就落在了海宁禅寺门前。这拐杖落地生根，就长成了参天大树了，也成了海宁禅寺门前的亮丽风景。岁月悠悠，1000多年过去了，而今游人至此凝目瞻仰，那拐杖摆依然是生机盎然，枝繁叶茂，树冠颇似鸠鸟，翘首向南，树身的咯里咯哒的，使人马上就想起寿星老脑袋上那个大伯的头了。四海讲完，吴承恩拍手叫好，这段故事我要写到书里。后来吴承恩把孙悟空去找福禄寿三星下棋，
写到了第26回。

寿星的坐骑白鹿变化人形和孙悟空交战，写到78、79回。哦，这段吴承恩写得好啊，他写国丈与孙悟空交战的时候，书中有这么段描写：如意棒、盘龙拐，虚空一片云霭霭，铁棒当头招师兄，拐杖迎面看贺财，刹帝那满天雾气暗城池，城里人家都识色。文武官员魂魄飞，嫔妃秀女容颜改，棍起犹如虎出山，拐杖恰似龙离海，金帆大闹比丘国，至今邪正分明白。这段你看写的好不好？吴承恩能写成《西游记》，多亏海州老百姓提供的素材，以及上天鬼斧神工留下的美好景观。鲍四海陪着吴承恩2个多月了，要走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来也想他的拼命三郎猴子。吴先生，我回家把你书童豆豆换回来，给你做点事儿。吴承恩说，我的书啊快写完了，豆豆老跟着我不合适，你身边有无儿无女，就把他留在你身旁给你养老。我呢给他写封信，他会明白的。哎呀，那可太好了。就这样，吴承恩给豆豆写封信交给四海，四海回家也给豆豆找个归宿。吴承恩专心写书，前后花了3年多，不仅写成了《西游记》，又写了另外一部志怪小说，叫《鱼鼎志》。《鱼鼎志》这部书据说乃是上古时期大禹治水为背景，禹王不辞劳苦，遍踏九州四海，降妖捉怪，治理水患，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故事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堪称吴承恩先生另一部得意之作。可是这部作品没保住，怎么了？叫猴子给毁了。吴承恩呢，平时在三元宫里埋头笔耕，酷暑夏季呢就会转移到水帘洞住，住这么2个月。水帘洞中有现成的石桌、石凳、石床可以利用，睡觉写作都没问题。他又用3块石头垒个小灶，作为煮茶煮饭用。先生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看看这里呀，美中不足，多少有些枯燥无味，略加思索，便在石桌上铺开纸张，亲手画了几幅画屏，摆在桌上，写累了看两眼，也算有几分赏心悦目的乐趣。画点什么呢？吴先生没多想，大笔会刷刷刷画了几幅泼墨山水，又动手制成1尺多高、8寸宽窄的3幅画屏，串联一起，端端正正放在砚台笔架的后面。他自己看看还感觉不错。单说这一天，吴承恩带着笔砚和2部书的书稿，准备了一坛汤沟老酒和几样小菜，来到水帘洞中，打算在洞中多住些日子，对2部书稿再做一番润色。吴承恩喜欢水帘洞的风光，这座藏在深山的古洞既幽静又清凉，洞外的崖壁上泉水细流，晶莹耀眼，好像珍珠帘子一般。洞中还有一眼不大的水井，井水甘甜凛冽。吴承恩呢，写累了就用它洗把脸，抖抖精神，再用功。因为2部作品都完成了，这次啊觉得没什么压力，好像卸了担子，轻松的一边品着汤沟美酒，一边考虑怎么修改。当时正是6月炎夏，中午多喝了几杯，不觉有些困倦，趴在桌上睡觉了。就在这阵儿，老猴精带着一群小猴子跑水帘洞附近玩耍，猴子们在树上跳来跳去呀，采花摘果，抛石子儿，扔果壳，堆宝塔，刨沙窝，赶蜻蜓，抓飞蛾子。

于乡村里的一个半瓶子秀才。老猴子先打开西游记，随便翻了几页一看，哎呀，手舞足蹈，哈哈大笑，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老头把咱家大王写成美猴王，齐天大圣武艺超群，变化无穷，天兵天将都败在他手下，王母娘娘奈何不得，小的们咱们脸上有光彩呀，哈哈哈。小猴子也又乐又蹦，当打开鱼顶志，老猴一看，当时是火冒三丈，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吴承恩住在水帘洞内，中午酒饭之后趴在石桌上睡着了。这花果山水帘洞一带原本就是猴子集中玩耍的地方，今天来了一帮小猴，蹭就进了水帘洞。猴子好动啊，看见了书能不拿吗？伸手把西游记和于鼎志就给拿出来了，交给老猴子一看，老猴精一看西游记写的是美猴王，乐的是连连叫好，老猴精叫好，小猴子乐的又翻跟头，是又蹦又跳。老猴子笑了一会儿，又打开那本于鼎志，谁知不看便罢，前前后后粗粗翻了一遍，是连连的摇头，牢骚满腹的叫起来，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写的什么玩意儿啊！这个老头，你吃在花果山，住在花果山，我们天天给你作伴，陪你玩耍，竟然怎么忘恩负义，又写这些鬼鬼怪怪的干什么？不如扔了他。对，扔了他，扔了他。众猴子纷纷喊起来，让我们西游记独穿天下，人人都知道咱花果山的美猴王。对，知道我们美猴王。别嚷了，老猴子转念一想，不行，咱把他扔了，他不会重写吗？依我之见，哈哈，干脆来个斩草除根，釜底抽薪，连他的毛笔砚台什么的统统偷出来一起扔掉。有道是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那老头手里没有这些玩意儿，看他写什么。于鼎志，好主意，好主意。对，扔了他，扔了他。众猴子呼啦一下拥进水帘洞里，蹦蹦跳跳，喊喊叫叫，这个抓毛笔，那个拿砚台。老猴子进来一眼就看见桌上的画屏了，他又叫了起来，你们都瞧瞧这个老头，咱们花果山青山绿水，桃红柳绿，这么好的景致他不画，净画些黑不溜秋的穷山恶水放在面前，这不是明摆着跟咱们过不去吗？小的们给我一块扔了。是，扔了他，扔了他。小猴答应着，把那几幅画屏收拾起来，转眼之间桌子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什么也没留下。由于吴承恩连日以来过于劳累， 又加上不胜酒力，睡得太香了。他哪里知道来的这群不速之客给他洗劫一空啊。这些猴子们为了不让吴承恩找到笔砚书稿，老猴精带着小猴出了水帘洞，就连存带蹦一直向前跑去。跑啊跑啊，一口气翻过七七四十九个山头，趟过三八二十四道河沟，最后来到高公岛的大海之滨。老猴精这才一声令下，吩咐众猴子把手里的东西往山下抛。只听哗啦一声响亮之后，那画屏落在沙滩上，唰，化为一座锦绣山，毛笔插在山弯里，成了现在的文笔峰，笔架滚在山沟里，化作一块笔架石。那本《鹿鼎志》呢，咕噜噜噜噜滚到了半山腰，成了后来的万卷书。那块砚台呢，抱砚台是个小猴子，身子又瘦又小，跑不动，刚出水帘洞不远就把扔到花果山腰八戒石的旁边，变成一块鲜艳石。只是可惜了那本《鹿鼎志》啊，人们再也无法打开了，就这样失传了。不然的话，也许现在就是五大名著了。您现在要是到云台山，就可以看到高公岛的那边有个美丽的小山湾，这里三面青山，景色如画，就像摆在书案上的画屏。山湾之中，一块青石拔地而起，恰似一支毛笔，人们就叫它文笔峰。文笔峰的背面，山崖上，青石台阶一层一层，又像摆放着一摞摞厚厚的书，所以被称之为万卷书。在万卷书的旁边有一块大青石，犹如笔架一般，故名笔架石。

根据老年人传说，这天造地设的几处美景都是吴承恩留下来的。是啊，吴承恩写下《西游记》，当地老百姓怎么能不怀念他、纪念他呢？吴承恩《西游记》写成，留下千古名著。月明山人了然大师怎么感谢不必细表，我们说的是云台山的典故。吴承恩的事儿，您以后看他的传记就清楚了。花开万朵，再表一枝。在那连云港市海州古城的城东，锦屏山的东北路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山，它东西长800米，南北宽300米，海拔高度129米。此山虽小，却是中华文化史册上一座千年奇山，叫做孔望山。唐代时候称它为龙兴山，也曾叫过青龙山、寻望山。传说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这里属于谭国地界，孔老夫子曾经在这座山头上向谭子请教官职制度方面的学问，史称孔子问官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据说呀，当年孔老夫子来到此处，目的是向东夷人传播礼乐，礼乐呢就是关于礼貌方面的学问。当时的孔望山还没有跟陆地相接，处于大海之中。老夫子坐上小船登临岛上，兴致勃勃地爬上山坡，站在最高之处向下一望，呀，一望无际的海滩之上有无数的螃蟹正不停地挥动着爪子向前爬行。老夫子非常惊讶，以为这些螃蟹是向他招手致敬，不由心中大喜，回过头来跟弟子们说：哎呀，想不到这里连螃蟹都这样知道礼貌，我还来讲的什么礼乐呀，咱们走吧。于是就带上弟子转回鲁国去了。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在山顶上竖起了孔子望海的雕像，也就从那时候起啊，这座山被称为孔望山了。据专家考证啊，孔望山有18亿年的历史，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全山风光秀美，古迹随处可见，现为连云港市著名的风景区。在孔望山东侧半山腰处有龙洞庵，小院清幽，距今有1400余年历史，是连云港市最古老的庙宇之一。这就是我前面说过沙僧的初恋女友龙女出家的地方。在龙洞庵的西侧有个大洞，洞口啊约1平方米，里边有5-6平方。传说古时候有一条黄龙在这修炼，得道之后腾飞而去，因此得名叫龙洞。又因为这个地方呢经常是云雾缭绕，又叫归云洞。哦，历代名人都在这题词雕刻，龙洞外呀、啊、呵，真篆草形，风格不同。大的字儿啊有数尺，小字儿寸余，琳琅满目。这些石刻不仅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而且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从龙洞往西走呢，是个山坡，树木成林，屹立着一座很大的汉代圆形的石像。这个石像是一块花岗岩巨石自然形状雕刻而成，就是一个天然的石头。大象身高或2米6，长4米8，背后3米5，石像

四肢健壮，长鼻巨牙，卷尾粗足，丰满肥硕，形态雄奇呀、啊。在大象两腿之间还凿刻了一个头梳丁字法髻的象奴，有一米来高啊。大象足踏莲花，这就是传说中佛教中六牙白象王步步莲花的故事。再往西行不远呢，便是磨牙造像，有1000多个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人像，其内容有道家传说，也有佛教故事。这些人物形象虽然经历千年，还是栩栩如生。1980年经国内权威人士鉴定，确定这是东汉时期佛教内容的造像，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00年呢、啊、太早了。过去一直认为佛教是自西向东传播的，孔望山磨牙造像的发现无疑是对传统的定论提出了挑战。再说孔望山西去不远的石棚山上，有一块巨石拔地而起，高有好几丈，好像五指并拢指向天空的大手掌啊。石头上的绿树和茅草就好像掌心的手纹，层层叠叠的岩石恰似粗壮的手指。正因为如此，当地人称它为佛手岩。提起佛手岩，这里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当年如来佛看好了孔望山，便带着他的罗汉菩萨力士飞天，从西天极乐世界腾云驾雾来到孔望山，在这里设佛场，念经书，坐禅说法，各方的僧众纷纷赶来云集此地，一时间孔望山成了东海圣地。如来佛在回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在西边石棚山的岩石上留下自己的手掌印子，指引东土的和尚去到西天取经。那一根一根指头都指向西南的远天。后来在海州出生的唐玄奘就在如来佛的指引下走上了西天取经的道路。这块佛手岩不仅能指明取经归佛的道路，还可使人逢凶化吉呀、啊。在从前，如果有人夜晚在锦屏山做活迷了路，只要闭上眼睛连喊三声佛手岩佛手岩，这块大石头就会唰发出亮光，使你眼前赫然开朗，找到回家的路径，平平安安地返回村子。我们在这部书开篇的时候就说过，《西游记》中的花果山就是现在连云港市的云台山，云台山中的水帘洞就是当初美猴王孙大圣的老家。书中的人物啊，都在这里活动过，留下许许多多名胜古迹。我们说东海名郡就是西游记文化发祥之地，当之无愧。不仅如此，包括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部，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与这古海州云台山的山山水水都有着斩不断割不开的极厚的渊源呢。有的听众说了，你可真敢吹呀，别的不说，《水浒传》说的是山东事儿，谁不知道啊？跟你说这百里之外的海州云台山会有瓜葛？哎，列位稍安勿躁，听我一步一步细细道来，便知其中端倪。话说公元1336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二年的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云台山山花烂漫的山顶上匆匆走过一个中年男子，
有40上下。

面目清瘦，三绺短须，二目有神，葛巾长衫，腰系丝绦，脚蹬麻鞋，斜挎背囊，步履矫健，行动潇洒，走得不慌不忙，还不时停下来往周围观赏景色，遇见行人连忙施礼问话，就地交谈。这客人谁呀？他就是本回书的主人翁，《水浒传》的作者，大名鼎鼎的施耐庵。施耐庵呢，是他号，他的名字叫施彦端，字兆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施耐庵出身名门之后，他的家族啊，原是孔子门生七十二贤之一施之长的后裔。沧海桑田，时势变迁的，到了施耐庵祖父那一代，家门已经败落了。他的父亲呢，撑个小船，受雇与人，挣几个小钱，维持全家生计。他家原来住在苏州枫桥，就是姑苏城外寒山寺不远。后来因为躲避战乱，多次迁徙呀，最后定居在江苏兴化县的施家桥村。这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习文练武，悟性高，韧力强，博闻强记，储类旁通，还是个孝子，为人也仗义。大元朝延佑元年，施耐庵19岁。您听清楚了，施耐庵可比吴承恩大的太多了。施耐庵19岁就考中了秀才，29岁中举人，35岁再次进京应试。为了考察山川地理、风俗人情，他从汉路往北上，这一天就来到海州地面的孔望山下。眼看天色已晚，炊烟四起，倦鸟归林，就到山脚下一个村庄投宿。根据当地流传，他这么一投宿就闹出事儿来了。什么事儿啊？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呀。施耐庵刚刚走进村子，就觉得特别奇怪。天色已经晚了，可村里的人特别多，人来人往，说说笑笑，一起往一个院子涌。这块有什么热闹呢？走到切近一看，在十字街口坐北向南有个大院子，蒙牛顶架着墙头，黑油漆的门楼，在门楼的上方张灯结彩，在黑油漆大门上贴着大红喜字，两旁边还有对联，上联是西阁画眉张京兆，下联是东床坦腹王右军，横批百年好合。哟，这家是办喜事娶媳妇儿啊。施耐庵博学多才，医卜星象无所不知，暗暗掐指一算，不对呀，今天正好是五鬼出行的大凶日子，怎么能办喜事呢？何谓五鬼呢？经常说放五鬼，五鬼指的什么呢？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种穷鬼。倘若五鬼出现在哪里，哪里必有灾难降临。这家人怎么偏偏选这么一天办喜事呢？莫不是有人作祟，有意坑害这家？施耐庵心存疑虑，径自来到这家家门口，开门见山向主人说明自己的身份，皆因上京赶考，路经此处，贪看山中风景，错过了住宿，请求借宿一夜。老主人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好啊好啊，请进请进。一打听，这家姓黄，主人黄老丈是好人，当地有人缘，今天正给儿子办喜事儿，媳妇也了不起啊，是邻村柳家的女儿，姊妹中排行第三，芳名三娘。

0: 这位柳三娘的故事以后书中还有交代。就因为黄柳两家都是当地的名门大户，所以前来贺喜人很多，大喜之日有赶考举子投宿，当然是大吉之兆。为此黄老丈十分热情，另设一席进行招待，酒宴已毕，还亲自安排施耐庵到客房安歇。原来这客房与新人洞房同在一个院，东西相对，这个客房就是预备啊远道客人投宿住的。因为和新房一个院嘛，墙壁上啊窗棂上也贴着大红喜字，院中一派喜气。施耐庵送走了老丈，就早早的熄灭了灯烛，坐在窗下书案前，眼前摆着笔墨纸张，他面对窗棂静听院内的动静。不多一时，闹洞房的人全都散去了，灯熄人静，突然就看院内唰唰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有几个鬼影忽忽悠悠飘来飘去。一个鬼影似乎闻到了生人的气味，三窜两窜唰来到客房窗前。前文我说了，因为这个窗棂上也贴着喜字呢，结果这个鬼影到了窗前，伸出一只毛乎乎的爪子，砰捅破窗户纸，他就伸进来了。要是一般人呢早吓跑了。施耐庵是读书人，又有武功啊，不慌不忙伸出左手，砰抓住那只毛爪子，随后右手在桌案上拿起毛笔，将笔告宝，就在那毛爪的掌心写了一个字。紧跟着听着外边啊的一声怪叫，这只爪子不会动了。施耐庵到底写的什么字，下回再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北京时间13: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今天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往返，北京至沈阳、郑州、青岛，广州至武汉、北京至济南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客流高峰，加强旅客运输组织，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能源局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假期充电需求进一步集中释放，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10月2日正式成立，取代1日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公诉厅法和重大犯罪调查厅法，公诉厅隶属于法务部，负责提起公诉和维持公诉职能；重大犯罪调查厅隶属于行政安全部，负责7类重大犯罪的调查。韩联社指出，此次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调整源于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侦查及起诉等问题的批评。德国总理默茨10月1日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金牌已是中国队囊中之物，37岁老将张帅与25岁的王希雨会师决赛。男单方面，第3次参加亚运会的吴亦丙将出战半决赛，对身兼单打和混双项目的他来说，体能或是一大挑战。此刻提示，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亲朋好友相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游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7: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8: 蝉鸣漫过6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10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7: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了。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10余年。
8: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7: 我试卷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8: 这份10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7: 我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8: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 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7: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8: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7: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得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8: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7: 每篇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个我就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8: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7: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8: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7: 杜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8: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7: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8: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辇，添上灯油。
7: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8: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

0: 区。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3: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2: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2: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4: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2: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5: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2: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2: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4: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它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2: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平台。

0: 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志在飞翔。
13: 跳绳计数，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

0: 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礼品。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债券市场当地时间10月1日再度承压，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51%，创2007年7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5%，创2002年7月以来新高；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约3.64%，维持在2009年以来高位。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和加息预期升温、财政压力加大以及全球长期资金需求上升等因素交织，共同推动欧洲国债收益率走高。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集团市场公司外汇策略主管认为，近期欧洲债市国债收益率上升由多重因素推动，包括能源价格和通胀持续引发的担忧。市场预期主要央行将继续收紧政策。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九月四国通胀率分别升至3.3%、3.4%、4.1%和5.0%。摩根大通表示，从已公布数据的国家来看，能源通胀普遍高于市场预期。此前，欧洲央行于9月10日将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并预计2026年欧元区通胀率为3.0%。随着近期价格压力持续，市场对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升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据埃及金字塔报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及外交人员离境后，埃及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超期服役的日本隼鸟二号小行星探测器最后一台正常工作的发动机目前也出现故障。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准备使用交叉运行的方法，使探测器能继续执行任务。布达佩斯水务部门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当天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降至-1厘米，为历史新低。水务部门表示，该水位标尺的零点对应的是1834年枯水期记录到的最低水位，因此负值水位并不意味着多瑙河河床干涸，仅表明当前水位已低于1834年最低值。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女子曲棍球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队将对阵印度队。此刻提示：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本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就义前，他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假日服务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有不少朋友正在旅途当中。据交通部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为了保障大家的旅途顺畅，各地交通部门也出台了多项措施保障出行。
1: 国庆假期，呼和浩特铁路、民航、公路迎来客流高峰，各交通部门提前部署，科学调配运力，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安全便捷出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赞丹、呼和浩特台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3: 呼和浩特市铁路部门启用假日运行图，落实一日一策动态运力调配，加大进京高铁运力投放，增开呼和浩特包头夜间进京高铁五队，同时加开多趟去往鄂尔多斯、西安、赤峰南等方向的临时列车，并对重点方向普速列车进行扩编加挂。呼和浩特火车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
4: 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呢，预计发送旅客272.3万人次，日均将达到17万人次。那么客流高峰呢，出现在这个10月1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25.4万人次，同比增长2%。
3: 国庆假期，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出行客流区内主要去往赤峰、通辽、锡林浩特等盟市，区外集中在广州、南京、西安、上海、重庆等地。不少航线节中票价有所回落，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合理规划出行时段。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地面服务人员张璐。
5: 我们通过增加了引导点位，实现了所有的落地口的中转旅客全方位的引导，同时呢，构建起了候机楼内的中转旅客全流程的服务网络，同时开展了无忧托管、乐趣同飞、无配儿童托管保障服务的一些项目，采取了全程委托管理的模式，全流程无断点的监控。
3: 10月1号至7号，全国高速公路将继续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在免费政策长假效应助力下，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旺盛，城市周边游、中长途及跨省游明显增长。G6京藏高速等主要干线车流量持续攀升，交通部门加大路网巡查力度，做好高速路段保通保畅，及时发布实时路况，引导群众错峰出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马清新。
6: 依托三级指挥室联动机制呢，对出入城口、景区、商圈、交通场站以及城区94处文旅活动周边道路开展全天候的视频巡检，根据实时的路况啊，及时调配警力疏导处置。同时呢，我们也依托一间房、白庙子、陶布齐等检查站对车辆驾乘人员违法行为开展处罚，有效维护路面交通秩序。
2: 近日，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完成讲解词迭代升级，形成基层党员版、大学生版、中小学生版、民族团结版等10个版本，面向不同受众群体因人施讲。昨天开始升级后的民族团结版和中小学生版讲解词首次对外服务，受众是来自嘉兴秀州中学新疆班的学生。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徐佳韵的报道。
7: 扎古城里面的满汉守军啊，共同的抵抗外侮，红绸之差。
8: 上午，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展厅里，讲解员正为一批特殊的参观者讲述历史。他们是嘉兴秀州中学新疆班的学生，来自天山南北，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南湖畔。讲解词里，革命年代各族同胞并肩抗争的故事被着重讲述，孩子们听得格外专注。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张佳琪说，站在红船边听红色故事，感受和课本上完全不一样。
9: 作为一名新疆同学，我从天山南北来到烟雨江南，跨越4000多公里，是国家和党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站在这个地方听红色故事，也对这个红色精神也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8: 来自新疆伊犁的苏丽海提在参观后说，
10: 心里还是有一些较大的波澜，了解到一段革命历史后，心中也会有对成为党员的一个向往吧，也会去想要效仿烈馆的先辈们，想去为这份社会做出贡献，也想为民族复兴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8: 南湖革命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吴建华介绍，纪念馆每年参观观众
2: 已突破300万人次。
8: 为了让不同群体都能听得进、听得懂，纪念馆在原先6个版本基础上，此次推出针对党政干部、基层群众、大中小学生、多民族团结、网民等10个不同版本的讲解词。
11: 通过因人施讲、因人施教这样的方式来增加原来厚重的红色故事的参观的体验感，沉浸式的教育啊，让他能够更加的深入的这个了解我们这个红船故事、我们党的故事，更加让红船精神直抵人心。
8: 吴建华表示，分众化讲解不仅是一次讲解词的打磨，更是讲解员队伍建设和阵地作用发挥的重要载体。
11: 一方面通过这样的试运行啊，进一步打磨讲解词，更加能够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那么作为我们讲解员队伍来讲，加强我们整个队伍建设，提升我们整个讲解的水平。同时呢，我们也将通过分众化讲解载体吧，更好地发挥我们整个南湖革命纪念馆阵地的作用，包括我们红船理想品牌、行走的思政课、七进的宣讲，让红船精神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选择乘坐火车出行。

0: 作为京津冀重要铁路枢纽，这两天天津站、天津西站客流持续攀升。为应对客流高位运行，天津铁路部门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发回的报道。
1: 国庆假期到来，在天津火车站，记者看到这里的客流相较往日明显增多，许多等待出行的旅客早早在检票口排起了长队。不过在车站工作人员的现场维护下，秩序井然。在天津西站候车大厅，携家带口的组团出行占比明显。铁路部门表示，这个十一假期出行客流的组成具有一定新特点。天津站客运车间值班员江月瑶：
2: 从前两天起呢，天津站的客流逐渐的增加，呈现多元化，包括有探亲流、学生流、旅游流、商务流四流叠加，全天客流处于高位状态。
1: 此外，铁路双向火热的特征尤为明显。双减期间，天津站预计发送旅客141.2万人次，日均发送8.8万人次，同比增长8.1%。天津西站客流增幅更为明显，同比上涨15.7%。同时，京津短途同城化出行、当日商务往返以及空铁联程出行需求明显，成为出行的新趋势。此外，客流从往年的集中单日爆发，转化为如今的节前错峰、节中高位、节后缓返，为铁路部门的应对提出考验。对此，天津铁路部门通过多项举措，保证民众顺畅出行。天津站客运车间值班员江月瑶：
2: 在出行方面，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方便短途的旅客多种选择进行通行。在旅客服务方面，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同时实现了旅客分区分段组织乘降。现在我们在候车室增开了书画展、非遗展和少儿文艺展等三类特色活动，这样呢是让旅客在候车的时候呢有文化的体验。
1: 在此，铁路部门提醒民众，假期期间客流量大，旅客应提前更多时间到站，核对好车次信息，并及时关注列车动态。如需帮助，应第一时间与车站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以保障自身出行不受影响。
3: 国庆假期第二天，河北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高速路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七天长假呢，民众的出行意愿强烈，再加上高速免费政策呀，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是维持一个高位的状态。今天下午1:40的最新路况显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附近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同时呢，京哈高速与唐津高速互通北京方向车辆也是缓行约2公里。那么在石家庄辖区呢，目前京港澳高速高邑站是双向关闭的，还有京昆高速以及青银高速只允许小车上道。在保定廊坊辖区呢，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在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以及西花园站北京方向是关闭的。那么另外呢，河北其他的高速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的一个状态。那根据河北交警的预判呀，高速公路缓行和流量高度集中在跨省大通道上。那最主要的缓行承载路段呢，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和京台高速的沧州段，还有京港澳高速邢台段以及大广高速衡水段等等。所以说公众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避开这些路段。从昨天假期首日的情况来看呢，景区游以及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河北全省的高速路网流量激增，达到400万辆左右，接近历史峰值。那根据交通部门预测呀，今年的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总流量大约是2569万辆次，同比会增长1.4%。主持人，
3: 那为应对集中出行的车流，河北采取了哪些运输保障措施呢？
4: 那为了做好假期的疏堵保畅工作，河北各级交管部门呢也是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以及警车巡的方式，加强对重点时段和路段的巡逻管控，并且呢会跟

0: 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加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是国省道，来提升大家的出行效率。那么同时呢，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还有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啊，实行一点一测的精细疏导管控，还在流量集中的路段呢设置300多个路景联动点以及92个警保联动点，来推动检疫事故快处快清快撤。那从具体点位来看啊，比如说在河北高速交警的博野大队，他们呢就与金石管理中心来深化了路警联勤联动。那么高速交警博野大队呢，将最大的警力安排在了路面，推行小区段和快循环的这样一个动态巡逻模式。所有的执勤警车呢，也配齐了万向轮、钢丝绳、拖车钩、灭火器等等这些应急的装备。那么金石管理中心各收费站呢，则落实一站一测，根据实时的路况来动态调流疏导。那么同时呢，还为过往的司乘提供热水、常用药品以及路线咨询等暖心服务，让高速出行更加有温度，也有力保障了区域路网的安全有序通行。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广华。
2: 十月的吉林长白山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美景以及铁路加公路联动的便捷交通网，使长白山成为热门的出游目的地。那此刻总台记者王亚平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你好亚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铁路加公路联动交通赋能，这个国庆假期的长白山景区都有哪些新玩法新体验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位于长白山北景区的长白瀑布景点。那今天啊，景区也是换上了一身银装，山坡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白雪。虽然此刻我们这里的天气挺好，但是由于受昨天降雪的影响，主峰周边的栈道积雪积冰，不能满足正常安全运营的状态。那因此啊，今天的天池景点是关闭的，其他景区还正常的开放。那其实这一季节来到长白山，除天池景点之外呢，核心看点就是一山多色，层层不同。从山脚针阔混交林的红黄绿交织，到海拔高度在上升月桦林的鸡黄，再到主峰天池呈现的湛蓝呢，色彩是随着海拔逐层变化的。天池之外，很多游客出行啊，最关注的是游览长白山的路线该如何选择。那长白山主要有北西南三坡可以游览，北坡开发的最早，景点比较密集，像天池、长白瀑布、巨龙温泉群、玉渊潭小天池都在这条线路上。那西坡以高山花园和锦江大峡谷著称，秋季峡谷熔岩与斑斓的林海相应，被称为火山天然熔岩盆景园。南坡最为原始，每天呢都是限量接待，适合追求清静的游客。在山上观景之后啊，山下的业态也进一步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那比如说偏好自然的游客可以前往景区周边的一些场馆去接触驯鹿，体验围炉煮茶，在和平山地运动公园驾驶越野车穿行林间，也可以走进巨龙火山石林，沿峡谷步道徒步观赏火山喷发遗留的奇石地貌。我们了解到今年十一假期长白山景区旅游高峰预计出现在今天和明天，目前啊这两天的景区门票已经约满，单日游客量将达到4.1万人次。不过未来几天还是有余票的。业态的拓展与客流增长背后呢，交通是今年长白山旅游的突出变量。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沈白高铁。开通运营一年来，长白山与北京、沈阳、长春等地出行的时间大幅压缩，也加速接入了京津冀半日经济圈。再来关注一下国道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这条美丽的边境公路沿鸭绿江畔延伸，串联起通化、吉安、白山、长白山、延边直至珲春的边境风光。那便捷的交通也让游客来吉林能够快进慢游，深体验。主持人。
2: 嗯，那我们了解到最近东北地区也是迎来了降温哈，还有没有更多的关于天气的信息和一些实用的建议呢？
3: 好的，那最后也提示几条出行信息。昨天啊，长白山的主峰迎来降雪，除今天天气晴朗之外呢，未来三天当地还可能有降雪天气，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建议游客朋友们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排汗的打底衣加上保暖的中层，再加上防风的外套。那像今天有积雪的天气，还要加一层的薄羽绒来御寒。长白山浓烈的秋色大约会持续半个月，山脚的五花山主峰开阔的视野与天池湛蓝的景观都处于最佳观赏期，也欢迎大家能够。

0: 前来体验。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进行时。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2: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1: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冷空气继续影响南方。昨天白天啊，冷空气影响还没有波及到的西南地区、华南多地呢，天气

0: 仍然非常炎热哈，同期少见。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共48个国家级的气象站打破了十月最高气温的记录。那二号也就是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大幅消减。今天呢，江南、华南普遍迎来降温，其中贵州、湖南部分地区降幅呢接近十度。那么城市当中，像合肥、南京、南昌、武汉、长沙的最高气温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降温过后呢，江南大部地区是退出30度的区域，而华南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比较弱哈。那广东、广西、海南的最高气温仍在30度以上，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和北部呢仍有小范围的高温。三号冷空气继续的渗透南下，那么三到四号期间，江南的气温是进一步的下探，西南地区呢也出现降温。四号华南北部终于是降到30度以下，那五号华南大部也都降到30度以下，炎热天气啊明显的消退。像五号的时候，福州最高气温25度，也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而且五号开始冷空气扩散南下，阴雨消退，云层呢打开之后，晴空辐射降温明显。那么五到六号，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低气温呢也将明显的下滑。假期的后半段啊，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也将拉大到十度以上了。所以呢，请朋友们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好，这张天气呢，我们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对于肖志军当时的辩解，他半疯半傻的，没人相信他的话。丈夫拒签字致孕妇死亡的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肖志军则由此名扬天下，成为千古罪人。据采访过他的记者说，连出租车司机在认出他后也恨不得能给他2拳，岳母李小娥更是每次见他便用矿泉水瓶子猛砸。肖志军痛不欲生、嚎啕大哭的情景印在不少观众的脑海当中。然而，鲜有人能原谅这位因愚昧害死妻子的农民。据媒体报道，曾参加与抢救李丽云的朝阳医院 ICU 科主任曹志新事后认为，以李丽云当时的身体情况，应该立即去急诊，并由此认为，肖李二人肯定没去过大医院，言下之意，指二人缺乏就医经验所致。然而，有医务界人士对此说法质疑，因为病人不是医生，因不了解医院的规矩挂错号完全可能，问题是医生应该予以纠正。如果李丽云当时真的需要急诊治

治疗，那么呼吸科医生也应将其转急诊，而不是妇产科。李丽云死后，其父母李旭光、李小娥将朝阳医院和肖志军同时告上了法庭。丈夫不签字，至孕妇死亡案经媒体报道之后，即有多名律师希望免费代理这起影响巨大的案子。北京律师王良斌最后胜出。王良斌接手该案时，一度曾将肖志军也列为被告，然而在深入调查之后，他将疑点更多的集中在医院身上，对朝阳医院的索赔金额也由1000元升至120万元。现在看来，我们当初都有点被误导了，王律师对记者这样说。一年多以后，王良斌承认自己远远低估了案情的复杂。据其说，曾有不少人用各种方式向他施压，甚至建议其以健康原因辞掉该案。他用煎熬来形容一年多来的感受。在进行第一次司法鉴定之后，原审法官突然调离，接任法官提出请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王良斌坚决反对，认为医学会的鉴定有偏袒医院之嫌。2008年11月6号，倍感压力的王良斌将代理词在个人博客上公布，他以此种方式提前让更多人知道他眼中的李丽云死亡案的真相。当年11月底，朝阳区医学会以市卫生局已组织专家评审为由，表示不再对李丽云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法院最后以摇号方式确定了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为李丽云做死亡过错鉴定，肖志军则长久杳无音信。在成为全民公敌之后，其远在湖南郴州的家人曾将他带回老家，以免在北京发生意外。在此期间，李家打电话告知肖志军到北京把事情说清楚，他知道要他来是逼他自己承认有错，可还是去了。他说不去对不起李丽云。父亲肖家善说，肖家善还说，肖志军去年腊月21怀揣60元钱离家，至今没有音信。在家时，他唉声叹气，茶饭不思，并曾多次说死也要死在北京。李丽云之死让他良心上过不去。李丽云病历中一份化验单表明，这名孕妇生前并没有出现贫血等孕妇常见病。一名医生看后感叹道，这说明肖志军对李丽云照顾得很好，在那般贫穷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李丽云的正常营养水平。事实上，肖李二人打工的餐厅服务员曾对记者说起，肖志军几乎天天晚上给李丽云洗脚。在媒体的眼中，肖志军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愚昧者，一个不负责任到宁可放弃老婆孩子程度的冷血丈夫。人们先将他定性为一个魔鬼，然后全力搜集他是魔鬼的证据，并探究背后的原因。最后，肖志军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自大狂，一个没有生存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而今，一位采访过此事的记者承认，在那种情况下坚持不签字，或许真的表明肖志军可能才成了这场悲剧加闹剧中的那个明白人。爆炸案背后的隐情。2008年5月的一天，浙江华阳控股集团一楼大厅内笑声一片，江西元丰机械公司与该公司在这里举行的签约仪式结束后，大家都留下来喝庆功酒。27岁的元丰公司总经理石林峰拿起酒杯走到洛兴法面前，大哥谢谢。43岁的洛兴法是华阳控股集团的技术部总监，在石林峰与这家公司签约前出了一个小插曲，石林峰的秘书将合同里的购机数量少写了一个数字，险些让石林峰血本无归，幸亏被洛兴法发现并及时向公司老总舒泽光求情，才更正了合同。于是石林峰和洛兴法

因为此事成为了好朋友，两人在合作中互相帮助对方，兄弟感情甚好。老洛，你在这儿啊？我给儿子送东西，来晚了。这时，妻子金雪清走了过来，气喘吁吁地拍了拍洛星法的肩膀。洛星法连忙向石林峰介绍自己的妻子。不料，当石林峰与金雪清四目相对的时候，双方都愣住了。这瞬间的变化，幸亏没有被洛星法注意到。金雪清淡淡的一笑，与石林峰碰了一下酒杯，然后趁着向邻桌敬酒的机会离开了。10年前，家住浙江省新昌县的金雪清正在师范大学读大三，被派到江西宜春支教一年。金雪清到学校以后，住在校园内的教师平房宿舍。1998年6月份，宜春市发生了较大的洪涝灾害，金雪清和三个同学一起留在当地参加抗洪。宜春市许多低凹处的房屋都被洪水吞噬，金雪清和大家一起帮助灾民移居。他的学生石林峰引起了他的注意。17岁的石林峰成绩优异，却在这次灾难中失去了父亲，母亲也卧床不起。金雪清得知后，主动提出照顾石林峰的母亲，并辅导石林峰积极备考。为了使石林峰尽快开朗起来，金雪清常常陪他散心。渐渐的，石林峰的脸上有了笑容。正当石林峰在金雪清的鼓励下积极备考的时候，洪水再次袭击了石林峰的家，他家刚建起的土石屋又被洪水冲成了平地。洪水退去后，石林峰坐在废墟里，不知所措。金雪清出于一种同情心，让石林峰住到了学校分给自己的宿舍，他自己跟别的支教同学住到一起。为了让石林峰能安心高考，金雪清用父母给自己的零花钱为石林峰买了一套运动服，还给他买了2盒安神补脑的营养品。金雪清对于自己的关爱和帮助，让正在青春期的石林峰十分感动。从此，他与金雪清以姐弟相称。在金雪清的鼓励和帮助下，石林峰的成绩在联考中迅速提升。高考前3天，学校提前放假，供学生自己复习调整。周围的同学都收拾行囊回家了，只有石林峰仍然在金雪清的宿舍里学习。高考前2天的晚上，金雪清帮石林峰解析一道数学题，两人讨论到晚上11点多钟。当石林峰把金雪清送回到他和同事同住的宿舍时，发现该宿舍的门已经被锁上了。原来同事以为金雪清外出不回，自己一个人住着害怕，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住，并用只有一把钥匙的锁把门锁上了。见进不了门，石林峰说：“姐，你住我那儿吧，这么晚了也没有地方去。”皓月当空，四周一片寂静，高大帅气的石林峰不知哪儿来的勇气，牵起了金雪清的手向宿舍走去。路上他傻乎乎地说：“青姐，我可以喜欢你吗？”金雪清打趣地说：“我可是你姐姐，好好考试，等你大学毕业了，我们就可以见面了。”两个人回到宿舍以后，因为只有一张床，石林峰和金雪清合衣而睡，两个年轻人的心从未如此的靠近过。两人在床上一起聊学习，聊未来。石林峰向金雪清大胆表白，表示等大学毕业后会去找金雪清。然而第二天，正逢学校保卫科清理宿舍，一行人走进金雪清的宿舍，竟然发现金雪清和石林峰同在一张床上。当时一个40多岁的老同事严肃地对金雪清说：“一个女孩子作为支教老师，怎么能和男同学同居一室？”金雪清涨红了脸，不知所措。石林峰站起来解释说：“这不关金老师的事儿，是我们昨天晚上复习晚了，隔壁宿舍门锁了，才在这里休息了一晚。”然而石林峰和支教老师金雪清同居的消息不胫而走，仅于上午的时间，学校老师间传言四起，一些到学校咨询和领准考证的同学也议论纷纷。面对班主任和教导主任的责难，一时气急的

石林峰竟然大胆地站出来说：“我爱金雪清老师，我们两人是清白的。”事发当天，校长做出了辞退支教老师金雪清的决定，在临回大学校园之前，带着一份羞辱，金雪清掩面哭着跑出了校门。心存愧疚的石林峰在距校门约500米的地方等着金雪清，他大胆地对金雪清说：“姐，你把你的地址给我，我大学毕业后去找你。”金雪清也对石林峰有一种好感，望着这个比自己小8岁的弟弟，他写下了自己的地址后，祝福石林峰能考取一所浙江的高校。随后，金雪清独自回到了浙江老家。父亲金永新得知女儿被学校辞退的事情后，动用了一些关系，把女儿安排在一个行政机关单位上班。金雪清走后，石林峰考取了一所浙江的3本高校。这时母亲意外去世，家中没有了经济支柱，石林峰最终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不久，在舅舅的安排下，石林峰去了新疆当兵。在当兵期间，石林峰给金雪清写的信都石沉大海。原来金雪清回到浙江老家后，哥哥结婚，卖掉了家里的老房子，在新昌县盖了一栋别墅。搬家后，金雪清怕石林峰找不到他，常常去原来的住处打听有没有收到信件。在得到多次的否定以后，金雪清渐渐的失望了。后来他又经历多方打听，确认浙江新生中没有叫石林峰的人。搬到新昌县以后，金永新给女儿介绍了一门亲事，33岁的骆兴法因为事业心重，迟迟未婚，现在已经是国企的技术骨干了。金雪清不肯答应这门亲事，他为此一个人来到了江西宜春，找到当年石林峰居住的地方。可是一年前的安置棚早已变成了一栋栋房屋，他边走边流泪，见人就问，却没有人知道石林峰的去向。金雪清心碎了，也许石林峰不曾把这段姐弟恋当回事儿。的确，自己比石林峰大那么多，他现在应该上了大学，大概已经另结新欢了吧。金雪清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中。1999年3月，金雪清含泪嫁给了骆兴法，与石林峰那段刻骨铭心的姐弟恋成了他心中抹不去的痛。一年后，生下了儿子骆思佳。自此，金雪清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培养儿子身上。骆兴法对工作十分上进，也非常爱他的妻子，8年来夫妻俩没红过一次脸。渐渐的，金雪清放下了石林峰。在部队服役几年过后，石林峰于2002年6月退伍。离开部队的当天，他提着行李直奔浙江新昌县。按照当年金雪清留下的地址，当他满心欢喜地敲开一家住户的房门时，房子的主人告诉他，这个房子原来的住户已经搬走，并向他透露金雪清已经结婚了。这个消息让石林峰消沉了整整一周，最后他决定回老家做生意。此后，石林峰一心投入到做生意之中，成为宜春市机械代理商，逐渐在商界有了一席之地。年轻有为的石林峰受到不少女孩的青睐，可石林峰都婉言拒绝了。他忘不了自己的初恋金雪清，此后他有意把生意往沿海城市发展，期待能有一天与金雪清再度相逢。6年后，27岁的石林峰与浙江华阳控股集团公司合作的时候，结识了骆兴法。骆兴法让他避免了100多万的损失，两人成为了知己。石林峰称骆兴法为大哥，怎料亲如手足的大哥就是初恋女友的老公。石林峰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自从庆功宴上的偶遇，让金雪清的心再难平静。每当丈夫提起石林峰，金雪清总是旁敲侧击地忍不住多问几句。半个月后，骆兴法邀请石林峰到家中做客，石林峰内心挣扎了一番，还是去了。2008年6月1号，石林峰来到骆家做客，这天是儿童节，骆兴法的儿子骆思佳正好也在家里。

趁着洛星法夫妇在家做饭的时候，石林峰带洛斯佳外出，买了许多高档学习用品和新衣服。洛斯佳十分喜欢这位石叔叔，看着洛斯佳一蹦一跳地走在前面，石林峰心中一阵酸楚。他想，要不是当年阴差阳错，他和金学清也应该有这么大的孩子了吧。回到洛家，洛斯佳高兴地拉着金雪清的手，和妈妈讲起了路上的趣事。金雪清一回头，正好撞见石林峰的目光，两人又同时低下了头。来来来，林峰，尝尝大哥的手艺。饭桌上，洛星法频频举杯，与石林峰谈天说地。席间，石林峰举起酒杯敬金雪清：“嫂子，我敬你。”从来滴酒不沾的金雪清，此时却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洛星法和石林峰酩酊大醉，金雪清尚有一丝清醒。他听到石林峰嘴中喃喃自语：“这辈子我都会爱你，不会娶任何人。”金雪清顿时泪水盈眶，趁着孩子出去玩了，他低下头亲吻了一下石林峰的额头，发现不到30岁的石林峰，发间已经生出了白发，眉宇间的沧桑早已替代了当年的纯真。这个曾经令自己钟情的男人，仍然在等着自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从那以后，金雪清常常让洛星法邀请石林峰到家里吃饭，借机给石林峰调理一下身子。而一次次与金雪清接触，石林峰的心中再难平静。对金雪清来说，自己已经有了8岁的儿子，木已成舟，只能把爱埋在心底。为此，他时常给石林峰介绍对象，可每次给石林峰介绍的对象都被他一一的推掉。2008年12月的一天，金雪清把介绍给石林峰的对象送出门之后，回头正好与石林峰撞个满怀。金雪清说：“林峰，这女孩人好。”石林峰一把抱住金雪清：“我谁也不要，今生我都不会再娶。雪清，这是他们重逢后，石林峰第一次不用大嫂称呼金雪清。”听到这个称呼，金雪清呆呆地愣住了，痴痴地望着他。石林峰俯身一吻，金雪清倒在了石林峰的怀里。“妈，我回来了。”洛斯佳突然用钥匙打开房门闯了进来。金雪清和石林峰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洛斯佳站在了门口，不知所措。金雪清慌忙地穿好衣服，把儿子带到了客厅。还来不及交代什么，洛星法哼着歌回来了。儿子看爸爸回来，说出了刚刚的那一幕。石林峰和金雪清双双跪在洛星法的面前：“老洛，大哥，对不起，对不起。”“滚！”洛星法大吼一声，把石林峰赶出了家门，接着一巴掌打在金雪清的脸上。金雪清捂着脸低头不语。到了晚上，金雪清来到了卧室，对洛星法说：“老洛，还记得10年前我们结婚时吗？在那之前，我和石林峰就是恋人，可最后我们走散了。”金雪清如实地向丈夫诉说了她和石林峰的相识过程。接下来的几天里，洛星法从愤怒到平静下来，他想起和石林峰的相遇，他在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石林峰和金雪清是被迫分开的恋人，自己该不该放手？自打自己把石林峰赶出家门以后，他听说石林峰主动撤出了与自己公司的合作协议，损失不少。洛星法明白，石林峰是怕彼此尴尬。他还听说石林峰最近生意接连失败。2009年3月，洛星法的父亲洛国庆突发心肌梗塞，家里本就积蓄不多，治疗中一度捉襟见肘。一天，医生通知他账户上多了3万元现金。最后通过医护人员的描述，洛星法知道这个暗地里帮他的正是石林峰。到了晚上，等父亲熟睡后，洛星法拉着金雪清来到走廊里。洛星法表示他决定放手，自己搬到单位去住，离婚手续等儿子大一点再办。他希望他和石林峰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金雪清一时哽咽，久久说不出话来。当石林

0: 峰得知洛星法这个决定的时候，感动不已。当晚从江西飞往浙江，他把洛星法约到茶楼，真诚地向他道歉。一番长谈后，两人冰释前嫌。
1: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门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移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6: 洛夫住院期间，石林峰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临走的时候他还偷偷塞了20000块钱给洛兴法的父亲。一个月后，石林峰得知洛兴法单位改制，工资福利大幅缩水，于是他出资以洛兴法的名义开了一家餐厅，由金雪清负责管理，每月分得的利润一大半打入洛兴法的账上。不久，由于生产规模缩小，洛兴法被单位领导从技术总监降职为生产小组长，内心十分难过。金雪清向石林峰说起洛兴法对这份工作的重视，当年就是为了这份工作，洛兴法耽误了恋爱结婚，直到33岁才和自己走到一起。石林峰安慰着洛兴法，现在国企已经不是大家羡慕的工作了，趁年轻干点别的也好，并主动提出把自己公司的股份分一部分给洛兴法。洛兴法婉言拒绝了。2009年12月18号，洛兴法在巡视流水线的时候晕倒在地，被诊断为高血压病，休养半个月后，他回到了单位，被董事长舒泽光安排到保卫科做门卫。这下洛兴法实在难以接受，上班才一天又犯起了高血压。石林峰得知大哥半年内从技术总监沦为门卫，亲自去找华阳控股集团董事长舒泽光说情，希望能让洛兴法调回原来的位置。可是舒泽光摇摇头，老洛还有4年就可以办内退了，在哪儿都一样，再说他身体也不太好，回到家里 石林峰。

向金雪清诉说了情况，两人决定再去找舒泽光谈谈。可石林峰一连去了三次，还是没有结果。看着日益消沉的洛星坊，石林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因为自己失去了爱情，如今事业上又遭受重击，石林峰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为洛星坊把工作的事情办妥。2010年4月17号，石林峰再次向舒泽光提出洛星法的工作问题，并表示愿意在合作协议中以让利作为交换条件。舒泽光仍然担心洛星法的身体在单位里会出事儿，坚持认为给洛星法安排门卫一职比较妥当。石林峰只能气愤地离去。想起洛星法对自己的宽容，石林峰决定给董事长一点教训，逼他妥协。五一期间，石林峰回老家探望舅舅，遇到了高中同学贾子健。贾子健生性顽劣，石林峰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想请他出面教训一下舒泽光，许诺事成之后会给20000块钱的费用。贾子健当即答应，并向他说了一个用炸药吓唬人的办法。石林峰担心地问，安全吗？可以控制。石林峰听了点点头。回到浙江新厂，石林峰叮嘱大哥要注意身体，并说舒泽光很快会给他恢复技术总监的职位。望着石林峰充满自信的眼神，洛星法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石林峰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金雪清，金雪清表示赞同。5月21号，贾子健从江西打来电话，已经在老家弄到了炸药、雷管和遥控器。石林峰连夜开车回到江西，把贾子健和爆炸物品带回了新昌。经过一周的跟踪，贾子健发现舒泽光每天下午日落前都会经过新昌县七星大桥。他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石林峰以后，石林峰决定就在七星大桥附近教训一下舒泽光，等舒泽光受伤后再和他谈大哥工作的事儿。他预先支付了贾子健10000块钱，并和贾子健商量6月3号这一天实施行动。2010年6月3号下午4点，石林峰在贾子健的指导下前往新昌县七星大桥附近组装爆炸装置，与贾子健再次确认了引爆方式和联络暗号。贾子健携带装有爆炸物的黑色帆布包在舒泽光家附近等候，石林峰则守候在附近新昌江堤坝处。当日下午4点40分左右，舒泽光开车回家，贾子健当即打电话告诉石林峰。石林峰按照联络暗号按下了遥控器引爆，不料因为安装的差错，竟然引爆了贾子健包里的爆炸物。贾子健致失血性休克，当场死亡。舒泽光及五个行人被炸伤。石林峰闻讯立即逃往嵊州，慌乱中把手机遥控器等作案工作丢弃。当晚石林峰一夜未眠，他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打给金雪清，没说几句就哽咽起来。金雪清焦虑不已，连忙告诉洛星法。洛星法捶胸顿足，你怎么不阻止他呀？我想不到他用这种方式替我解决工作的事儿。次日凌晨，石林峰在嵊州市甘霖镇的一家旅馆被公安机关抓获。办案人员听闻这起爆炸案后面的隐情，感慨不已。2011年10月17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石林峰被以爆炸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白领剩女的不归路。2009年3月下旬，武汉的亿万富翁儒商蔡志恒被杀害在女友家中，其身体千疮百孔，惨不忍睹。案发后，蔡志恒的女友裴秀娟被警方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但仅仅2天后，裴秀娟被发现上吊自杀。在裴秀娟身上，警方搜出了一份遗书，她承认蔡志恒系她雇人所杀，并留下一个邮箱号和密码，指出邮箱里记录有她与蔡志恒的情感纠结，希望警方看完邮件再来评判他的杀人动机。

旧军原是湖北某电视台的广告经理，自身就拥有数百万财产，他和蔡志恒的身份和地位都是如此显赫，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竟闹出两条人命。透过裴秀娟留下的信箱里的邮件及两方知情人，一个超级剩女的伤痛情感路呈现在眼前，而她那声凄苦的“谁该为我的被剩下买单”的质问，让人叹息。裴秀娟1976年出生于武汉，从小聪明，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北一家电视台广告部任职。身高1米63的裴秀娟身材曼妙，能言善辩，每年的广告提成都非常可观，年纪轻轻就买车买房，她的成功吸引了不少男士。但心高气傲的裴秀娟谈了两场恋爱，最后都认为对方配不上自己，单方面终结了恋情。直到结识蔡志恒，她才觉得和自己门当户对的人出现了。2002年底，电视台举办年终答谢酒会，来的客人都是各个企业公司的老总。裴秀娟从容淡定地穿梭其间，她年轻的容貌和独有的气质吸引了一个男人的目光，这个人就是蔡志恒，武汉有名的学者型儒商，时年38岁，有自己的公司，资产过亿。酒会过后，蔡志恒开始主动与裴秀娟联系，不久两人坠入情网。回忆起两人相识的经过，裴秀娟后来在邮件中写道：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与别的围绕在你身边的女人不同，她们窥探着你的荷包，我仰视的是你的智慧和才情。认定蔡志恒是自己的真命天子后，裴秀娟彻底地敞开了心扉，蔡志恒也欣赏裴秀娟，既精明能干，能够谈生意上的事，也能谈张爱玲的小说。因为蔡志恒经常出差，两人短信邮件一唱一和，好不侠义。裴秀娟和蔡志恒以男女朋友的身份交往了2年，像舒婷诗歌中挺拔的橡树一样，裴秀娟始终以自立自强的身份出现在蔡志恒的身边。2005年，她被提升为广告部经理，在武汉三镇投资了3处房产。2006年，30岁又事业有成的裴秀娟开始企盼安定的家庭，但蔡志恒却向裴秀娟建议试婚。他说：“请理解一个有婚姻阴影的男人的徘徊。”为了对双方的未来负责，我建议我们先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原来蔡志恒曾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温婉贤惠，两人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可事业成功后，蔡志恒的风流韵事不断传到妻子的耳朵里，忍无可忍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后来蔡志恒又有过一次婚姻，可不久又再次离婚。此后蔡志恒对婚姻就失去了兴趣，他告诉好友，做一个钻石王老五比当一个有妇之夫潇洒自由多了。他也是在这种心态下与裴秀娟交往的。经常与有钱人打交道的裴秀娟理解蔡志恒对自由的向往，但他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美貌征服蔡志恒，他接受了蔡志恒的试婚。不久裴秀娟搬进蔡志恒位于武汉市郊的别墅，并辞去了在电视台如鱼得水的工作，主动提议跟随蔡志恒学习经商。他已经征服了事业，下一个要征服的对象就是亿万富翁蔡志恒，因此对放弃优厚的工作他义无反顾。然而试婚还不到半年，蔡志恒就对裴秀娟失去了兴趣。蔡志恒时常奚落她：你原来也是一个平庸的女人，和其他的女人没什么两样吗？这句话很伤裴秀娟的自尊，两人开始争吵，这让蔡志恒更加不悦，他像被束缚的马，急于要挣脱缰绳。

也许是为了让裴秀娟知趣儿的离开，蔡志恒开始在网络上征婚，并很快又和网上一个漂亮的女研究生沈芳打得火热。裴秀娟从短信和电话里知道了蔡志恒的变化，质问他，不想他竟是一副无辜的样子。我早就和你说清楚了，我们俩是试婚，我有什么错？裴秀娟一时哑口无言，内心悲哀无比，但考虑到自己同意他试婚的协议，对蔡志恒又割舍不下，他选择了隐忍中争取。裴秀娟开始主动向蔡志恒示好。2006年10月，裴秀娟和沈芳同时怀上了蔡志恒的孩子，都携子逼蔡志恒结婚。被闹昏了头的蔡志恒只得表态，只要他们主动打掉孩子，他愿意每人赔偿20万元。思考良久，不缺钱的裴秀娟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将蔡志恒的心拉回自己这里。他悄悄去医院打掉了孩子，而沈芳却与蔡志恒纠缠，索要50万后才同意将孩子打掉。经过这起怀孕风波，蔡志恒对裴秀娟忏悔了自己的行为，两人和好如初。不久，蔡志恒因为操劳过度住进了医院。裴秀娟放下一切事情，衣不解带地在病床前照顾。对此，蔡志恒充满感激。裴秀娟感觉自己顺利走进婚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但事实很快又打破了她的预想。2007年上半年，裴秀娟再次怀孕，她把消息告诉了蔡志恒，并强调，医生说我已经不能再堕胎了，不如我们把孩子生下来吧。然而从蔡志恒的嘴里只吐出两个字，打掉。虽然心痛，高傲的裴秀娟却没有哀求留下孩子，到医院再次流产。不想这次流产手术却让裴秀娟感染了盆腔炎，即便疾病缠身，裴秀娟也未阻拦蔡志恒的性要求，结果导致病情加重，不得不住院治疗。然而蔡志恒并未给她半句安慰，当她不满时，蔡志恒反而冷嘲热讽，有一种职业叫乞丐，职业乞丐都会自残肢体的某个部位，达到更好的行乞效果，你当然不是乞丐，真心付出在情人眼里竟只是可怜的行乞。蔡志恒赤裸裸的话让裴秀娟悲从心生，他悲哀地写道，我力所能及地做了我能做的事，直到你自私暴躁地让我忍无可忍。你说让我选择分合，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你何曾有过善待的心态，如今物是人非，何必陡增厌恶，你不必处心积虑把分手的祸根填埋在我的身上。2007年底，隐忍没能换来安宁的裴秀娟痛定思痛，终于决定放下这段不堪的感情。裴秀娟把女人谈婚论嫁的最佳时间都给了蔡志恒，而在离开蔡志恒时，她已伤痕累累，光阴匆匆流走，工作仓促丧失。因为蔡志恒的关系，她两次流产，后又做腹腔镜手术，身体严重受损，消瘦了10几斤。他的状态正如他后来写给蔡志恒的邮件，我再也不会是一个健全的人，我生活在这世界上也只有苟活，身体病痛残败，思想忧患难眠，基本是万劫不复。尽管如此，据裴秀娟的朋友介绍，离开蔡志恒之后1年多的时间，他都在努力过正常人的生活。他的父母一直都反对女儿与不能给他婚姻的蔡志恒交往，如今女儿醒悟，老两口很欣慰，张罗着让亲朋好友给他介绍男友，并鼓励他重新开始工作。裴秀娟拿出积蓄租了店面在武昌做生意，同时她也积极去相亲，

想尽快走出蔡志恒的阴影，特别是得知蔡志恒在他离开不久就找到新女友后，他嫁人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他向新友开出条件：本科以上，有稳定的事业，有房有车，未婚，身高1.75米以上。可搜罗了一圈，亲友们发现裴秀娟的对象并不好找。2008年3月，一位高中同学给裴秀娟介绍了一位华科大在读博士生，裴秀娟欣然赴约，不想对方举止拘束木讷，让裴秀娟大失所望。而让她更没有想到的是，当她坦诚地说出自己的身体不是很好的时候，对方警觉地看了她几眼，一顿饭后竟再也没有与她联系。此后裴秀娟又相亲了几次，但都只是止于吃吃饭聊聊天。见这种情况，父母和亲友都提醒裴秀娟，她已经是难以嫁人的黄金剩女，眼光和要求一定不能太高。裴秀娟只得将相亲的要求下调：本科文凭，固定工作，无孩子。条件一降，亲友们更多地给她介绍男友，但都是清一色的离异男子，让裴秀娟苦闷不已。好不容易裴秀娟在接触一个技术员时，感觉他为人真诚，向媒人表示可以继续交往看看，不想媒人却回话裴秀娟条件太好，技术员不敢与他恋爱，怕结婚后管束不了他。时间慢慢流逝，现实无情地击碎了裴秀娟对爱情的信心，她深切地感觉到世界的浮躁与无奈，更觉得自己像社会的弃儿。她后来在与蔡志恒争论时就叩问他：由受人追捧的抢手女友，沦落为无有可寻的齐天大圣，这一切是不是该拜你所赐？感情无着落，病痛却如影随形。2008年10月，裴秀娟因为盆腔炎再次住进了武汉中南医院。医生告诉她，因为长期炎症，她的子宫已经重度糜烂，要加强治疗，否则会对生育产生影响。生活感情的双双不如意，让要强的裴秀娟一遍遍地回想：我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不堪的困境？一遍遍问过之后，答案都指向了同一个人，蔡志恒。不甘心自己沦为超级剩女的裴秀娟决定回头找蔡志恒，要求他要么娶她，要么赔偿她的青春损失。裴秀娟难以愤怒地写道：写完这些像翻开了心脏的瓣膜，让我痛不欲生。我是哭着给你写这封信的，无论你凌驾于万物之上，或者是把我拿捏得像一只白鼠也好，思想理论再高调，玄之又玄也罢，总归要面对当前我的状态。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梅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北京时间15: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从余票情况看，10月3号到5号，北京至上海、济南至北京、广州至南宁等方向余票充足，厦门往返深圳、北京至沈阳、赤峰、徐州、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西安、兰州至西安、广州至柳州等方向尚有余票。10月6号到8号，上海往返北京、北京至包头、上海至徐州、温州、武汉、广州至南宁、衡阳、柳州至广州、成都至西安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郑州、赤峰、上海至西安、阜阳、广州至贵阳、清远至长沙、百色至昆明、南京至温州、西安至兰州、深圳至衡阳等方向尚有余票，请旅客朋友及时通过铁路12306和车站公告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

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全国秋粮收获过三成。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近七成，长江中下游收获四成半，黄淮海过三成，西北过三成，东北过一成。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经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预计十月上旬，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沿线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国道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2026年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一阿铁路 G3033魁独库高速公路、国道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非洲联盟委员会10月1号呼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及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和言论。非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敦促三国通过现有外交渠道与和平对话方式解决分歧，并表示非盟已准备好与相关国家协商，支持推动局势降温、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足铜牌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下半场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中国队0-1暂时落后。此外，在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以6-3、6-2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吴亦丙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刻提示：北京铁路警方提醒，节日期间携带酒类物品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浓度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先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3: 哎呀主啊，哎
4: 呀主啊，
5: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6: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5: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阵点，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6: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7: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兴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6: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7: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6: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7: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6: 12月13日清晨，3万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8: 长征地理名片。
9: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金侯之称。 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三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是一个行政用电的时候，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边的一个完整的地图。
1: 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2: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2: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0: 我都没重进，至少也有十一二回吧。
3: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十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3: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3: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众香的星辰。
2: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2: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3: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庚戌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2: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让他们也知道。
3: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4: 这个就是沟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
5: 一单一双。
4: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沟藤。
3: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4: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

0: 第四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剪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候哎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1: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0: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1: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0: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1: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0: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那个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啊，就会切到手。
1: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0: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1: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两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0: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1: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2: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0: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1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0: 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假期降水，前多后少，2到5号华北东北地区雨雪增多，5号开始南方阴雨大幅消退。那这个国庆假期啊，冷空气呢比较的活跃，降水过程频繁，整体局面呢是前多后少。北方呢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2号夜间到5号，那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将自西向东出现降水，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盟和赤峰市的部分地区在2号夜间到3号呢会有降雪出现。我们继续来看北京，3号凌晨到白天呢就将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而南方在5号之前呢是多阴雨天气。具体来了解2到4号，淮河以南多小的中雨，那么尤其是贵州、湖南西部和中北部、江西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有大到暴雨，局地更有大暴雨，并伴随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到了5号，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呢将消退，那么6到7号，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天气晴好，有利于假期的出行出游。而随着夏季风的撤退之后是很难再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了。需要提醒的就是今后3天贵州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累积雨量比较的大，同期呢少见，需要我们警惕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盟和赤峰市的降水量呢也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防范强降水尤其是降雪的不利影响。好的，这段天气呢我们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

0: 4-5-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说明文件，结合跨山输油管道系统的优化，该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从2025年约 82% 到 83% 降至 65% 到 70%， 还有望使加拿大重质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到5美元。文件显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约1250公里，起点为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天可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能力，特别是加大对亚太市场的出口。项目预计耗资约合247亿到307亿美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

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德国总理默茨1号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摔跤项目的多个级别将展开金牌角逐。男子65公斤级、86公斤级、125公斤级、女子50公斤级、女子76公斤级共将产生5枚金牌。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一定要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和网站官方渠道购票，并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联系方式，防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火车票带来附加收费、捆绑销售、虚假营销、退票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重要出行提示接收不到等风险。假日期间，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错峰出行，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有序乘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庆假期，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
0: 是的，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生活有关怀，在岗有保障，风险有兜底，这份守护如何从政策条文落实到日常的场景当中来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清晨七点，在河南洛阳某外卖平台牡丹广场站，骑手们陆续赶来签到接单。站长杨博说，站点覆盖牡丹广场周围商圈、居民区和景区，假期聚餐订单、游客便民订单、居家生活订单叠加，单量较日常有显著提升。同时，平台配套的激励政策也让骑手的付出得到更充分的回报。
3: 假期的单量会比平时要上涨到20%到40%吧。骑手就相当于计件儿，这种跑得越多，自己拿的越多嘛。十一期间还有个双倍积分，跑得多的话积分越高，对于他有一个星级服务奖，拿到最高了，每一单额外会有4毛钱的补贴嘛。
2: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4: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2: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5: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省南通市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3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6: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2: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3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7: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2: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某平台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 其中小车单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8: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9: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1: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然是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不少地区的车流由集中出城逐步转向景区、目的地、城市群短途串游成为主流。那么国庆假期期间的路网压力有哪些特征？高速服务区呈现什么样的假期图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10: 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1: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我们呢，全体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全程在岗的。
10: 探亲流、旅游流、返乡流、多股车流交织叠加。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河南高速公路路网流量将呈现典型 M 型双高峰走势，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随着国庆客流持续攀升，目前河南安阳红旗渠、太行大峡谷等重点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
12: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科学设立85处执勤岗点、37组巡逻铁骑，实行弹性勤务时间，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有些新能源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长。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服务区国庆期间推行潮汐充电精细化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充电需求。
11: 结合日间、午后、晚间那个不同的车流高峰，动态灵活调配那个充电那个车位，优化现场那个值守力量。工作人员呢也在全程的引导充电车主有序那个排队的文明充电，提示大家充电到80%呢高效离场的，快速周转，避免长时间站位等候。
10: 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10点以后。预计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上午11点至晚上9点，10月6号的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不少热门景区周围，停车场充电需求明显上升，多地在节前对充电桩完成全面体检，实时监测充电桩运行状态。国网济南市章丘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13: 周边城市短途来明水古城游玩的游客呢明显增多，新能源自驾的车辆也很多。我们在景区驻点值守，一方面保障景区整体用电安全，另一方面盯紧停车场充电桩设备的稳定运行，为短途自驾游客提供可靠充电保障。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0: 随着短视频与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处国家4A级景区近期迅速走红。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广西南丹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加了31.4%，大量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这里也

0: 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十一假期的出行选择。
1: 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实地游玩的真实体验之间是否存在落差？景区走红之后，游客接待住宿配套能不能跟得上？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透过喧嚣的假期客流，探访网红奔现游成长路上的机遇与困境。
2: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扑向远方。
3: 在南丹两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2: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戈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瑶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按照不少网红攻略的描述，遥望天下景区是完整活化的白库瑶古寨，漫步村寨之中，随处可见当地瑶族群众日常劳作生活的场景，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触手可及。进入景区，白库瑶寨的房屋建筑确实精心复原了民族建筑风貌，夯土墙面、深色木构架、斜坡屋顶、成片的吊脚楼、衣衫顺势铺展开。
4: 现锤现做的
5: 哦，谢谢，吃一个就行。好，好，
4: 免费停。
2: 景区在游客游览动线的路上，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葛根山药、腊肉、红薯米糖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打卡拍照、品尝美食、体验非遗文化。一路下来，给游客配套的体验项目跟网红攻略并无出入。不过走得久了，就能明显感受到村寨更多属于复原式的景观，本地原住民已经不再成片居住于此。十一假期，景区集中安排了民俗展演、歌舞巡游，在特定时段上演。游客想看到鲜活的民俗，必须严格卡点守候演出。游客夏女士：
6: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7: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他那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6: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7: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2: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瑶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圣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8: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多，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2: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错落有致的钟乳石在各色灯光的映衬下瑰丽奇幻。游客小马感叹，溶洞的实地体验与攻略笔记吻合，甚至还有惊喜。
5: 我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对吧？
9: 壮观的，
5: 挺壮观的。
9: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2: 溶洞内不少游客停下脚步，举着手机不时记录眼前的奇观。
10: 好，下一位来到这边来了，然后那个小伞。
2: 游览动线全长3.5公里，单向通行时间约1小时。溶洞出口步道衔接向戈亚斯谷片区，景区夜晚的重头戏是篝火表演。按照网红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十一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

0: 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大量网红攻略常常会给出理想化的建议，优先选择住在景区内，泥巴房、景区酒店任选，完整体验从白天到夜晚的活动。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1: 咱们现在在订11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2: 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1: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11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2: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1: 咱们这边有大概多少间房子呢？
2: 我们一起88间房。
1: 88间房。
2: 嗯。
1: 那比如说，一般要是游客找咱们订酒店订满的话，你们会推荐他们去住别的地方吗？
2: 如果我们这边没有房的话，我们会推荐戈亚斯谷。那戈亚斯谷那边的房价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1: 哦，戈亚斯会高一点。
2: 嗯，
1: 咱们这边的价位大概是什么样子？
2: 我们今天的价格，豪华大床和豪华双床318，标准大床和标准双床是288。
1: 明天的话，价格会有浮动吗？
2: 对，明天价格会比今天高，因为
1: 会高多少啊？大概
2: 高200多吧。明天的话，豪华双床就是388了。
0: 另一家主打高端别墅的酒店，根据单间、套房、独栋别墅等不同房型，共34间房源，价格从299元到2088元不等，11期间也都被订满。也就是说，除了景区内两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11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网红攻略里并没有提示周边住宿资源稀缺的现状，导致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3: 我也是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3: 看情况了呗，如果玩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1: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3: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的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0: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4: 现在我们这里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来做研学，组织那个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雅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1: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4: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1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1: 咱们民宿的话，大概要住是多少钱啊？
4: 基本上就是你看房间大小嘛，有80到100块。一般这样的普通民宿，如果是旺季的话，来的人比较多，也是120到150。我们还打算在我们那一片区域，那一片也是我们多努社区，我们利用控制的房屋，再重新增加我们的民宿的这个接待能力。现在下面那个斗牛场的那运营公司，他已经租了我们34套房子，改造成民宿。
0: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依晨、韩雪、李浩，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11。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 8950 8888。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往返，北京至沈阳、郑州、青岛，广州至武汉，北京至济南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国铁太原局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景区密切联动，加开大同南站往返云冈石窟、衡山等地的接驳大巴。国铁呼和浩特局在包头至银川高铁、包头至乌海段增开动车组列车11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武汉局以宜兴高铁开通为契机，联合宜昌、兴山两地政府推出高铁票就是优惠券活动，旅客凭乘车凭证和身份证可享受景区、酒店、民宿专属优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0月2号对总台记者表示，使馆已接到有关上海一名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当事人亲属委托人已在泰国报警，使馆已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美国《华尔街日报》

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驻也门大使穆罕默德·贾比尔10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沙特向也门政府提供了超过2.24亿沙特里亚尔，约合5966万美元的预算支持资金。贾比尔说，该款项应也门政府要求提供，用于帮助也门政府维持现金流，支持财政政策以及增强购买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10月1号说，初步确认在该国马德普拉塔海底发现57种新物种。亚运快报，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5号我国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倾听这些笔墨间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0: 这首家喻户晓的军旅歌曲《小白杨》，唱的呢是远在新疆塔城地区中哈边境的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深情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一代代边防官兵们赤诚的家国情怀。
1: 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清溪连升小学，一群孩子们听到了小白杨哨所的故事，心里有了远方的牵挂。得知班主任有机会前往边疆，同学们特意采摘了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做成艾草。

0: 薄荷膏，再配上认真写下的一封封书信，请老师带去这份诚挚的心意。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些书信中的其中一封，听听孩子们对边疆小白杨的祝福。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致我心中的小白杨。亲爱的小白杨，你好。听完小白杨哨所的故事，梁老师教我们唱起《小白杨》这首歌，我内心十分敬佩你。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保持笔直挺立，日日陪伴边防叔叔守护祖国边境。我们的梁老师很快就要去小白杨哨所了，我特意写下这封信，请梁老师带给你。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学校里，我会踏实学好每一门功课，耐心做好值日，认真完成作业，不怕学习上的困难。我会积极帮助同学，扛起自己该做好的小事。等我长大，也要成为心中装着祖国、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的人，像你一样，守护祖国。祝愿小白杨年年长青，生生不息，永远傲然挺立在戈壁上，陪着边防战士，稳稳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此致，敬礼。东莞市清溪连升小学3-1班冯梦瑶。
0: 暑假里打包好同学们亲手制作的礼物，连升小学的梁水仙老师亲自把这份纯真的心意送到了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
1: 而收到了礼物之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郑重地写下了回信，向同学们细细讲述了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往事。我们继续来听。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小白杨下记少年。可爱的联合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和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你们温暖，我们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石头堆。这里戈壁荒滩，冬季寒冷而漫长。早年前辈们靠着三峰骆驼一口锅，挖地窝子栖身，凿冰块取水，在不毛之地扎下戍边根基。后来锡伯族战士程富盛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带回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少土的艰苦环境下，这批小白杨中的一棵顽强地存活下来，它就是现在屹立在哨所旁的这一棵。如今一代代官兵在这里传承扎根边防、蓬勃向上的小白杨精神，用日夜坚守换来身后的万家灯火。同学们，和平从不是凭空而来，是先辈浴血奋战、当代官兵默默守护换来的。岭南富庶繁华，边疆苦寒孤寂，但我们心里有同一个伟大的祖国。希望你们读懂小白杨精神的分量，在优越的学习环境中刻苦读书，锤炼品格，强健体魄，懂得感恩，心怀梦想。遇到学习上的困难，要像小白杨抵御风沙一样迎难而上，立下远大志向，未来用知识建设家乡，报效祖国。边疆的白杨迎风而立，远方的牵挂温暖边关。祝联合小学所有小朋友学业进步，茁壮成长，未来可期。新疆塔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
1: 和这封信啊一起回到岭南大地的，还有来自哨所的一根小白杨树枝。收到它们后呢，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的观察，发现啊，小白杨树枝的断面是五角星的形状，这也让千里之外的边关在大家的心中一下子具体了起来。
0: 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一纸信笺，一份礼物，送去温情，也带回坚守的力量。家国情怀的种子在少年心底悄悄生长。
1: 在这里，我们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山河无恙的人民子弟兵，愿你们一切平安。
0: 这里是你好展信家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 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单打决赛稍早前落幕了。中国选手王希雨是6-2、6-1战胜了对手张帅，夺得了金牌，张帅拿到了银牌。
1: 这也是自2006年多哈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网球女单上实现的6连冠，连续3届亚运包揽冠亚军，同时呢也锁定了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网球女单的参赛席位。有关这场比赛的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6: 你好，陈慧。
1: 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6: 好的，这场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呢，我觉得是一场属于王希雨的比赛。6-2、6-1，王希雨直落2盘，击败了37岁的老将张帅，拿到了亚运会的女单金牌啊。对于王希雨来说，这场比赛确实是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赛前呢，可能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老将张帅和年轻的王希雨之间的这个传承与碰撞。那么真正比赛开始之后呢，场面很快就变成了王希雨对比赛节奏的全面掌控。这场比赛第一盘，张帅率先发球，开局双方各自爆发。但真正改变比赛节奏的呢，是第三局，王希雨开始加强对张帅发球机的冲击，通过底线的调动呢，不断寻找进攻机会，最终率先完成了破发，将比分改写成了2-1。紧接着的第四局呢非常关键，王希雨在自己的发球局中一度落后，面对两个破发点，但是呢他并没有被张帅完成破发啊，他是化解危机完成了一个爆发，这一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张帅能够形成回破的话，比分会回到2-2，比赛可能是另外一种节奏了。但王希雨没有给张帅机会，守住这一局之后呢，王希雨的信心也是进一步提升，而张帅的失误也开始增加。短短几局之后呢，王希雨就把比分从1-1转到了5-1。这场比赛呢，确实气势上啊，张帅这边已经不再上风了。打到第二盘呢，王希雨可以说是更加积极主动了。第一盘王希雨是在中盘提速建立优势，第二盘打的就更加直接。第二盘王希雨上来就完成了破发，一上来呢就是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领先。实际上呢，比赛的悬念这个时候已经大幅下降了。一直打到第五局，张帅才艰难地完成了爆发，避免了自己这个第二盘吞蛋的一个情况。但是随后呢，王希雨也并没有给张帅太多的机会，最终呢又是连续得分，最终是直落2盘啊，2-0的比分战胜了张帅，拿到了这枚亚运会的金牌，他也锁定了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只要他的积分能够没问题啊，就能够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席位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管月琪。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还是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7: C 罗负气出走，葡萄牙队到了和 CR7 说分手的时候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其实呢，咱们就来说说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最近在欧国联早退的风波。几天之前啊，一场平平无奇的欧国联比赛，葡萄牙队对阵挪威队，新上任的老帅热苏斯没派罗哥上场。当天啊，罗哥一气之下就没有和球队一起谢场，独自回到了更衣室。3天之后，葡萄牙队还有一场对阵丹麦队的比赛 ，C 罗不仅没有随队，而且直接乘坐私人飞机飞走了，并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自宣离开葡萄牙国家队的本期训练营，并且会在合适的时机公布事情的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需要当事双方各自聊聊自己的版本。但这风波呢，实际上已经卷到了葡萄牙足协主席，甚至是葡萄牙总理。从竞技场的结果来说呢，没有 C 罗的这两场比赛，球队2-1战胜了挪威，4-2轻取丹麦。没有罗哥的葡萄牙队目前看起来并无不适，但从商业价值来讲，没有 C 罗的葡萄牙足协恐怕要受损严重。2026年世界杯，我在现场采访了2场葡萄牙队的比赛，每次都锲而不舍地想去采访从葡萄牙来美国为球队助威的本土球迷，但非常遗憾，一个都没找到。全场几万穿着红绿球衣的葡萄牙支持者为巨星 C 罗而来，至于葡萄牙队，那只是因为 C 罗恰巧是葡萄牙人罢了。有一个体育营销机构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做了这样一个基于社交媒体的调查， C 罗在世界杯期间仅仅发布了29条内容，葡萄牙国家队发表了565条内容，但是 C 罗这些内容的估算媒体价值大概就达到了8520万欧元，而葡萄牙队国家队的社交内容全部加在一起，大概的价值也就是 6810万欧元。换句话说，葡萄牙足协拥有的这支球队，其全球传播能力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 C 罗这个超级流量入口之上的。写到这儿啊，问题就很明显了。葡萄牙队现在在球场即战术层面已经不需要41岁的 C 罗了，但是葡萄牙足协、葡萄牙国家队在商业价值和直接收入层面还舍不得摆脱 C 罗这棵摇钱树。事实上，活在超级英雄世界里的 C 罗也许认为主教练热苏斯的工作都是我找的，我把他推荐给了葡萄牙足协，他怎么敢承诺我上场，最终却白白让我在场边热身呢？而对于一个活在足球世界里的人，正常思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主教练根据场上形势决定一个人是否上场天经地义。在 C 罗的概念里，自己对葡萄牙足球的历史贡献、经济贡献必须兑换成我上场时间的保证。但显然，可以和上场时间保障等价交换的是一个球员当下的状态和在球场上能够承担的技术任务。 C 罗应该换个角度想想，以他的影响力、商业价值，除了在球场上体现，是否还有更大的世界可以去开拓？葡萄牙足协则必须戒断过去20年有巨星加持、坐在金山上数钱的容易日子。如何体面退场和如何利用好传奇巨星的长尾商业价值，是 C 罗和葡萄牙国家队共同的功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21世纪初，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

0: 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3: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3: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5: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3: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3: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庄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

0: 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109集。
6: 如果真的要死的话，那就让我去吧。迅速地划破了手指，然后在衬衫上扯下了一块布。我还有最后的武器，长生木解符。之前讲过了，这道符其实并不难画，我以前刚学三清符咒的时候就会画，只不过将它引发的条件很大，要用自己的生命。我嘴里叼着烟，用手指在布料上飞速地勾勒着一个象形的木字，然后符头符胆画好，并没有画符脚。因为这里有一个说法，此符一出没有回头路，只能破釜沉舟，与敌人同归于尽。想当年九叔就是用同样的水解符干掉了一个僵尸王，而我身为他的徒弟，用同样的手段干掉一个比汉拔低两级的八药煞，也不算毁了他老人家的名声。一想到九叔，我心中一阵苦笑，看来这次我不用镜子也能找到他老人家了。也不知道阴间的工作好不好找，如果梅艳芳和阿桑没有投胎的话，那么也不算太坏，起码我又能听寂寞在唱歌了。想到这里，我又苦笑了一下，阴事办不多，等着我吧，哥们儿马上就又要去了。气疯了，我叼着烟，手里攥着那张长生木解符，再一次的走出了树林。此时一分钟正好过去，老易胸前的血八卦正好消失，他顿时不甘心的倒在了地上。正当那个老潜水员想扑倒在老易身上把他当泥巴一样塞进嘴里时，我着急的大喊了一声：
7: 陈俊博，你个老杂毛，你有本事冲我来。
6: 当然了，现在的老潜水员早已经失去了心性，他根本听不懂我说的话，只是由于耳朵孔还没有堵住，所以听到巨大的喊声后让他一愣，竟然真的停住了，然后转头向我这边闻着。没想到这个老潜水员还是属傻狍子的，一听到喊声就被吸引了。我心中骂道：没大脑的货，死在你手里可真冤枉。一不做二不休，我直接用黑指甲在左手手背上快速地划了几个大口子，新鲜的血液气味大概能更加刺激到他吧。而此时倒在地上的老易吃力地转过了头，由于极度虚弱使他喊不出话来。他见我回来竟然哭了。真的，虽然我俩隔得很远，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倒在地上，脖子上挂的手机就在脸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老易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是已经

0: 这个地步，也不知道老易的泪水是代表着什么，是惊讶还是惊喜，或者是别的什么。但是我知道那些都不是，因为他的眼泪代表的是友情。我都说了，我俩是过命的交情，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都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孤独，希望能有一个兄弟。我很庆幸我碰见了老易，他就是我的兄弟，我怎么可能抛下我的兄弟苟且偷生呢？老易的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下来，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擦了。
1: 傻瓜，你的大爷的，回来找死啊！
0: 我叼着烟笑了，他说的没错。老易，你的亲人并没有死光，你还有我。大哥，你说的没错，我回来确实是找死的。以后你要好好的搞你的发明，没准儿还会为祖国做贡献呢。所以，我怎么能让你死在我前面呢？老易见我都这时候了还开玩笑，竟然哭得更伤心了，因为他知道我这次是必死无疑。但是我心中所想的却是，人既然是哭着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为什么不笑着走呢？如果说我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应该只是我的老爹还有我那年迈的奶奶了吧。我还没有尽孝道就要去应试报道了，客死异乡的滋味确实挺难受的。起风了，那个老潜水员似乎真的闻到了我身上发出来的那股血腥味。确实比起老易那股带有煞气的血，我这20多年陈酿的楚南血闻起来要甘甜美味的多。只见那个老杂毛一边反复的点头闻着，一边向我这边走了过来，这正合我的意。我猛地抽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在了地上，提起长生木解符。九叔的水解符是能够改变地下水脉，也不知道我这木解符的效果是什么。如果可能的话，让我变成一棵李子树也不错，起码熟透了掉在地上还能给野老鼠解饿。我脑中忽然出现了这么一句话，也不知道为什么，真是奇了怪了。而这时那老潜水员已经离我不远了，确定了我就在他的前方，他那腐烂成一个大洞的嘴巴里又发出了嘶嘶的声音，活像是一个叫不出声的老王八。他似乎在笑眼前出现了一顿美餐吧。我也在笑，我在笑着死神的降临。我手里拿着符，双手同时交叉于胸前，就等他上门后，然后和他同归于尽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正当老东西要扑过来的时候，忽然又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状况。只见他的两个爪子弯曲，马上就要冲过来的时候，忽然他那弯曲的双手猛然地盖住了自己的头，同时身体开始不停地颤抖了起来。我愣住了，这老杂毛是怎么了？良心发现？不可能啊，这玩意儿又没有人性，怎么可能把放到嘴边的肉不吃呢？只见他好像很痛苦一般，双手捧着头，然后咔吧咔啪地拧着自己的脖子，望了望天。风依旧很大，大到已经吹散了乌云，被乌云隐藏起来的月亮露出了头角。今天不是满月，但是月光洒下，却也把这片山中的草地给映照了个清楚。我有些惊讶，他看天上干什么？于是我也斜眼睛望了望天，只见这夜空中繁星一片。哈尔滨的夜空是绝对看不见如此多的星星的，除了星星之外，只有一轮明月当空，只不过这月亮和寻常时看到的月亮有些不同，看上去月亮的轮廓有些模糊不清，虽然不怎么圆，但也是十分的明亮。不过令人惊奇的并不是它的亮度， 而是在月亮的周围竟然有一圈淡淡的光晕。我记得有一次上网中无意看到过这种现象，这种月亮学名叫做月晕，是透过高空卷层云的时候受过冷晶折射的作用，使七色复合光波被分散为内红外紫的光环或者光弧，围绕在月亮的周围形成的。日有日晕，月有月晕，月晕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天气要有一些变化。一般日晕代表着下雨的可能性比较大，而月晕多预示着要刮风。所以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日晕三更雨，月晕五时风，所以在古时民间称之为毛月亮。毛月亮本来是一种很罕见的天象，每一次出现第二日便会平地起风，于是以前我们那些白道阴阳先生的老前辈们便开始琢磨这一天象，看其变化对妖邪之辈有没有什么影响。要说祖先的遗产确实是宝贵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几千年华夏文明沉淀下来的知识不计其数，360行，行行出人才。记得在以前和九叔聊天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告诉过我这种现象所对妖邪之物的影响。而在我们吃阴间饭这一行中，这种月亮也有个说法。尼古拉斯·广坤曾经说过，即使再牛逼的武林高手也有掉粪坑里的一天，这话确实是没错，运气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这是真的。真没想到正当我已经有了必死的决心去将那等待的老家伙扑过来的时候，大风竟然吹散了乌云，而且今晚竟又是鬼月亮。鬼月亮顾名思义，出现此月亮的夜晚，鬼怪通常会十分的活跃，正所谓万物离不开光，其实妖邪之辈也是如此，没有光就没有一切，只不过人走日光，鬼走月光。因为人死后灵魂承不住日光那么强烈的照射，所以只能沐浴在相对柔和的月光之下成长。月亮折射日光就像一面镜子，所以月属阴柔，许多妖邪之辈要靠吸收月光为营养，这便是电视中经常提到的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其实事情只要说开了，并没有古书上写的那样深奥。要知道古人其实也是人，他们所书写留下的书籍我们完全可以当作是一种方言来解读，就像是《论语》，不就是孔子平时砍大山的话让那些好事的徒弟们记下来的吗？说起来僵尸之辈和那些寻常的脏东西并不一样，僵尸一词出自于《大千录》，是道家的一本著作。僵尸的意思是四肢僵硬，头不低，眼不斜，腿不分，尸体不腐烂，说简单点那就是顽固分子，属天地万物之异类，往往社会风气败坏之时便会孕育出僵尸。僵尸因气复生，拜月而开眼，吸取人血而存活，这拜月便是要吸取月光中的某种能量，就跟咱们刚睡醒时很困一般，早上上班没有精神，一下楼见到了太阳就精神了一点了，够一梦的了。而偏偏不凑巧出现鬼月亮之时，一般僵尸之辈都会躲在洞穴或者树林之中，因为鬼月亮也是折射太阳光，但是经过云层时又被折射了一下，导致在外围出现了一圈光晕。这光晕的光芒正好属阳，对寻常鬼怪还没有什么其他影响，但是对于老潜水员来说却是十分头痛的，因为天道恢恢，必有其相生相克的道理，没有绝对的无敌，万物相克之根本源出于此。我惊呆了，望着天上那鬼月亮，真想不到我的运气竟然这么的好。这也不能说是运气好，只能说是阴差阳错吧。老天哪，老天，你还算是挺公平的，一个二逼闪电雷就把这老潜水员给崩活了，大晚上却又出现了鬼月亮来克制他， 只是苦了我和老易两个人，要为你擦屁股，这让我俩情何以堪呢？那老潜水员好像受不了这鬼月亮的照射，转身十分机械地往树林里跑去。现在讲起来虽然很是惊险，但是当时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超不过十分钟，真想不到最后又出现了如此戏剧化的转折，以至于我都愣了，交叉在胸前的双手还没有放下，有点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直到那树林之中再也没有响起任何声音的时候，我才长出了一口气，跌坐在这泥泞的土地之上，瑟瑟地发抖了起来。不管怎么说，我不用死了，我们都不用死了，这劫后重生的感觉真好，就好像是你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喝一杯尿，喝到嘴里才发现其实这是哈尔滨啤酒一样的过瘾。老易还趴在那边，他见到老潜水员跑了，十分的惊讶。
1: 哎，不对，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没有杀我们呢？
0: 我苦笑了一下，站起身来，走到他身边，把他扶了起来。
2: 我哪知道呢？也许是咱俩命不该绝吧。那，天上出现鬼月亮了。
0: 老易靠在我身上，我拿出了两根烟，点着了。把一根放在了他嘴里，虽然今晚安全了，但是并不代表着那老杂毛明晚不出来。这正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五一，五一过完还有六一的道理。过了大概有十多分钟吧，老易已经能勉强地站起身了，而且他手上的伤也开始慢慢地愈合了。这正是不幸中的万幸，煞气并没有真正的入体，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想到我们和两个老神棍说好，无论找没找到甄阿姨，半个小时之后都要回到甄家，可是这都两个多小时了，他们一定会担心吧。不过好在甄阿姨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晕了过去，但愿她没有看见那老潜水员吧，要不然甄家这可就要真的大乱了。这夜已经很深了，由于那老杂毛跑了，这附近的鸟兽应该都回来了，也不知道是哪棵树上的夜猫子开始咕咕咕地叫着，似乎在嘲笑我们这狗屎运一般。我俩走到了树林之中，把甄阿姨从灌木丛中拉了出来，摸摸甄阿姨的脑门，很烫，好像是发高烧了，真是苦了她了，为了给两个老神棍送伞，差点把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想想那两个老神棍市侩的嘴脸，我还真为他感到不值。不过说什么都没用了，还是先回去再说吧。我把甄阿姨背在了背上，然后和老易一起往回去的路走去。夜路不好走，大概一个小时后我俩才回到了甄家。推开门，甄家人全坐在客厅里，当然还有两个老神棍。文叔和林叔见我背着甄阿姨，连忙上前帮忙把甄阿姨先扶到了沙发上。甄家的人开始抱怨自己这个妹妹真是好给人添麻烦，文叔听到了后回头瞪了他们一眼，他们便再也不敢出声了。林叔拿来了一杯水，同时掐了掐甄阿姨的人中，不一会儿甄阿姨便醒了过来，她咳嗽着然后吃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家里。
3: 这是怎么了？
0: 我苦笑了，我们哪知道是怎么了呀，我看到你时你已经是这个状态了，而且你太爷爷也在你身边，差一点就把你也给带走了。
4: 甄叔，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甄阿姨想了想后便开口。
3: 哦，我只记得当时我上山找你俩，发现你俩并不在那山顶，于是便下山了。走着走着就下了雨，我就四处找地方避雨，没想到走到一处草地，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 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和老易同时松了一口气，不记得就行，要不然引起恐慌那可就糟了，到时候乱成一团就该没办法收场了。老易明显还是很虚弱的，由于三顿早就散了，所以他又恢复了天然呆的模式。他没有想到引起恐慌这一点，只见他忽然开口：
1: 林叔啊，我俩在山上刚才看见那个楼。
0: 我慌忙捂住了他的嘴，对着众人大声地解释：
2: 那个刚才看见那个老兔子，哎呀妈，老大了，赶上个小猪崽子了都。
0: 林叔瞪了一眼老易，很显然他并没有把那老潜水员不见了的消息告诉甄家人，如果甄家人知道了的话，现在就不会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喝茶了。已经很晚了，两个老神棍见甄阿姨只是淋了些雨有些发烧外，并没有什么事，于是他俩便让大家去睡觉了。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梅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门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睡觉，那个姑娘自称叫陆小英，来串门来了。哪有半夜串门的？别看姑娘年岁不大，说非要以身相许，你说这个事儿叫人多尴尬呀。咱说这个书是宋朝的书，发生在四帝仁宗年代，离开今天那八九百年，小一千来年，能发生这种事儿，实在叫人感到意外。慢说白云瑞接受不了，就换个普通的人也万难接受。白云瑞就觉着脸上发烧，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手脚没地方放啊，这滋味甭提多难受了。云瑞涨红了脸，脑筋蹦起来多高啊，跟陆小英说，陆姑娘，你我并没相处过，你自己就想提亲，你没问一问我愿意不愿意，你知道我的身世吗？实话跟你说，我已经娶了媳妇了，说句粗话，来年这时候我都有了后代了，我怎么能接受得了你呢？哎，这陆小英啊，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依然是那么平静，笑呵呵的问白云瑞，哦，你已经娶了媳妇儿，敢问一句，她是哪位？她家姓盖呀，她叫盖飞霞。哎呦，真是门户相当啊，闹了半天是老剑客盖天仇之女草上红姑龙女盖飞霞呀。白云瑞的心就一动，真看不出这个小丫头见广识多呀，我老岳父他怎么能知道，我媳妇的绰号他怎么晓得？看来他绝不是一般的人呢。云瑞不便深问，仅是点了点头，说的是。这回姑娘放下心了吧？白将军，您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呢，兔兔嘛是个钉，九头牛啊也拉不回来。您不是有媳妇了好办，身为大将军的八面威风，有个三妻四妾的不算奇怪，我宁愿做妾，您看怎么样？我白云瑞好像没错了，心说这位随的方就比完的怎么都可以。云瑞一乐，姑娘，实不相瞒，我妾也有了。妾也有了，那第三号也行，这位怎么都能对付。最后云瑞实实在在接受不了了，姑娘算了吧，不要开玩笑， 还是那句话，夜深人静，诸多不便，回去休息去吧。说着话一伸手把房门拉开了，俩山落地块请出。这个陆小英这个脸呢也变了色了，收敛的笑容变得非常严肃。白将军，我看出来您把我当做了下下之人，我可不是那种人，你要那么看就冤枉我了。我为什么厚着脸皮自己给自己提亲？为什么我以身相许呢？你要体谅我的苦衷，我的事儿我自己拿主意，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不愿意旁人插手。你没出的我这个环境，你不了解我的情况，咱把这事儿先放在一边。白将军，我想问问您，不在开封府，来到这儿您想干什么？
4: 这
3: 陆姑娘，我有必要告诉你吗？当然没有必要，即使您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为找徐良吧？
4: 呀，云瑞卿说真神嘞，
3: 他怎么知道的？谁跟他交的底呀？
4: 姑娘，你是如何知道的？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我还知道，你要敢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见武圣于和，是也不是？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你从哪儿来赶紧回到哪儿去，这东海小蓬莱万万去不得，这碧霞宫是龙潭虎穴呀，你要错走一步性命休矣。徐良那个人还用你找吗？比你聪明的多呀，你不必找他，他办完了事儿自然就回去了。你要找他，不但找不着，还得卖一个搭一个。白将军能听我相劝吗？
4: 这个
3: 云瑞一听啊，这个女子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她了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有心深问看出来了，她肯定不说白费吐嘛。云瑞迟疑不语。陆小英接着说，白将军，我深知你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你跟我差不多，九条牛拉不回来，尽管我苦苦地相劝，你肯定不听，你势必要去东海小蓬莱。白将军，你要去我拦也拦不住，我只是奉劝阁下，到了时候少安勿躁，切宜谨慎，错走一步你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另外呢，不管你领情还是不领情，到了关键时刻如有用我之处，我肯定是拔刀相助，义不容辞。再会。姑娘说着话奔院里头了。等云瑞赶到门前这一看，是踪迹不见，这身法就这么快啊！云瑞把房门关上，往床上一坐，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一切。

0: 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心里纳闷儿，这个陆小英何许人也？他报的是真名还是化名？他说的是真还是假？云瑞又一想，很可能半真半假，后半截说的话近乎是真事儿。他怎么了解那么多的事情？谁把他指派来的？如果说他是孔亮一伙儿，他不会这样对待我。要是孔亮一伙儿，得想方设法要我的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最后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云瑞心说：“算了，不去想他，抓紧时间早早的安歇了。”就这样，云瑞躺下了，后来还真睡着了。这一觉醒来是日上三竿，按现在钟表说话吧，有早晨九点多钟了。房主安早起来，上街上溜了个圈都回来了，拉门进屋。咦，老叔起来吧，你看日头有多高了。哎呀，好睡好睡。哎呀，老叔，昨天晚上我也不是做梦啊，也不是真的，我听你这屋好像来客人了。还是女的，您俩说的挺热乎，一声高一声低的。我说有这事儿？哎，舒涵不必多问。白云瑞不愿意跟他讲这些事儿，知道他嘴臭，跟别人一说呀就走了形了。所以房叔安呢乐了一下，也没深问。我问老叔啊，咱爷俩怎么办呢？还用问吗？按原计划办。上东海小鹏来陛下宫找我干老。当然了，伙计算账。伙计进来算完了电饭账，云瑞给了钱又给了小费，爷俩起身离开赵家老店，一直走到码头边弃暗登舟，雇了条船赶奔东海小蓬莱。哎，咱就这么说吧，路上无话非止一日啊。这天往前走着依然是水路，就见水天一色，波浪滔天，风景如画呀。他们雇了条船，这水手嘴挺甜，爱说话，一边摇着船一边问白云瑞和方川：“二位啊，听二位的口音是内地的人吗？”“啊，我是浙江金华府的。”“
1: 我是湖广武昌府的。”“
0: 有道可不近呐、啊，二位这是想上哪儿啊？”“东海小蓬莱。”“哦，东海蓬莱，嘿，那地方美极了，这是人间的仙境啊！那比这儿呀强得多得多呀！要在东海蓬莱住一辈子，肯定得活过一百岁。”白云瑞就问他：“东海蓬莱离此多远？”“天黑之前咱能到吧？”“那块风景真那么好吗？”“好，每一年游人不断呢。”“这么跟您说吧，东海小蓬莱，光古籍就数不胜数，光庙宇就多达二三十处吧。最大最大的庙叫碧霞宫，我可没进去过，我听人家说了，说这碧霞宫工程浩大，金碧辉煌啊，就好像那京城里那皇宫差不多少，有的说比那皇宫还要大，一般的人进不去呀。如果二位这样能进碧霞宫开开眼，这一辈子没白活呀。”“哦，请问这碧霞宫

0: 能有多少人？
1: 哎呦，老了，大老道、小老道、搬的老道，出来进去全是老道，我估摸着能有六七千号吧，那么多，呵，光老道六七千号啊，还有的火炬道带家属的，要都算上，超过万人呢。哦，就这么说着往前走着。日头往西一转，船只靠岸，爷儿两个付了钱弃舟登岸。等到岸上一看呢，恍然大悟，原来在白云瑞的思想当中，东海小蓬莱那有多大个地儿，也就是弹丸之地，碧霞宫也就是那么一座庙，认为挺荒凉的一座孤岛，他的思想当中啊，跟那通天观差不多少。结果怎么样？登上岛子一看，发傻了。闹了半天，东海小蓬莱，方圆足有百八十里，就这么大。而且岛子上还不少村庄镇店，俨然是另外一个世界。远处是山，那家山怎么那么高，高耸入云呢、啊、山峦起伏，古木狼林，大道小道纵横交错，还挺繁华的。哦，这就是东海小蓬莱。书中代言，这可不是山东那小蓬莱，那是在山东，这在云南，俩地儿。这是云瑞看了看，房叔安也打量打量，
0: 老叔啊，真是人间仙境哎！提鼻子一闻，还有股香味儿，鸟语花香。
1: 是啊，怪不得船家说在这能长寿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
0: 我说那碧霞宫在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说咱找个地儿先住下，打听清楚了再去不迟。
0: 哎，应该应该。
1: 爷儿俩顺着大道往前走，路过一个小镇店，足有三四百户人家。走在街上一看，有几处买卖，有三四处店房，他们就找了一处招商老店，在这儿住下了。招商店这客人还不算太少，大部分人都是上这溜达玩的。他们爷儿俩包了座跨院，三间房，一打听房价还极其便宜，吃喝也挺好，爷儿俩心里挺痛快。下榻安排好了之后，伙计进来擦抹桌案，二位啊，是外地来的吗？啊，我们从内地来，欢迎光临。二位是上这儿看看古籍，溜达溜达小蓬莱的景致。
0: 正是。
1: 哎呀，您来的这时候这个季节不太好，现在是淡季，打这说话再往下一个多月嘛，就到了旺季了。每年到了旺季，我们小小的招商店人满的一换呐、啊，您这会儿来还有房间。伙计贵姓啊？哎，免贵姓李。
0: 哦，
1: 伙计问你点事儿，碧霞宫离这儿多远？
0: 哟，远了，
1: 我们在小蓬莱的东头，碧霞宫在岛子的西头，从这儿说往那儿怎么也得30里地。
0: 哦，30里那么远，
1: 可不是咱们的，两头赠啊。房叔安就问：“
0: 哎，我伙计，除了碧霞宫之外，还有其他庙宇吗？”“
1: 哎呀，多了，我算算啊，大庙、小庙、半大庙、和尚、老道、尼姑庵，17处，出家人有的是啊。”这是人间仙境啊，据说上古年间出家得道之人云居于此， 在这儿成仙成佛的大有人在，到处都是古籍呀、啊。
0: 哦，
1: 唠了几句闲嗑，白云瑞跟他说：“我们呢是溜达玩来的，这么大个东海小蓬莱，想溜达到了，看来十天半月也溜达不完。我们在这儿少说呢，得住上十天，饮食各方面你要细心照料。”临走不会亏待你的，哎，二位你们放心住下，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全交到小人我的身上。云瑞说着从包里取出块银子，足有20两给了伙计，这个先做压账，然后不够再给你补。哎，好嘞好嘞，这20两用不了用不了，要用不了就做你的小费了，谢谢您了。出外的多花钱没得可挑，伙计是非常高兴，拿两个人当了天神了。可两个人登岸的时候，日头往西转了，再这么一耽误，长了灯了，什么也不能干了，干脆早早的休息吧。就这样爷俩躺下了，依然分成俩屋，房树安在东间，白云瑞在西间，中间是堂屋。可这一睡觉啊，云瑞说什么也睡不着了，脑袋里头是一片空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摘耳朵一听，房树安那屋打了呼噜了。啊，这傻小子吃得饱睡得着。云瑞心想，这要命啊，这不睡觉跟滚钉板差不多少。他坐起来一琢磨，在这到碧霞宫30里，以我的脚程1个时辰准到，再办1个时辰的事儿，打听打听我三哥来是没来，转身我就回来，加的一块儿也就是3时辰，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了，那心就放下了。三哥没来，跟房树安我们爷俩住一天就回去，以免家里人惦念，要来了遇上什么事儿，我们想办法研究解决。省着这样一天一天一日一日的猜闷儿。对，云瑞打定主意要夜探碧霞宫，正好让房树安好好睡觉。再看白云瑞周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把宝刀背在背后，斜挎白布囊，从窗户出去的，到了外边打垫步，飞身上房，扎着背膀，四位观看，静悄悄，黑乎乎，声息皆无。白云瑞这些日子就当旅游了，休息的非常好，精力相当充沛，心里一高兴，飘身跳到街上，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你看腿溜开了，都离了地皮比飞还快。他一心一意赶奔地下宫，哪知离开这个小村落出来不到10里地，头前有个小路口，就发现对面啊，唰，人影一晃在眼前闪过，把云瑞吓了一跳，赶紧平身就站住了。谁这是？看此人身法甚快，也是个夜行人，他要干什么？云瑞疑惑不解，再一看，唰，黑影在他面前又是一晃。云瑞不放心，改变方向，追着这黑影就下来。没出去3里地，是个小山村，黑影踪迹不见了。云瑞这一琢磨，3更半夜非贼即盗，肯定不是善类。他跑到这儿干嘛？偷东西？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仅管京城的治安，到这儿我也有责任， 焉有袖手不管之理。

0: 要查查个水落石出。
1: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夜探碧霞宫，这可是风险极大的事儿。那碧霞宫什么地方？不仅是武林圣地，而且是龙潭虎穴，那是武圣人于和所在之处。白云瑞的目的很清楚，来找徐良。现在白眉大侠徐良烟空尽了，死活不知，谁不担心？所以白云瑞晚上睡不着觉，甘愿冒这个风险。30里地也不算近呢、以白云瑞的脚程，1个时辰可以到达。这两天他休息的不错，精力相当充沛，因此晚上的时候脚步轻快，是七快如飞。哪知道走出去不到10里，遇上一条黑影，而且这条黑影十分蹊跷，三晃两晃在一个山村前就消失了。一开始云瑞想不管，因为跟自己没关系，自己一大堆事还没办清楚呢。后来又觉得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抓贼，看着焉能不管吗？你知道这晚上会发生什么事儿？倘若再出了人命，自己良心上愧对，所以白云瑞下定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就进了这个小山村。东瞧西看，这地方可够穷的，那房子都非常矮小，唯独有一户非常显眼，门楼高耸，院墙整齐，看这意思，这是一家财主。他猜测，如果是贼匪，肯定是奔有钱人下手啊，不如我到这儿看看。因此云瑞双脚点地，身形一飘，飘到院中，东找西找，发现跨院灯光晃动，云瑞蹑足潜踪就进了跨院里。摘耳朵一听，有读书的声音。哎呦，这么晚了没睡觉还读书呢，看来这个人挺用功啊。看看左右无人，来到窗台之下，用舌头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屋中窥视。他一看呢，房间宽大，靠着墙都是书架子，堆满了。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

0: 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各组书籍，有一张书桌，桌上长着一盏银灯，椅子上坐着个年轻漂亮小伙儿，穿的是干净利落，头发挽着发髻，用蓝绸绳系着。就见这个小伙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正在聚精会神在这读书。看得出这是有钱的人家，这小伙也不像那些纨绔子弟。看周围没什么，哎，眨眼之间从外间屋进来个小书童。说小书童也有16、17岁了，长得是细皮嫩肉，手里端着个棋盘，那里边热气腾腾，有一碗面条，还有一点点心，一双筷箸。就见这书童进来，轻轻的把茶盘放到桌上了。少爷，吃饭吧，您看您忙的连晚饭都没吃，老爷实在放心不下呀，让别人下厨房给你做的，告诉我，劝您无论如何把这碗面吃了。就见那个少爷把书放下，哎呀，我实在吃不下去，心里头乱成一团麻。少爷，您这何苦呢？您这书啊就读得不错了，在咱们琼州地面哪有一个比您强的，虽然说来年是会试，我敢保您是高榜得中，绝没有问题呀。您看您愁这样干嘛？哎，话虽如此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绝不能掉以轻心呐。你说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万一我要落了榜了，我怎么见父老乡亲，怎么对得起我爹呀？是啊，您说的在理儿，不过不吃饭也不行，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少爷还得保重身体呀，吃了吧。好吧，在这个书童劝说下，就见这公子吃了半碗面条，喝了两口汤，饱了饱了，拿下去拿下去。哎，书童端着盘子出去了，时间不大又给送进一杯水来，然后垂手站在旁边。这少爷也不理他，擦了一把嘴，喝了一口水，然后认真读书。哎，一切显得非常平静。云瑞一看呢，贼没来，跟这家没关系，这家是干什么的，姓什么，没有必要去问，干脆我干我的事儿去吧。云瑞转身就想走，就在这么个时候，后窗户开了，云瑞是在前窗户对着，还有个后窗户，呲牙一开，撑从外边跳进一个女人来，周身上下火炭红， 大红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

0: 红色锦衣靠袄、锦绣扎腿，大红的弯弯战鞋，大红的披风，腰悬宝剑，斜挎大红的百宝囊。往脸上一看，长得面似桃花，纯属是个大美人啊。于瑞一看就认出来了，就是那个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女人，在饭馆遇上过，在衙门打过官司，晚上他到云瑞住处还提过亲，能不认识他吗？云瑞心说怎么是他，半夜三更天他夜闯民宅，欲意何为？他也没惊扰，依然在这静静地看着。就见这个陆小英跳到房中之后，把那个少爷和那书童可吓得不轻，两人一愣啊。那少爷把书放下就站起来了，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就见陆小英嫣然一笑，哼，我说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啊？你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串门的。说着话拉了把椅子坐在这个公子的对面，那小书童腿都吓得转筋了，想动也动不了，就好像傻子一样张着嘴瞪着眼看着眼前的一切。单说那个公子说话都有点结巴了，这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你串什么门？可惜呀，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呢，你怎么都不如一个妇人呢？你怎么吓成这样啊？我又没要你的命，串个门又有什么呢？你听我说啊，姑奶奶姓陆，我叫陆小英，我是云南昆明府东关外十二里陆家庄的人。你呢我也认识，我太认识了，你叫南宫祥，你爹是退任的知府，叫南宫翰，对不对呀？哎，你是个领生的秀士，读书读得最好，明年嘛要进京赶考，背不住就高榜得中，要一得中了你就官一下子，你们家呀真是蓬荜生辉，想啥来啥呀。姑奶奶又听说今年你20岁尚未娶妻，真是遗憾呐、你说你们家吃喝不愁，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连个媳妇都不娶，这不是憾事吗？这回巧了，看着姑奶奶，我久慕你的大名，爱你的模样长相，今天晚上主动登门向你求爱，你看看这种美事儿上哪儿找去？
1: 对不起，姑娘休得信口雌黄，我乃读书之人，岂能胡作非为？
0: 要这算什么胡作非为呀、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呀、对不对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谁家不是如是啊？凭你的岁数，我的年纪，你的模样，我的长相，你看谁不得说是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挺好，天也不早了，你我及早安歇了吧，千万不要错过良宵。白云瑞在外头一听，头皮都发麻呀，按钮压关，心说话，陆小英啊，陆小英，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这脸皮有多厚啊？
1: 尽管你装作正人君子的样子，实质上你是男盗女娼之辈，看得出你是个盗财花的女淫贼。白云瑞最恨的就是这种人，气得是浑身力抖。正在这时候，就见那陆小英伸手把那公子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这公子还真不错，真是个正人，拼命的把胳膊一甩，撒手，你真是无耻之极呀、啊！我可告诉你，我们南宫家的人实力穿家，知书达理，绝不能胡作非为。你赶紧给我走，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对你可不利。
0: 呀，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了，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可告诉你，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你是活腻歪了怎么的？说话间一很崩狂，长狼把宝剑拽出来了，然后压到公子的脖子上，把公子吓得一闭眼。怎么样，到底你答应还是不答应？不答应，我叫你脑袋搬家。白云瑞一看到时候了，焉有不管之理，云瑞啪就一脚把前窗户给踢飞了，然后一飘身跳到屋里啊，走丹田喊了一声：“呆，还不住手！”白云瑞底气多足啊，完全出乎陆小英意料之外，吓得他身子一颤，扭回头一看啊，白云瑞。他二话没敢说，扭头就跑。不过这个女人也不含糊，身快如电，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白玉瑞刚想追她，南宫少爷过来把白玉瑞给抱住了，双腿跪倒在地：“
1: 恩公，恩公，你不要走啊！
0: 少爷，你受惊了。
1: 哎呀，恩公。”您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恩公，请问你尊姓大名啊？
0: 今晚救命之恩，我绝不会忘的，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您。算了吧，报名不报名都是一样的，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得了什么？
1: 不不不不不，您不报名，我不放您走啊！您究竟是哪位？
0: 南宫少爷泪流满面，这是位正直诚实的一个公子，这小伙挺善良，云瑞被他感动了，有心不报名吧，对不起人家，实在没办法。好吧，我姓白，我叫白云瑞。
1: 哦，你啊，您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玉面小达摩，
0: 您就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白大将军白云瑞啊，你知道我？
1: 哎呦，您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今天我被白大将军把我救了，这是我的福分，恩公请上受我一拜。
0: 咣咣磕响头，那个小书童如梦方书跪到他们家少爷的身后，也陪着磕响头。云瑞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起来。”这一咋呼，这院里的人全听见了。南宫公子的父亲南宫汉闻讯赶来，后边还跟着六七个家人，拿着棒子铁锹镐把，提着灯笼。
1: 老头进屋一看，吓得可不行啊！儿啊，出什么事了？
0: 爹，吓死儿了！是这么回事，错非白大将军相救，咱爷俩就见不着了。
1: 是吗？闹了半天是白将军请上受小老儿一拜。
0: 云瑞一看，这何苦来的， 赶紧用手搀扶着，没让他磕头。这爷儿俩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是千恩万谢。最可笑的是，老头让人到账房上取了纹银1000两，说什么也要给白云瑞表示谢意。白云瑞脸往下一沉呢，不高兴。老人家，请把钱收回去，你拿我白云瑞当什么人了？难道我救你儿子是为钱吗？不，你一点那意思没有，聊表我们一家人的心，多行不行？绝无此理，开封府是绝对不允许这么办事儿。老头弄得脸也红了，少爷也不自然。爹，既然白大将军这么说，把钱就收下吧，重恩不言谢，往后的路长着个，将来我们要好好报答。这才把银子收回去。云瑞一看有半夜在这串门的，事情也处理完了，云瑞起身告辞。这少爷一直送到大门口，还问白云瑞呢：“恩公啊，您这从哪儿来？”“我从东京汴梁，御下何往？”“奔碧霞宫找个人。”“那您什么时候离开？”“说不定。”“反正最近这两天不能走。”哎呀，太好了，请问您下榻在何处？”
2: 我记不清叫什么地方，就是那个李家店房，好像在东关外。”
1: 啊，知道了知道，
2: 李老三他们家的店房跟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明天我就去拜会。就这样，他们家的人回去了，白云瑞起身回店房。
0: 不是上碧霞宫吗？还去什么地儿啊？这一耽搁，再去了天亮了，什么事也办不成了。尽管自己的事儿没办，但是云瑞呢觉得挺痛苦，也不算管闲事吧，拔刀相助，又做了一件好事，使他最不痛快的就这陆小英。心说这个人真不可相信。哎，你看这陆小英，我一看见他，我就知道他非是等闲之辈啊，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贼，在我的面前甜言蜜语，眨眼之间却盗采花。今儿个幸亏被我遇上了，不仅南宫少爷性命难保，我还不知道这个陆小英是何许人也。等他回屋啊，吓了一跳。房祖安在他屋坐着。
3: 我老叔，你晚上不睡觉，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2: 舒安呐，
3: 是怎么回事你呢？您倒说呀。
2: 哎，我对不起你，我看你睡得挺香，因此我呢想上东海小棚来碧霞宫看看你干老究竟怎么回事，哪知道半道还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是这么回事。
3: 就那小娘们是女奸贼？
2: 对，可惜她跑了，迟早有一天要落到我手里的，叫她准死无疑。
3: 哎呀，人心叵测呀，我真没想到。你说那小娘们长得溜光水滑呢，要说找个人家能说找不着吗？就是寻找漂亮小伙也不费劲儿，那怎么干这种肮脏事儿？纯属是缺德带冒烟儿。老叔啊，你也没睡觉，够累的了吧？现在离天亮还有一会儿时间，您及早安歇吧。
2: 好吧。白云瑞躺下，房叔安回屋，云瑞还真就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的大天大亮了，云瑞这才起来，伙计服侍着梳洗已毕，吃罢早饭，云瑞这就会账，打算离开这儿。上哪儿去？搬到离碧霞宫不远的地方。 虽然说自己的脚程快，往返60里呀、啊，这玩意儿也挺费劲，不如挪个地方。这个钱也给了，还没等走呢，就见南宫少爷哭着从外边进来了，后边还跟着几个家人，掌柜的在头前引路。见着白云瑞，他双膝跪倒，涕泪横流。恩公啊，我可找着你了，恩公啊，大事不好了！
0: 起来，起来，起来！
2: 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儿了？恩公啊，昨天晚上留您，您不在，您刚走，我们打算睡那半截觉。我呢，因为受此惊吓，不敢在屋待着，我搬到我爹那屋去了，让我那小书童星儿住到我的房里。哪知平明之后，我回房去读书，推门一看，哎呀，星儿赤身裸体倒在床上，被人家开膛破肚，已经一命呜呼。
4: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你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10: 万家共赴美好。

0: 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 和你在一起。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给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 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9: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6: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3: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4: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

0: 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0: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5: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4: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6: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0: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

0: 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

0: 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4: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4: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崇，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清，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手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手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

0: 其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 核心课题。
6: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2: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5: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接受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接受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2: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2: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7: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2: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8: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0: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 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0: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1: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0: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2: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3: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0: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0: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5: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6: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 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9: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0: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9: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1: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9: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2: 包子来，乖，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3: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9: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4: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9: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5: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 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9: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

0: 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0: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0: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1: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4: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5: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4: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6: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4: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

0: 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即啤酒酒精含量在0.6%-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三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5: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 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 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5: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6: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7: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5: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6: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5: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16: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可以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5: 过去10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16: 首先英国方面它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它要回来的话，那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

0: 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9: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7: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9: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7: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9: 我试卷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7: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9: 我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7: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

0: 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是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得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升。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年，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0: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1: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0: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1: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0: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 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0: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3: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海鲜河鲜集中上市，大闸蟹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的螃蟹立刻下锅安全吗？哪些人吃海鲜河鲜更得注意？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上一集啊，我们讲到这日军攻打太原，那么守城的曾副军长和马副司令两个人是临阵脱逃啊，跑了。他们两个这儿一跑啊，这城里头可七言八语议论纷纷。由于这姓曾的是副军长，姓马这个也是副司令，所以大伙就说副司令跑了，副军长跑了。好嘛，这一传热闹了，还以为傅作义跑了呢，因为傅作义姓傅啊，所以人心惶惶。那么傅作义是不得不站在街头搭了一个大台子，动员三军以示自己没有跑。大伙一看傅将军没跑，军心大振呐，好，小日本来吧，咱们就开打。
4: 11月8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从东北两面猛攻城垣。大北门城楼被燃烧弹击中，三重岩的城楼火焰弥漫，如同一只冲天的火炬。密集的火炮掩盖之后，一些区段3丈高的城墙被炸得不足2丈。两个营兵力的日军于11时再次从城东北角缺口涌入城内。他们与盘踞在小教场的日军会合后，开始在城内扩张，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
0: 这仗一打起来，打的是如火如荼啊。单说天亮以后，坏了，由于这个日军呢，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这小日本兵都杀红了眼了。另外武器配备精良，我军就有点抵挡不住了，伤亡太大了。傅作义啊，急得满脑袋直冒汗呢。他底下这些副手纷纷围过来，司令啊，如果再要是打下去，咱们守这座孤城只能是白白送死啊。现在是越打越增加伤亡，战士们好多都死了。这傅作义赶紧开了这么一个战前紧急会议，跟大伙商量咱们是守还是撤。大伙你看我，我看你，最后一致通过，司令还是撤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

0: 撤了，将来杀回来再把太原夺回来，把那些小日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看大势已去，辅佐已下了命令，守城部队撤出太原。可这往外撤也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在守城的时候啊，把这个城门全堵死了，封死了。可你要想出去，你必须得把这大门打开。现在日军三面包围，唯有大南门这地方比较安全，所以这个军队就奔大南门这儿来了，把堵城门那些滚不来石赶紧挪开。城里的老百姓一看部队要撤，咱们也走吧。不少老百姓背包裸伞的拿东西，好家伙，就跟着部队一起涌向大南门了。再看大南门这乱套了，人挨人，人挤人呐，啊，有不少人呐都被踩死了，一片混乱。这个大南门一被打开，哗，人像潮水一样往外涌。虽说南边这个地方日军没有派重兵，但是派小股部队，离这个城门不远架起了机关枪。那么当人这儿一出来的时候，日军这枪响是一片一片往下倒啊。这人呢往哪儿去啊？往前跑吧。那么前边有座桥，汾河桥。这个汾河桥呢和这个南下的道路都被日军的火力给封锁住了，出城的这些军队还有老百姓只得就地西渡汾河。可这时节的汾河呀没有多少水，因为是初冬季节。可虽说没有多少水，这水也到七腰深，因为要到冬季了，这个水是冰冷刺骨，你这人下去，哎呀，那凉的，嘚嘚大战。可是不走也不行啊，那日本鬼子那机枪哒哒哒哒哒哒紧的响啊，稍微不慎身中枪子，玩了命的军民趟水过河。那么傅作义来到河边这儿，长叹一口气。此时的傅作义八爪如常，思绪万千。哎呀，一看这大队人马还有老百姓哗哗过河，此情景不由得傅作义眼泪掉下来。他一看呢，不时的有人呢因为不熟悉这河道里边的情况，陷在淤泥内被水淹死，呼救之声不绝于耳啊。傅作义这心都碎了，身为军人不能保住百姓，不能保住国土，我有何容颜面对国人？这时警卫员说：“司令，赶紧走吧，再不走就危险了。”这傅作义趟河过去了，找到这么一片林子，收集残余部队进行休整，然后是电请上级给予处分。我没保住太原城，请求处分。阎锡山接到这个电报，在屋里头转了好几圈儿，是应该给他处分。为什么太原城没有保住啊？这什么事儿啊？得找一替罪羊啊！你这多让国人笑话呀，是不是？他不笑话你，他笑话我阎锡山呢。所以呀，得找个替罪羊。可有一点，阎锡山没处置得了，为什么呢？由于这个卫立煌啊，给这傅作义下达过一道手令，叫相机撤退。这道手令卫立煌呢也告诉了蒋介石，说我看太原呢很难保住，所以我就给这傅作义下了道手令相机撤退。蒋介石呢也同意。那么这次傅作义把太原城丢了，阎锡山想处置傅作义，可是由于有伪的皇帝这个相机撤退的手令，以及蒋介石说了一句话，既然有手令就免处分吧，哎，这也就完事儿了，也就没处分傅作义。那么至此呢，历时一个多月的忻口太原会战结束，中国军民共打死打伤日军2万多人， 那么在这场会战的当中，广大官兵是英勇顽强，前赴后继。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严重的失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尤其是娘子关方面防御不够重视，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于被动。太原会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为显著的会战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会战。
1: 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原失守前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军进行了四个多月的顽强抵抗。由于日本在军队实力和经济实力上占据优势，也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指导方针，以致国民党军队频频失利，退出了晋察冀地区以及山东北部，部队也损失惨重。随着华北主要交通线和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失守，在华北地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而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随之进入主导地位。
0: 这国民党的一些正规军呢，全撤了，剩下的呢，就是我们八路军军队，这就开始打游击战。哎，什么叫做游击战呢？这游啊，就是走，那击呢？击就是打呀。哎，游而不击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是拼命主义。这个游击战的精髓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惫了我打，敌逃我追，是一种以弱胜强的战术。而且呢，这种战术需要坚实的群众基础及熟悉地形，它通常应用于反侵略方，所以说是一种战争艺术。那游击战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啊，早在公元前512年的吴楚之战中就有游击性质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呀，这游击战呢，是咱们中国古代先辈发明的。要说这游击战有很多战法啊，这都是源于多次战斗的实践以及全体战士将领的智慧结晶。太原失守后啊，这个国民党军队就撤到了黄河以南，留下八路军在华北坚持开展独立的游击战。那么刘伯承随时在琢磨打击日军的战术，刘伯承好动脑筋呢，他就想怎么能把这个日军给他打败了啊？他们武器配备精良，一个个都红的眼珠子，凶神恶煞一样。那么有一天呢，他和这参谋处的处长李达骑着马去勘察地形，准备打一埋伏战。刘伯承骑着马往前走，突然他这坐骑这匹马蹄跳跑嗷啊，昏昏乱叫，哎，这马就开始蹦蹦撂蹶子，然后拼命地向前奔跑。刘伯承带住马的四缰，这马好容易站稳了，可没想到又蹄跳跑嗷，梆梆又几撅子。要不是刘伯承的马术比较精，早都被甩下去。这匹马直叫，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前乱跑。刘伯承就纳闷，这马怎么了？啊，这马有什么毛病吗？敢勒住马的丝缰，刘伯承跳下来，他查看，他发现呢，在这匹马的肚子上有好几个大黄蜂，正在这马肚子上乱蛰呢。哦，刘伯承见此情景明白了，原来如此啊！啊，你看这匹马多么强壮，嗯，结果被这些小小的黄蜂给蛰成这个样子， 这是李达过来的，您笑什么呢？我怎么能不笑呢？我明白了，怎么打小日本了啊？您明白了？你看这儿好有一笔呀。这匹马咱们就当它是日军，为什么这几个黄蜂把这马给折得蹄跳跑嚎呼呼乱叫？他折他疼了他就跑，哎，他不折他了他停下了，哎，结果黄蜂又去了又折腾，他又受不了了啊。这就好比呀，这黄蜂是打游击战，你看这个黄蜂虽小威力却大，虽说日军武器精良，但有一点，他架不住咱们短小精悍，行动灵活，咱们给他来个黄蜂战术，到处折腾。好家伙，这刘伯承发明了一种黄蜂战术，那么不但发明了黄蜂战术啊，还发明了麻雀战术。什么叫麻雀战术呢？这个麻雀战是根据黄蜂战术刘伯承发明的。你看这个麻雀啊，在这个找食的时候飞，可有一点，它飞的时候它不成群结队啊，不是像有的哗一大批都去，它不的，一般的麻雀找食的时候就一两只三五只顶多十几只在一起，但是麻雀找食的时候那是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飞速快，是行动灵活。那就根据这个方法，刘伯承又发明了这麻雀战啊，就仿照这麻雀寻食的方法而创造的游击战战法。这个麻雀战还真灵，在1937年的冬天，这个日军大约有600名步兵和一小分队在范村附近向八路军进攻，那么八路军呢只有一个连100多人，这就采取了麻雀战。这个战士啊就分散在10多公里广阔的地带上，从4面8方向这个日军袭击呀，不时的改变射击的位置，他们就好像麻雀一样是飞来飞去，使这个日军难以捕捉目标，是束手无策，顾此失彼，结果伤亡的近100人，还损失了一辆汽车。哎呀，这场大胜仗打得大快人心呢。那么八路军在打小日本的时候，时常用这黄蜂战，还麻雀战，不但用这两个战术啊，还用闪电战呢。怎么还有闪电战呢？也是1937年呢。那么在太平镇，八路军就打了这么一场闪电战。这个太平镇呢，有一小队日军，里边有一兵营，戒备森严。这天突然正晌5时来了这么一伙出殡的，打的零头翻，拉了好几口大棺材，吹着喇叭就过来了。你看这死人呢，你不管是中国的民俗也好，日本的民俗也好，人家家出殡，顶多也就盘查盘查啊，盘问盘问，说前村死了两个土财主，雇我们大伙把这棺材抬过来了，这日军就往里放行，因为这伙出兵队伍得穿镇子而过，结果就走到兵营这儿了。坏了，还没等小日本反应过来呢，再看那棺材天呢，啪这么就开了，里边哗出来了八路军战士锤爆机枪。紧接着这些出殡的吹喇叭的敲锣的扛牛头方的啪啪啪，这东西一扔也说不上在哪儿搂出，这家伙全是长枪短枪合了炮，啪啪啪啪啪啪啪，是一路往里狂杀，没用半个钟头，这座兵营给端掉了，打死日本兵60多人，这是一胜利啊。而且这个胜利还不小，在这个敌人后方啊，我八路军呢运用什么麻雀战、闪电战、偷袭战，打的这个日军鬼哭狼嚎，是抱头鼠窜。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

0: 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1937年11月12日，日军侵占了上海，并且向南京逼近。国民党虽然在上海和忻口的战役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从正面战场的全局看，却处在了严重的失利当中。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总结道：国民党战线已经被击破，国民党片面抗战已经不能长久，全面抗战却还没有到来，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时期。毛泽东敏锐地把握着战局的变化，实时地为八路军规定了当前的任务，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军争夺山西全省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根据地，并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多打小胜仗，用以影响全国。要独立自主的以游击战支撑华北抗战的大局，八路军呢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创建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之目的的战略的基地。而在敌后的战斗中啊，八路军更是一边用游击的战术削弱日军的有生力量，干扰敌军的视线，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还一边壮大着自己的队伍，活跃在山西省西北部的八路军贺龙师，由出征时的8200多人发展到25000多人。就几天的光景，那个报名参军的非常踊跃，打日本，就八路军打日本，我们要参加八路军，哇，男女老少都来报名啊！不行，那得挑挑拣拣呢，那得能扛枪的扔手榴弹的，那得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粗胳膊根儿、帮丢身啊，都棒小伙儿。有些老大爷啊也来了，我要参加八路军。哎呦，老爷子，您多大岁数？小子，我才86。行了，您回家养老吧啊！86，您来参加八路军呢？没事儿。想当年大闹义和团的时候，老兄我行，就把义和团那事儿搬出来了。就总而言之吧，老百姓纷纷报名，这几天的光景就发展这么多人。你像雁北支队，也从一个营啊，发展到5个营，就几天，来前一个营长，后来啪变成5个营长了。那么这时节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是初步形成，这支游击队啊，哎，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经常是挨着打，还找不到谁把自己给揍了，你这多冤情啊啊！要不说有这么句话吗？挨打不知道哪儿疼，哎，现在这日本兵就是挨打不知道哪儿疼，砰一下子，谁打的我？嗯，八路地干活，八路地在什么地方？遍地找八路。麻雀战嘛，闪电战，打得快，走得也快呀，刺楞一下子，梆梆梆，几家伙把你打到那儿了，随后扔，你就听这动静，都不是噔噔噔噔噔噔，是扔，要不然就是嗖。就这么快呀，啊，那么小日本抓八路军都抓红眼了，

算有时候好不容易碰到了正面激战的机会，可下碰上八路军了，把小日本高兴坏了，像过年吃饺子似的。可是八路军生命力的顽强，就连国民党军队呀、都觉得汗颜。还甭说小日本了，就友军国民党的军队，一看八路军即便是正面交战，打的也是十分勇猛顽强，打的棒，棒到什么程度，说有一次人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在三月中旬指挥部队用了6天时间，在武城和井沟地带刚刚歼灭了1000多名日军。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个电话，怎么的，卫立煌带领第二战区指挥机关渡黄河，要到黄河东边去求援。因为他们这个机关呢，那个机关呢都是干部，是不是啊，都什么警务员、报话员、机密员、密电码破译员，这机关人员没有多少战斗力。所以他们渡黄河往东走，刚到大宁就被日军给拦住了，啪就横到这儿了。你说还走不走了吗？卫立煌将军是进退两难，直搓手啊，这怎么办呢？前边哗横上一条火力网给拦到这儿了。卫立煌啊，就给罗荣桓打电话求援，我得过去，我的指挥部机关人员没有战斗力，所以请求你们支援我，保护我们这个机关过去。罗荣桓立刻派李天佑团第三营前去掩护。那么第二天，卫立煌的部队啊，就这机关呢、干部们呢、让日军给打散了。就在这危机关头，八路军及时赶到了，就掩护卫立煌突出了包围圈呢。这个第三营啊，第11连坚守白二岭，这八路军就在白二岭这儿筑起一道防线，让卫立煌他们走。这日军就上来了，800多名日军呢、轮番的进攻啊，有坦克车，有大炮，啊，冲吧，夹不叽叽，往上冲，瞪眼珠子喊，挺着刺刀上来，打的是如火如荼啊。单说卫立煌撤下来，八路军在那横住了掩护他，他跑出好远去，卫立煌一挥手，慢，不要走了。为什么他不走了呢？他想看一看八路军到底怎么打仗。卫立煌知道八路军作战勇猛，到底怎么个勇猛，都是中国人，难道说我国军跟八路军的战士打仗不一样吗？难道说我们国军打枪的时候都闭眼睛打？为什么这八路军打仗的时候就能把小日本打败，而我国军堪堪败北？说卫立煌一挥手，别走，我要看一看，我开开眼界，我要见识见识。他就趴到高坡这儿，用望远镜看。哎，他不看不知道，一看把卫立煌吓一跳。八路军就在这山头上，这个阵地前就是大批大批的日本兵轮番的往上冲，还都是重甲。什么叫重甲？前边是坦克车，后边是日本兵，兵的大后边是炮阵，往这山头上轰炮，把这小日本打击了，怎么打都过不去，也不知道上边多少人马，所以又调来的飞机，这些飞机就在山头上盘旋，往前扔炸弹。你想，坦克的炮、炮阵的炮，天上飞机扔下个炸弹，顷刻之间，这山头是一片火海。哎，大火！卫立煌看到这儿，眼泪都看起来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一回头，他问边上的副官，那八路军在那里头坚守几个团，
回禀长官，没有几个团，只有一个连。哎呀，卫立煌啊，这回眼泪下来了。一个连，他搓的手说呀，哎，八路军这个连呐，完了，这是为了掩护我呀，赶紧撤吧。好，走啊。赶到了驻地，卫立煌突然发现守卫山头给他抵挡日军八路军这个连归队了，回来了，因为得掩护他回来，把卫立煌吓一跳。啊，你们是在山头上阻击日军那个连吗？正是我们的。哎呦，你们回来了，回来了。这一清点呐，这个连全连仅仅伤亡20多人。哎呀，这时卫立煌是大开了眼界，他倒背的手来回转了一圈，他一回头对这个部下说，你们看看啊，你们好好瞧一瞧，你们好好看一看，人家八路军怎么这么会打呀，可你们呢垂头丧气的，想什么？这卫立煌啊，他对八路军那是内心是极其的感佩，就为了答谢这次救命，那可以说是救命之恩呢。要没有八路军这个连在这山头上阻击日军，卫立煌啊，5个卫立煌都让卫那儿了。为了感谢八路军救命，他送来了100挺轻机枪和10万发子弹。你想，那可叫10万发子弹轻机枪啊，这份礼很重啊。但是卫立煌说的非常明白，你们是用心血，你们是用心血染红的土地，不是保卫了我卫立煌，是保护了中华的大地。话说1938年初啊，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的3位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是聚集一堂啊，聚集一堂啊，那年代，哎，很难一个事儿，啊，它不是和平时期，说咱们聚在一起打个电话啊，游游山看看水，战争年代啊，很难到一起呀，啊。这个蒋介石从1月15日在洛阳召开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将领会议，就把八路军这几位领导请出席。17日呢，蒋介石单独会见了5位八路军的将领，他把八路军出师以来的战绩称赞了一番，夸奖了朱德和彭德怀。他还说呀，林彪在平型关打得好，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为军事家。在会议结束后，朱德从洛阳赶回驻安义的八路军总部，正往前走呢，喂，就碰上了进攻临汾的日军。这一碰上，朱德发现这伙日军已经推进到总部附近，这多危险啊！打到我后方来了，打到我总部来了，我老家不能让人端喽。可这朱德身边只有200名警卫通讯兵，别看人挺多，200人都是警卫员和通讯兵，势单力薄。但是呢，朱德还不愿意向山上撤退，他就带领部队呀，赶往临汾到屯留公路上的古县城阻击日军。我得把你顶住，不能让你靠近我的总部。那么阻击日军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掩护临汾的部队撤退。24日的时候，朱德的小部队和日军的大部队可就交了火了，是整整打了一整天呢。好家伙，再看咱八路军的通讯兵啊、打字员呐、啊、警卫员啊、烧火的、做饭的伙夫啊，好家伙，一个个瞪着眼珠子、抱着枪啊，跟这日军可就玩了命了。一个200多人的小队伍和日本一个大队伍绞杀在一起，这个力量啊太悬殊了。

0: 就瞪眼珠子把日寇给顶到那儿了。那么国民党友军得知是朱德亲率部队在那鏖战，连忙向临汾增援。那么第二天呢，这个日军也探明对手是朱德，啊，小日本高兴坏了，怎么的？现在跟咱们打那个是朱德呀？哎哎，他们也知道中国有句俗语啊，挽弓当挽枪，用箭当弩长，射人先射马。如果咱们把朱德要是炸死或者抓住，八路军的力量是削弱了一半，所以这个日军就下大了力气，派出十多架轰炸机。你朱德不是在古县镇吗？啊，我用这轰炸机就把这古县镇给它炸平了。统统的上飞机，这十多个日本飞行员哈哈往飞机上跑，坐到驾驶舱里头了。炸哪儿啊？这有执行图纸，就告诉你炸哪儿啊，你就往哪儿扔炸弹。这天空上航道都给你画好了，哎，你就炸这地方。偏巧啊，画航道、画作战图，这小日本愣装中国通。要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字也好啊，方方面面也好，那得是太深了。就你们这个日本人啊，你研究去吧。你研究一辈子你也不一定研究明白。结果画这航道作战图这位啊，把这个古县给写成固县了。飞行员拿这个作战飞行图上飞机，咔就起飞了，在天上满地上找固县，还越过古县，就把这炸弹扔到了固县。我们朱德同志安全无恙。那么到天黑的时候啊，朱德就带领部队由咱古县镇撤出来了，然后指挥部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是前后夹击日军，并夺得了两门炮和几挺机关枪，打了个胜仗。那么27日呢，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到了现场，这支部队是刚刚扩建的，来到朱德这儿报道。这新兵啊，全是徒手，手里没家伙，也有家伙，还有俩拎菜刀的，每个人就发了一颗手榴弹。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战士手中这些家伙事儿啊，太难为人。人巧不如家事妙，可咱们有的那部队的战士手里都没家伙，而拎一菜刀，每人发一手榴弹就不错了。战士们就问朱德呀，首长啊，我们到哪儿去领枪去？到哪儿去拿枪去？到日军手里去拿枪去？啊，明天有这么一伙日军的辎重部队要由这儿路过，你们的武器就在他们手中。好家伙，这特务团的战士们一人拎颗手榴弹，打了个埋伏。这打埋伏，这顿手榴弹把小日本给炸的。只要这八路军一出现，这日本人也明白，什么皇军勇敢无前的都扯。有的那日军部队一看八路军来了，直接把枪往那一扔，抬腿就跑啊，扔了不少武器呀。这特务团不是吗？武装的挺好，嗯，缴获了好多战果。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就是诞生在抗日战争的敌退我进阶段，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贺鲁汀所作。通过音乐形象的刻画，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战士在敌后艰苦环境中依然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乐观的情绪和革命的自豪感。游击队之歌描绘出的岂止是游击健儿神出鬼没的身影，它也是不畏强敌、不怕艰难困苦的民族精神的最生动写照。
0: 首歌不但我会唱，可能您也会唱。要说咱八路军打游击神出鬼没，打到日不扣是狼哭鬼叫，那精彩故事尽在下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

2004年，林宥嘉发行了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王 Love Lord》，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8年。而这8年当中，林宥嘉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他有了孩子，身边很亲近的家人和自己生病，但是幸运的是家人好了起来，而他也更加的关注健康养生。这些大大小小的经历啊，虽然是非常坎坷的考验，但是也让他最终有所收获，所以他把感悟转化为创作灵感，诞生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6首歌，我们要来先听到的是林宥嘉出道以来最长歌名的作品《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这首歌以平凡人也能深爱为核心，其实是用一种比较忧郁的情绪来唱出虽然不完美但是却很坚定的深情感受。旋律由林宥嘉原创，再搭配姚谦细腻的笔触，把卑微执着还有义无反顾的爱意层层递进，也是典型的又是情歌代表作。

下一首歌来听到林宥嘉《少女》，这首歌是他宣布进入人生新阶段的首作，非常甜宠，但是又带着一点孩子气的浪漫，为专辑留下了爱的伏笔。他也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纯粹的模样，在爱人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是少女。

林宥嘉重回舞台之后登录了很多的音综，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和庾澄庆带来的这首《想你》的现场版。这首歌改编自 Beyond 1996年的经典作品，在舞台版本当中他们也以 KTV 为主要的概念，随性的合唱。林宥嘉唱广东话，庾澄庆唱普通话，也把原作的深情改编变为了轻松洒脱的爵士氛围，松弛自在，氛围感拉满了。这也是两代歌手的一次合作，把想念唱成朋友之间最舒服的默契，当然也是节目当中非常具有人气的一次合作舞台。

同样来听到一个最新的合作，下一首歌来自孙楠、谭维维量身创作的城市主题作品，以胡同为载体，书写了老城保护和时代更新的交融之美。孙楠的声线承载着历史底蕴，而谭维维的嗓音传递着新生的力量，一股一新一稳一亮，是兼具文化质感和时代温度的京韵佳作。

像谭维维这样的实力唱将，就是唱什么是什么，所以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他演唱的《向山野》。这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融合了很多民族音乐的元素，歌词也是围绕着自然、自由还有内心来展开，是一个面向都市疲惫人群的治愈型作品。

新歌风向标，下一首来听到的是富豪的老歌新唱《悬崖》，原唱是齐秦。当然，《悬崖》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具有分量的一首经典情歌。许常德的词非常的直白，写爱到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深情。而富豪呢，是歌手、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他的歌也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爆。那这一次他对《悬崖》的改编，你觉得如何呢？

0: 没有用上啊，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在中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反应式要背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反应式里边他说这是一个摩尔和两个摩尔，然后生成什么？就是它是按照你，比如说一个分子跟一个分子是吧？是反应，它是一个分子跟两个分子，它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当量数啊之类的。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哎，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中学历史知识嘛。
1: 还给化学老师了都
0: 你至少得记着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元素不灭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这个肯定会。

0: 会说的，对不
1: 是
0: 对？
1: 是，
0: 那你说砒霜是啥东西？
1: 嗯，
0: 砒霜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1: 对，
0: 那砷是哪儿来的？
1: 嗯，
0: 对吧？那砷是哪儿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它柿子里面这东西微乎其微啊，对吧？那你说，那如果柿子里没有，那是哪儿来的？螃蟹里的，对吧？那肯定是来自于螃蟹里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螃蟹如果是产自一个污染的水里边，那水里就是砷特别多。这螃蟹这类的动物，它这些水产的动物，它是会从水里边富集一些污染物的。所以，如果水里污染的砷多，那螃蟹里就会多。所以说白了就是，你千万不要买那个砷超标的螃蟹。如果你买的是砷不超标的螃蟹，那就没有原料合成砒霜啊，对吧？
1: 是
0: 那
1: 的，
0: 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砷就在里头，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就是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吧？再加上那螃蟹里边那砷得超标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砒霜。关键这俩事儿它都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的，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
0: 人
1: 错，
0: 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呢？是吧？
1: 对，
0: 说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
1: 对，
0: 他想藏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是
1: 是的，
0: 吧？
1: 是
0: 那
1: 的，
0: 个
1: 是的，
0: 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人家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都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所以说这个
0: 天
1: 事儿
0: 上，你
1: 不
0: 说你
1: 用
0: 担啥
1: 特别
0: 心
1: 担
0: 呢？
1: 心，对，
0: 对，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
1: 对，
0: 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
1: 那
0: 啊，
1: 是
0: 而且
1: 事实
0: 还不是人人。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营养学会啊，中国营养学会是委托了兰州医院那边做过研究。然后他们做了研究以后，找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健康年轻人做的，人家那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就没啥事儿。但是啊，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国老师，他还真的就在十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再放在一个水液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在这儿胃不是要蠕动嘛，给它晃荡晃荡晃荡，保温37度就在这保温，然后保温了就晃荡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嘛，是吧？
1: 对，
0: 发现没有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但是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凝块儿，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那
1: 明
0: 种，
1: 白，
0: 它会成块儿啊。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个人认为不是它凝了块儿的问题。你想想，我们吃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都能
1: 对，
0: 消化，
1: 就是，
0: 何况是个软的块儿呢，是吧？
1: 是的，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很可能是在那个柿子的里边的一些单宁物质。那个柿子里大家都知道，柿子它有点涩，它里面单宁含量很高，这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成分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缓冲胃酸的作用。因为当时李老师就发现，本来那个胃酸的 pH 值应该是 pH 2左右，它呢也调了，它也加了酸嘛，它把那个模拟胃酸把这个盐酸也加进去了，发现好嘛， 这个 pH 值下不到二，它一直是四点多、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宁把那个酸给缓冲了。缓冲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中学化学老师教过了？缓冲也听说过吧？
1: 是的。
0: 这个词儿至少还记得，是不是？

0: 是
1: 的，哎，它把胃酸缓冲了，
0: 嗯，
1: 这个胃酸呢本来是促进蛋白质消化的，
0: 嗯，
1: 它会激活胃蛋白酶，
0: 嗯，
1: 现在你等于说就把这个胃酸作用给它弄没了，
0: 对，
1: 那胃里这蛋白质它就消化不了了，所以说这个进肠子一大块，
0: 嗯，
1: 那个肠子负担太重了，
0: 是
1: 如果你是一个胃特别好的人，
0: 嗯，
1: 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蛋白酶活性也大，是吧，
0: 嗯嗯，
1: 你可能没啥事儿。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
0: 是
1: 你身体很弱呀什么，对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
0: 是
1: 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0: 明白了。嗯嗯，还有一个事儿是在这个前几天中秋节，然后呢，
1: 嗯，
0: 这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会中毒，然后这说法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哎，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1: 理论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0: 嗯，
1: 但是我们又得说但是了，
0: 嗯，
1: 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讲，
0: 哎，
1: 就要小心什么呢，就是螃蟹里边蛋白质含量挺高啊，
0: 嗯，
1: 然后你吃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
0: 嗯，
1: 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
0: 嗯
1: 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
0: 嗯，
1: 你不也觉得没事儿吗？
0: 是
1: 吧？
0: 嗯，
1: 那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
0: 嗯，
1: 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种什么蛋黄酥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那些东西脂肪含量也不比月饼低呀，啊。
0: 嗯，热量也很高的，
1: 对不对？其实没事儿，
0: 嗯，
1: 而且吃一点糖，
0: 嗯，
1: 对于海鲜啊，糖跟海鲜你吃完全没啥问题。
0: 嗯，
1: 所以说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中毒是纯属是谣言。
0: 好，嗯，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是这么说的，说刚死的螃蟹，哎，你马上煮了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人说，
1: 嗯，
0: 死蟹是一口都不能吃的啊，一点都不能碰。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哈，
1: 嗯？
0: 这个螃蟹死后，它这个比如说菌落总数的增长是会特别的快，是马上就没有办法食用了吗？
1: 确实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就是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就发现，嗯，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
0: 嗯，
1: 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0: 对，
1: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嗯，
1: 它就是瘦点，
0: 嗯，
1: 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
0: 嗯，
1: 飞快的就变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
0: 哦呦，哦，
1: 以小时计，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
0: 嗯，
1: 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里边是无菌的，
0: 是，
1: 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
0: 嗯，
1: 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
0: 嗯。
1: 哎，但是这个鱼、这螃蟹什么的不然，
0: 嗯，
1: 它因为，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速度飞快，
0: 是。
1: 那么就发现呢，原来这个含量很低的一个东西啊，
0: 嗯，
1: 它三个小时以后就迅猛上升了。
0: 没有，嗯。
1: 啊，真是以小时计的，
0: 那确实
1: 还挺危险。然后十二个小时以后，
0: 嗯，
1: 那已经升的是相当高了。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食用这个死蟹确实非常危险。就是你刚刚死那零分钟应该没啥问题，
0: 嗯，
1: 过三个小时这已经
0: 是
1: 比较厉害了。
0: 是。
1: 那是不是吃了就一定会中毒呢？
0: 嗯。
1: 那你说我不是把它又煮了一下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我蒸了呀，
0: 嗯，
1: 我煮了呀，
0: 高温消毒啊，
1: 我把那个微生物杀掉啊，
0: 对
1: 吧？
0: 嗯，
1: 那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蒸螃蟹的时候会不会蒸到100度的那个温度？就是它你表面的那个蒸汽和水，那肯定是100度啊。
0: 是。

0: 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传热是往里传的呀，
1: 对，
0: 它不是立马就能传到最中间的呀，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基本上你看都要吃嫩的，
1: 嗯，
0: 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一般咱们蒸盘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
1: 嗯嗯，
0: 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
1: 嗯嗯。
0: 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1: 嗯、对。
0: 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
1: 嗯。
0: 细菌可能还活着呢。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嘛。
1: 嗯，这是什么呢？
0: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
1: 嗯、
0: 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1: 嗯嗯，这是什么？嗯，
0: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
1: 嗯、
0: 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蛋白质
1: 对
0: 吧？
1: 对。
0: 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
1: 嗯。
0: 那么一旦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
1: 嗯，
0: 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
1: 嗯， 嗯，
0: 但是死了不行啊，死了它不就腐败吗，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螃蟹死了以后，微生物就疯狂的进攻，
1: 嗯，
0: 把它的蛋白质呢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
1: 哦
0: 脂胺呐、腐胺呐、酪胺呐、组胺呐，哎，就是比如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
1: 对，
0: 哎，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
1: 嗯。
0: 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腐败的产生的胺，
1: 是
0: 脂胺尸体的这个胺，你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
1: 嗯。
0: 这个组胺呢？有一个说法叫组胺中毒，你听说过吗？
1: 嗯，
0: 组胺吃多了是有可能中毒的呀。
1: 哎呦，嗯，
0: 啊，这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就能中毒。
1: 嗯，
0: 就有个吃个十来克，吃个十来毫克，
1: 嗯，
0: 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
1: 嗯，
0: 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感觉呢？
1: 嗯、
0: 这个组胺中毒它。比如说皮肤有可能发红，比如说脸呐、啊
1: 嗯、
0: 脖子啊、胸部有可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
1: 是。
0: 还有就是头疼，
1: 哎、
0: 这个常见、
1: 嗯、
0: 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
1: 嗯、
0: 然后你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他也给你诱导出来。
1: 嗯。
0: 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
1: 哎、
0: 啊会有什么稀便便成为一个稀便啊、
1: 嗯、
0: 水样便呢、啊。啊，然后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胸闷气短、
1: 嗯、
0: 呼吸加快、
1: 嗯、
0: 严重的时候会呼吸困难，那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
1: 嗯，
0: 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
1: 嗯、
0: 身体虚弱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吃了以后啊，它不一定都是细菌性食物中毒，
1: 没错，
0: 它可能有组胺的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因此我们说这个死蟹你还是真的太危险了，
1: 是、
0: 啊、最好还是。对，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你最好还是别吃了。
1: 对，
0: 如果你对自己身体没那么自信的话，
1: 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0: 对，
1: 没
0: 有
1: 这个必要。
0: 那有人说，那我这个蟹买了、
1: 嗯，
0: 我确实没时间吃啊，怎么办呢？
1: 嗯 嗯，
0: 实在不行，你给他就是你为了让他晚点死，
1: 嗯，
0: 你千万别把它放室温，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室，
1: 嗯，
0: 冷藏室给它冷藏起来，
1: 是
0: 这样，它活的天数会增加，
1: 嗯，
0: 然后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
1: 嗯，
0: 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宏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嗯。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
2: 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3: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五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偏黄偏膏，非常饱满，吃着有味。就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的，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甜鲜甜就五个字，肥大香鲜甜，我们就是用肥满度来表示了。什么会影响这个肥呢？如果落脚的营养方面就是脂肪，香味怎么来的就是脂肪，然后。甜

0: 那个鲜是水质好不好，这个水质要好的话，这个螃蟹的甜度就一辈子吃了以后忘不掉。
1: 怎样挑到一只好的大闸蟹？
0: 挑螃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蒜，蒜就算什么呢，你是北方蟹还是南方蟹，这个瓜果一样，在南方就是九雌四雄，雄的话可以圆长一点，外观来看就是八个字，身背白肚，金爪黄毛。
1: 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能否实现大闸蟹自由？
0: 基本上啊，对螃蟹的产量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养殖的这个苗种的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苗种它那个质量好，在同等条件下，它可能成活率70%，差的就30%。那其次呢，就是迁徙。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靠迁徙，这个蟹种一般都是在这个春季之前放下去了。但是春季之前有个倒春寒，它这个温度啊下降的很厉害。这样的话，对我们当年的蟹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今年有倒春寒，这个成活率就显著下降。一个是我们说螃蟹要种草嘛，你梅雨季节正好那个时候是水草要长的，见不到阳光，梅雨季的话氧气啊各方面这个水质都很差，又会影响到成活率，影响产量。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也有关系，它吃的什么饲料？这个饲料我们说大闸蟹呢，它吃的饲料它是杂食性的，和我们人一样，素的，它喜欢吃肉。
1: 如何延长大闸蟹的赏味期？
0: 放到这个4度左右，因为这个螃蟹的话就是放到4度左右，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6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呢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存多少时间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九雌雌雄这里面买的，比如说你10月份或者10月份买的池的，它已经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3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十一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7: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6: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8: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6: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9: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6: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0.6%-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0.5%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9: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6: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10: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6: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10: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6: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11: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12: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13: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12: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14: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1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6: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1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迪拜航空航班遇袭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

当天17时40分，所有乘客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驾驶以外的机组人员搭乘该航司另一架飞机返回迪拜。据阿联酋方面消息，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10月1号晚，越南胡志明市、阿塞拜疆巴库、阿联酋迪拜等全球多地的地标性建筑纷纷点亮中国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当地时间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总台记者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2号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没有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瑞典议会议长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诺伦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前围绕议长选举出现的情况促使安德松交回尝试组建新政府的任务，但议会席位分布仍是决定由谁负责尝试组合的基础，因此决定再次将该任务交给安德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和额尔敦获得男子自由式125公斤级银牌，冯子琪、李文吉分别获得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和76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部门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可能出现需求扎堆、运力紧张情况，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赢！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呢继续高居金。

0: 牌榜的首位。王希雨呢是斩获了亚运会的女单金牌，亚运会网球项目的女单金牌。吴亦丙呢进入了网球项目男单的决赛。国足热身赛呢第三场是不敌巴勒斯坦。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会是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布因朝格特和德约科维奇的比赛。这场比赛呢目前已经打到了第二盘。那第一盘当中呢，布因朝格特是6-4先拿下一盘。那第二盘当中的局分现在是3-2哈，德约科维奇暂时领先。但是呢这一局呢是小波的发球局啊，这球打得非常好，小波呢再下一分。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双方各自的发球局当中，从局分来看的话，应该各自保发都成功。在第一盘当中呢，小波应该是破了一个德约科维奇的一个发球局，6-4拿下了第一盘。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小时26分钟啊。我们从比赛内容当中看到呢，德约其实在体能上的确由于这个39岁的年龄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刚刚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进行了一些场地内的按摩。我们陪伴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现在是第六局，布因朝格特发球，这球一发是没有过网。那一会儿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比赛哈，也希望这个两位选手能够继续发挥出色。那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比赛，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呢，中国队今天是获得了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呢是摘得了一枚金牌。拳击赛场呢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是发挥出色，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中国选手苑丽颖获得第一，队友呢蒋雨露获得了铜牌。亚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是斩获金牌。那网球赛场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比赛哈。女单决赛中呢上演了中国德比，王希雨呢是战胜了老将张帅，收获了金牌。我们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云奇。管云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女单的决赛哈。
1: 嗯，这场比赛王希雨是战胜了张帅，6-2、6-1，确实直落两盘赢球。这次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下女单金牌了，这确实是一场属于王希雨的比赛。对于张帅而言呢，连续第二届亚运会闯入女单决赛之后，又一次是收获了银牌啊，但上一次他应该是雅加达，他没有能够拿到冠军。对于王希雨而言呢，这枚金牌不仅是一次个人的突破，也意味着他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中国队也是包揽了女单的金银牌，这个项目呢也实现了6连冠。赛前呢，可能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老将张帅和年轻的王希雨之间的这种传承与碰撞。那么比赛真正开始之后呢，场面就很快变成了王希雨对比赛节奏啊，还有像进攻主动权呀，以及关键分上面的一个全面掌控吧。其实这场比赛的变数呢，就是从第一盘中段开始，王希雨逐渐是建立起了这个比赛的主动权。真正改变比赛走势的就是第一盘第三局，王希雨开始明显加强了对张帅发球局的冲击，通过这个底线的调动，不断寻找进攻机会，最终呢是率先完成了破发，将比分改写成2-1。紧接着的第四局呢也是非常关键，因为王希雨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是一度15-40落后。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他没有因为比分上的压力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而是依靠着发球和底线的进攻呢顶住了张帅的反扑，连续的化解了危机，完成爆发。这实际上是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这一局张帅能够完成回破，比分来到2-2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比赛节奏了。但王希雨没有给张帅机会，守住这局之后呢，他的信心也是进一步提升，而张帅的失误呢就开始增加了。今天我坐的位置啊，实际上是坐在了张帅的这个球员包厢里面，在我身前呢就是张帅的教练刘硕指导，我们两位也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刘硕指导始终认为张帅这场比赛实际上打的没有太多问题，因为既定的战术就是这样设计的，只不过呢今天张帅的这个反手的大截线以及这个一些切削球的处理啊，确实手感不在线，再加上王希雨今天一些神仙球吧，包括几次擦网球带，都是这个运气都站在了王希雨一侧啊。刘硕教练觉得可能今天确实是王希雨表现太出色了，再加上有一些运气的加持，他们制定的既定战术啊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随后呢，第一盘比赛呢，王希雨又一次完成了破发了。已经从比分呢，很快就从1-1打到了5-1。王希雨连下五局，这个时候其实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其实基本就揭晓了。但是张帅没有放弃，他第七局呢是连续化解了对手的盘点，艰难爆发将比分追上一局。但王希雨第一盘比赛自末段吧是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呢也是顺利拿下6-2拿下第一盘。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啊，最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是说这场比赛两个人某一个说精彩的回合，而是王希雨对这场比赛节奏的掌控。他没有和张帅说陷入长时间的这种无效的底线相持当中，而是在相持过程中呢不断去寻找改变落点变现的一个机会，而且呢他一直在加快自己的击球速度，这和受伤之前的王希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一段出现机会呢，王希雨上手非常果断，这种打法让张帅很难去舒服的说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节奏当中嘛。而且进入到第二盘呢，王希雨赢的就更干脆了，几乎没有留给张帅任何机会。这说明啊，并不仅仅是张帅的状态出现波动，而是王希雨呢抓住了张帅这种短暂的状态下滑的时候呢，连续施压，不是说赢下一局之后呢，很快就让对手或形成回破，把主动权交给对手。其实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呢，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网球比赛啊，从来比的不是说你能够打得很漂亮，能够打出一两拍漂亮的制胜分来，而是比的就是呢，谁在比赛出现困难的时候，还能够连续把压力给施加上去。今天王希雨呢，就做到了这一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整体回顾啊，就是王希雨做到了两个字，就是主动。首先呢，他的接发球很主动，王希雨今天这个接发的策略呢是非常的激进的，他没有站得很靠后等待相持，而是通过这种积极的接发，第一拍呢就想形成这种接发球抢攻。其次呢，就是在底线相持当中非常主动，他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去不断的改变线路，不让张帅把比赛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另外呢，就是进攻很主动，他敢于拉开架势去打这种制胜分，而且呢并不是那种已经形成明显优势的分数，在一些强相持的这个回合当中呢，他也敢于去变现，确实很有勇气。这场比赛这场决赛呢，对帅姐而言啊，确实是有点残酷了，但是呢这块亚运金牌还是留在了咱们中国网球队当中。其实从郑洁2006年夺冠到之后中国金花一直在亚运会上登顶，再到今天王希雨夺冠，中国女网呢已经在亚运赛场上完成了6连冠。其实不管王希雨还是张帅夺冠，其实啊都是中国网球的胜利。好的，
0: 好，我们听听赛后王希雨说了哪些。
2: 怎么说，一直都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了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然后，但我觉得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
3: 今天这场比赛我看有一些网上的评论说，觉得希雨打的是比较轻松的，是一个一边倒的比赛，你赞同这种观点吗？
2: 我并不赞同，因为我们都发挥出自己实力，然后有时候我尽了全力，我真的是在每一拍每一分都尽了全力去拼下来的。当然可能从分数上看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我们在场上到底顶了多大压力在开始这场比赛吧。
3: 拿到亚运会冠军之后呢，也就可以获得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了。从长远来看，其实还有2年的时间，那么想不想对未来的自己，比如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2: 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然后增强自己的实力，然后希望自己能在下一届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吧。
3: 其实今年对你来说也是挺特别的一年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伤病的恢复，现在回到赛场上，很多球迷觉得，哎，王希雨这个现在回到场上好像比以前成熟了、稳重了，而且比赛的表现比以前让球迷更踏实了。你怎么看球迷的这种观点？
2: 年纪大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

0: 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1: 嗯，还有什么可能性？
0: 会更乐于参与到这项游戏中。当对手打过来什么样的球，你以什么样的球再回过去，然后他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你，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嗯，那么现在亚运会结束了，但是这个赛季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比如说之后还有中国赛季的一些比赛，那么针对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怎样的目标？
0: 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然后跟更多高水平球员去晋级对峙，然后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嗯，
2: 我们再来说说张帅这边的表现哈。
3: 嗯，其实张帅今天的这个发挥呢，说真的，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张帅在赛前我跟帅姐的沟通呢，其实两人的，我跟他对我的一个表达呢，就是说今天刘硕教练给他布置的呢，就是一个压反打正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什么叫压反打正呢？就是因为王希宇他是一个左撇子选手，所以呢，他的这个反手位，也就是二区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会相对薄弱一些，就是他的反手位相对比较薄弱，所以今天赛前呢给他布置战术呢，就是尽可能的把球压到这个王希宇的这个反手位，然后呢通过重复落点的击打，逼迫的王希宇啊去打这种昨天打伊埃拉时候用出来这个侧身正手 inside out， 就是让他强行去侧身。但是一旦打这种侧身正手呢，他就必须要多跑一步左右，半步到一步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张帅就可以随后主动变线，把这个球回到王希宇的正手位，让造成王希宇回位不到位的情况，然后去拿下这一分数。这个战术我觉得布置的是没问题的。面对像这种左撇子选手，其实这大部分的选手都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且呢，说实话，就像以前费德勒打纳达尔的时候，面对纳达尔这种左撇子选手，也是这种压反打正的策略，从正手位突破，从反手位压制，这个战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确实啊，今天王希宇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整场比赛几乎没有留给张帅太多的空间，你更不要说什么破发点呀、形成回破啊，这些都不用说，张帅想完成自己的保发都很困难。而且今天王希宇的这个接发策略，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有如神助啊！我很少看到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不管是王强、郑洁，还是说朱琳、王雅凡，还是现在的王希宇、王欣宇、郑钦文，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到过如此激进的这种接发策略。一般女子网球运动员接发的时候都站在离底线大概半步左右的距离，王希宇今天都恨不得已经站到底线里面去了。他而且接一发就这么站，接二发的时候，可能站得要更靠前。确实，这种接发策略，在女子网球运动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你如果打这种策略的话，肯定是要打这种接发上网的，费德勒的那种职业加莫基这种接发上网的策略。但你如果是女子网球运动员，这种打底线相持的选手，如此激进的接发，第一拍接发就要抢攻，而且每一拍几乎都能抢上，给张帅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虽然张帅的发球啊，在女子运动员当中不算是那么强力的，但他至少也是一位我觉得曾经的职业生涯前30左右的选手吧。这他虽然年龄现在偏大，他这个体能下降，这个回球的这个速率下降了，但是他的发球能力可没有下降了。这种站定击球的能力，张帅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王希宇今天在接发上能做到这么出色，也确实啊，就像张帅赛后所说吧，今天王左、左左的表现确实太出色了。张帅的在赛后也是一直在夸王希宇啊，说王希宇的现在这个能力比我职业生涯的巅峰都要出色。我们也来听听张帅在赛后的表达。
4: 今天已经谈不上表现了，因为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在过去的这几天，然后今天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今天展现的就是我的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左左的实力超级的强，然后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但是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左左肯定就是 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所以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能够看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的球员而且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并且已经越来越成熟我真的是由衷的感到高兴。然后呢，希望未来走走能够前途无量。当然也是从今天亚运冠军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1: 今天其实我坐的位置就在刘硕教练身后啊。
4: 嗯，
1: 当时我看在场上刘硕教练一直在对你进行一些鼓励，说要继续打继续打，这样打得不错，战术没有问题。当时他和你是一种怎样的沟通？
4: 其实有的时候也听不太清楚，因为人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确实已经这个很难再做出更多的东西来，因为走的这个球速非常的快，又重还卷，所以他的这个左手和大家都是反转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确实已经很难以再招架了。因为就是我觉得今天的我就是今天赛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我的所有一切了。但是调整一下，然后看看休息几天能不能稍微的好一点。对，
1: 昨天采访的时候你跟我说其实自己还有很多的目标，还有很多想去完成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没有追问你是什么事情。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目标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4: 目前眼前来说，这个比利简金杯和亚运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职业比赛了，然后要回去有中网啊武汉啊，因为我们每周都有比赛，所以我觉得先把目标定的就是眼前的中网和武汉，希望能够带着过去这两周的好的这种状态能够继续有好的表现。
2: 男单半决赛呢，无意别人是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哈。说说阿炳这边的比赛。
3: 今天吴亦丙和这个日本选手的这场比赛，说实话我只看到了个尾巴，因为这他和张帅这场比赛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张帅比赛结束之后我就准备去采访了，我并没有看完，但是从比分上来看呢，确实这场比赛吴亦丙的发挥是比昨天打那家的时候呢要更出色一些了。但是吴亦丙这场比赛呢，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身体完全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不是说不完全在最佳状态，是完全不在状态。因为吴亦丙我能够感受到他身体有点沉，而且在这种比赛相对安静的时候啊，场里没有那么喧闹的时候呢，我能够明显的听到他的咳嗽的声音。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看得出来呢，因为此前的这个重感冒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太多的一个缓解，确实今天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但是我们要夸的是啊，他的这个精神品质以及意志力是很坚强的，能够在自己身体如此不适的情况下还能够说打这么艰苦的比赛，能够折两盘赢下，我觉得是应该给吴亦丙点个赞。我们来听听吴亦丙在赛后的表达。
1: 首先问问今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感冒好点了吗？
5: 感觉还不如昨天。对，今天起床感觉好像更加严重，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能拿下今天这场胜利。
1: 今天的一个对手，我们从比分来看，似乎比昨天的要好打一点。在场上，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5: 我觉得并没有吧。今天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比昨天那个对手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去在关键分上可能比昨天自己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
1: 我在现场听到啊，有球迷在喊你的名字，也看到这些球迷为你加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5: 很开心啊。那我们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自己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肯定是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也非常幸福。那希望大家明天继续来为我们加油。
1: 那既然你是提到明天，那么决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5: 时隔八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
2: 就是明天的决赛是黄泽林来对吴亦丙，两个人也是老对手哈，咱们来前瞻一下这场决赛。
3: 对， 我印象中啊，杭州亚运会上吴亦丙和黄则林就碰到过。当时吴亦丙，我印象中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啊，是决胜盘抢七，好像是6-1领先，但被黄则林给逆转了。那场比赛，我觉得对吴亦丙来说，肯定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难忘掉的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第一个看点就是吴亦丙能不能走出这个杭州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6-1领先，结果被对手五个赛点的情况下被对手给翻盘了。对于运动员来说啊，这种比赛恐怕是要记一辈子的。而且呢，在杭州亚运会之后，吴亦丙又经历了伤病和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如果比赛出现了波动，吴亦丙能不能保持专注度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地方。当然了，此前的这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不能简单的说挪到今天，就这样来对比啊，因为呢，这几年的职业生涯，两个人的心态和状态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吴亦丙来说啊，能够重新站在亚运会舞台上吧，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一次心理上的突破吧。如果他能够不去想之前杭州亚运会发生过什么，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的这一分、这一局、这一盘，那么我觉得他有可能去真正的翻篇。另外呢，我觉得明天考验两个人的这个胜负手啊，就是这个发球和接发球了，可能会决定比赛主动权。对于男子网球比赛来说啊，发球的重要性可比女子网球当中要重要的多。吴亦丙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能够依靠发球帮助他迅速建立起第一拍进攻。如果他能保证他的一发成功率以及一发得分率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通过这种发球以及正手第一拍的进攻啊，打出这种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建立优势。而黄则林呢，说实话呢，他的这个接发质量也是很出色的。因为如果吴亦丙能够轻松完成保发，黄则林在自己的发球局就肯定会承担更大压力了。这两个人的比赛很有意思，吴亦丙是以发球见长，而黄则林呢是以接发球现场，所以谁能够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制造更多的压力，谁就有可能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啊，在网球比赛当中，这种破发其实并不是说突然出现的，它可能来自于啊连续几局发球施压之后，突然一个对手的短暂的状态波动。这一次，这两名球员谁能够把关键分打好，我觉得呢，谁就有可能获得胜利。此前比如说杭州亚运会吧，两人的比赛之所以打得那么难解难分，让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掉，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个关键分的这个原因。吴亦丙当时拥有5个还是6个赛点吧，但结果没把比赛给拿下来。这一次说实话，关键分的处理可能会成为一个焦点，尤其比如说打到这种发球胜赛局了，或者抢七局当中了，谁能够主动进攻，谁能够在压力当中坚持自己的战术，而且心脏够大，谁有可能就获得机会。而且啊，网球比赛中很残酷的一点就是前面赢下的每一分，对于接下来的这一分当中啊，可能说意义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这场比赛不是说单纯的比较说谁的这个底线更扎实，说谁的发球更快，而是要看看谁能够真正在这种决定冠军归属的那几分上完成更好的一个执行。这两名球员可以说是风格迥异，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的状态更好，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更稳得住的吧。当然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纸上谈兵。比赛呢，还是要靠运动员在场上一拍一拍、一分一分的去打。我们也期待吴亦丙呢，在明天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好地。
2: 好的，关仁奇。再次把目光转向正在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德约科维奇和布林朝克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呢是两个人第二盘的局分来到了5-5，那双方呢都各自保护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第一盘呢是布林朝克特啊是破发一局成功6-4先拿一盘。第二局其实德约科维奇有过破发接近的一个点，但是呢由于体力和体能的问题，对于现在这位老将来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现在是德约的发球局，德约在发球的过程中呢，通过自己的手感、力量以及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基本上在发球局当中现在给布林朝克特的机会很少，现在是40-0啊。获得了3个局点，就是整个来说呢，德约啊，如果不跑的话，站在原地打还是当年的德约。但是呢，小布如果把它调动起来的话，德约科维奇现在这个体能，面对一个现在已经打了2个小时的比赛来说呢，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啊，这是发了一个内角，小布回到 德约的手上，好球，德约呢再下一局6-5哈。整体来说，德约科维奇呢，就是现在的年龄啊，对于他来说呢，大家真的不能苛求太多，就是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高水平的选手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我们也会随着节目的深入，继续来陪伴大家关注本场比赛。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0: 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7: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6: 先控短，踢长，漂亮。
1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19: China

0: 晚间10:34，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中国男足0-5输给了巴勒斯坦啊。那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赵宇，赵宇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
0: 咱们上次连线呢还是夸U23啊，这次呢就面对了国足这个当头五棒啊。这个比赛呢，其实邵阿姨指导，当然这是一个不全的一个国家队层面的一个阵型，因为 U23现在有很多的球员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队的梯队当中，并且呢像无锡不谈哈，就像这个朱晨杰和张玉宁应该是国家队的绝对主力。今天呢继上这个阵型，反正就是一上场就连丢仨，就是比第一个失误刘洋那球反正给我看笑了啊，就那个失误。先说说吧，这个整场比赛这个观感哈，因为这个0-5这算是一个超大比分了。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比赛啊踢的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球队，不是说这个球队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原则性问题，就是你在场上的这种技战术的执行，包括对于对方球员重点球员的盯防，包括整体的防守、整体的进攻、整体的中场组织，那我觉得这个你说不及格都是便宜了。这个我觉得最起码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分数吧，如果10分满分，那我也顶多就给这支球队打1分打2分。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个郝迪也说啊，这个球队阵容上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很多的U23国足的球员，包括我们的这几个超龄球员，

0: 都去征战亚运会的比赛了。现在的这个阵容呢，包括现在招入的球员，基本上未来再能留在国家队的很少。可即便如此呢，你这些球员也应该是吧，这个趁着能够进入到国家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好的状态打出来。哪怕说你未来不一定在国家队能踢上主力，但最起码你得给教练、给球迷、给外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未来如果说真的缺人，让教练把你招进去，让这个外界媒体也好、球迷也好能够想到你。但你会发现这个比赛踢完了，不管是首发的球员还是替补的球员，绝大多数我都不想在国家队见到他们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是这些人你在比赛当中没有表现出来自己的这种职业性，没有表现出来自己作为国家队球员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和感觉。其实郝杰，我想这个前面四个球啊我就不说了，我想说一下最后一个丢球，就是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对方的球员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拿球转身之后，第一下他就想射门了，结果发现哎，我在大禁区弧顶处拿球，没有人上来逼抢我，然后他又带了一下，直接一脚射门，严俊凌出现脱手，对方居然又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这就说明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场还是整个防线都是涣散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竟然让对方转身之后就发现没人管的，还能往前多带这么一步，还能完成这个射门。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发生在职业比赛当中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郝杰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下半场伤停补时我们都丢球了，就是你开场十多分钟丢球，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站稳，那你再丢第二个球可能是因为你防守能力不强，那你在上下半场伤停补时都丢球，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赛态度包括比赛的这种专注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踢了这么多职业联赛，我们作为职业球员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现连续两次这种非常低级的失误。可能我说今天说的话有一些不太客气，有一些难听，但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真的应该支持吧，就是这个比赛不能这样踢。国家队之前1-5输给泰国的比赛的时候，我在现场，当时那个比赛就让我看得很绝望。现在这个比赛有人跟那场比赛类比，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做类比吧，最起码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容啊人员方面可能跟那个时候还不太一样，但是这些球员我觉得你未来要想真正留在国家队，或者说代表国家队去打一些重要的比赛，你这样踢是真的不行了。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可能今天说话有一些重，但我觉得真的就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一份对于这支球队爱之深责之切吧。
1: 巴勒斯坦啊，就是上一场和中国队的比赛，我记得我是在现场看的，因为我估摸你也在，你先回忆一下2023年大连梭鱼湾，就梭鱼湾投入使用头几场比赛，那时候还杨科维奇带队呢，当时赢了2-0，就你有印象吗？就当时我们记得很多
0: 我觉得是两码事儿，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这个精兵强将，还没有说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队的球员进入到这个亚运会的名单。就像咱们上次聊的，我觉得
1: 上一次的名单我跟你说一下哈，严俊凌、蒋光太、高准翼，这都今儿还在的，你知道吗？
0: 对，
1: 张琳芃、李磊、王上元、王秋明、孙国文、林良铭、艾克森、吴磊。
0: 这个是国家队的主力。就好像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个，我就像我上次跟你聊的，就是 U23 国足的球员，我觉得未来5-6个球员要进入到国家队的首发阵容。就是现在邵佳一过去三场比赛你看他的这个首发阵容总是在变，就证明什么，就现在这个国家队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你说哪一套这个阵容，包括马尔代夫啊，包括新西兰，包括这场比赛，哪个是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就现在这支国家队连一个首发阵容都没有，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哪怕你这个人员变动再大，哪怕你这个很多的主力没来，哪怕你考察队员，但最起码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框架。现在等于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框架，在没有明确框架的这个情况之下，比赛踢成这样，我觉得教练要为此负责任，场上踢球的球员也要负责任。
1: 我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的那场比赛，巴勒斯坦，我不知道是当时来多少人，当时我记得好像说是来了半支国家队，那当时踢了个2-0，但是呢，从上一届的亚洲杯开始，我看巴勒斯坦比赛，我看过两场。这个队就已经完全不是当年我们在梭鱼湾看的那支球队的样子了。就在当时亚洲杯，我看完巴勒斯坦比赛，我觉得这个咱们全息全耳的国家队都未必能赢得了， 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整个虽然说正在经历战乱啊，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在经历战乱，那它某种程度来说啊，它的这个足球水平还在提高，它没有说往下走。但今天呢，这个比赛真的是让大家反正有一点点的失望啊！我看了当时一个评论，就是23年的评论，国际大赛应该赢点强队啊，拿个鱼腩踢2-0没什么意思。想想23年说巴勒斯坦是鱼腩赢了没意思，这不到穿越到26年回来看这个评论的时候，人真的是这样，就时光荏苒啊，就会有很多的心中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其实这阵型跟大家简单说说，上半场是严炳良当的门将，对吧？蒋光太也为阵打中后卫刘洋。左边啊，高准翼右边，然后呢是中场王上元、韦世豪、陈璞、陶强龙和杨明瑞，包括这个黄胜豪，就是你现在就觉得这些人的确没必要再试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试来试去，加一其实也现在很为难，就是你试来试去，就这几盘菜能用的就那些人，不能用的。你也不用再去试了，就是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指导现在也有压力，我们要给他减轻压力， 对吧啊，你说啊。
0: 好像我觉得是这样，从阵容角度来讲，就是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全部被换下的球员以后就没必要再来了啊，就我觉得就不是说他们这个，咱先抛开比赛态度不说，就说比赛能力，啊，这种国际比赛的能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欠缺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杨明瑞，我说这名球员是很有潜力的，但是他现在不具备这个国家队的实力，包括黄胜豪，包括陶强龙、陈璞，其实这些球员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联赛当中再锻炼锻炼。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表现，那可能未来也你给他机会，他真的能顶替这个U23国足的那些球员，
1: 可能吓你一跳。就今天我觉得佳一指导是被这些球员吓一跳，应该是。
0: 就是他邵佳一啊，我觉得他首先给新人机会，尤其是在这个现在的情况下给新人机会没问题。但是你什么时间给这些新人机会？是不是每一场比赛都把这个阵容换乱了？就是大家在场上你会感觉啊，明显没有默契，就是甚至说踢不到一块儿去。那我们踢的是这个国家队的比赛，踢的虽然是热身赛，但最起码你得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你别说比赛踢成这样，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阵容的安排，在这个阵容的稳定性上是有问题。这个比赛是可以大规模换人的，那你先上半场比赛或者说60到70分钟安排一个，三场比赛都安排一个相对固定的阵容，然后你下半场比赛到了60分钟之后你再大规模做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这样你再输大比分，那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符合足球规律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三场比赛三个首发大面积的这种人员调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备战节奏。千言万语呢，那可能邵佳一也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说我这些这个主力的球员现在都不在。现在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最大的感受吗？我真的太怀念无锡了。你看无锡在这个亚运会上的表现，虽然说已经他是89年龄段的，89年现在已经37马上38岁了，但我觉得现在哪怕他到了国家队照样好用。真的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这些好的球员呀，跟年龄跟这个其他的任何因素都没关系，就是竞技状态。我觉得这一次踢完了这几场热身赛之后，对于邵佳一来说，一是他要总结，二是为一些不应该有的失败承担责任，三就是好好想明白你要招入什么样的人，下一次11月份比赛的时候，这个U23国家队的球员就能够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更加捏合好点的这个阵容，不能再这样踢下去。我觉得这样踢下去是不行的。
1: 就其实也某种程度跟大家展示了一下，如果在亚洲层面，我们跟实力相当、实力高一点、实力低我们一点的打对攻，什么局面？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两场其实基本都看到了，因为这两场比赛呢，没有说一味的防守，还是拉开阵势架势跟对方要摆着踢一踢的。就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能看到为什么安东尼奥再来了之后啊，先跟大家插播一下，就是德约科维奇在和布林朝克特的这个比赛当中呢，第二盘抢七，艰难拿下啊，这个双方两盘结束1-1平。现在我担心的是德约第三盘的体能，这体能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老头打2个多小时了啊，来，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啊。 这个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呢，就安东尼奥其实刚来国内的时候，他也想把西班牙的传统足球啊，

0: 就是踢出来，但后来发现呢不可行，就是人家很务实，立马就变成了这种，就我们都觉得有点太保守了。伊朗教练员都说这辈子没见过防守深度这么深的球队，就伊朗的那个教练员也快50多60多了，说这辈子没见过那支球队的防守纵深拉这么低，就是没机会啊。那是当时把伊朗逼平之后嘛，赛后的发布会上，那教练挺逗，那教练好像后来输朝鲜时候说，好久没看到进攻这么猛烈的球队了，就从来不防守压上来。所以中国队现在是不是能够通过啊安东尼奥的一个成功，包括加耶最近的一些在世的一些比赛，咱把这个未来的这个战术打法就是统一一下，从上往下统一，对吧？就是咱就是谁成功统往谁那儿凑嘛，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邵佳一过去啊一直都是打的这个四后卫，你现在来看啊，这个
0: 打不了四后卫，在亚洲就打不了四后卫。
1: 你可以打，你可以，但是问题是你的这个分工不够明确，就是谁防哪个区域，谁盯谁。我觉得这几场比赛都是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分工。你与其说这个四后卫站不住，然后老是出现这种漏人啊，然后相互的补位不成功，倒不如接下来就踢五后卫。那你看安东尼奥这个三中卫，其实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这个五后卫啊变得也挺多的，就有的时候他会变成这个四后卫，有的时候是五后卫。甚至有的时候六个人收回的防守，那我觉得这种变化其实是未来国家队应该吸取的。我看就是邵佳一不也说嘛，这个安东尼奥是他的老师啊，是他的师傅，他也过去跟安东尼奥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那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把安东尼奥的那套东西啊复制粘贴过来，而且未来这个几个中卫是吧 ，U23 的这几个中卫，包括朱晨杰也都回来了，那他可以把这个阵容稍微调整一下。那你有的时候是吧，该打这个进攻的时候你打4231。你有的时候该撤回了防守的时候，你就应该打这种532啊或541啊，甚至说更相对更保守的一些阵容。邵佳一应该有这个调整的这种能力。其实除了邵佳一之外，我觉得像他的这个助理教练毛雷尔应该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员。他应该提醒邵佳一，就是我们看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成功，那我们应该更多的把这个好的东西借鉴过来了。就现在你看中国在亚洲范围之内，咱别说打什么泰国越南我就可以攻击，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打泰国越南你防守反击啊，对方也慌。就是你看这个过去 U23 亚洲杯包括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我们有的时候收回来谁都慌。就是这邵佳一这个比赛我也看了，就是他有的时候也想收回来，但是不够统一，这样整个队伍没有形成一个像安东尼奥那样的明确的体系，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收回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一不统一，二体系不够明确，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就是他那个安东尼奥那套打法需要这个队伍呢，就是捏合很长时间的，毕竟这些球员在他手底下应该捏合了3-4年了都，所以大家对这套532的打法非常的熟悉。你到国家队层面呢，你只能像这届似的，你补3-4个位置，不能再多了。你补太多的话，那队就相当于就是被这个老大国家队给反噬了，对吧？就某种程度说，你就到处都是窟窿。就当然你有些可以补的位置，你比如说你后腰位置上，那王上源肯定比徐斌能力要强，对不对？就你现在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包括吴曦先顶这个位置上，你在国家队层面啊，你往前冲了一下子，韦世豪那肯定是能力也不错的，再加上王玉栋对吧？前面张玉宁，哎，你这个右路线好像是缺个人，右路线不知道补谁。其实两个边后卫呢，胡和涛和杨曦基本就能够坐稳了。如果打个三中卫的话，蒋光泰做个中路的支点，因为蒋光泰的这个防控能力在亚洲层面是不错的，对吧？再加一个这个丁仁强的朱晨杰，咱是不是再找一个稍微高大点的中后卫？蒋胜龙现在是不能踢是吧？蒋胜龙能踢是最好。
1: 像彭笑也能踢，
0: 彭笑也能踢，需要个高点的，对，你得盯到对方的那个最高点，有一个1.9米的人能盯上，对吧？
1: 对，像刘浩帆练练呢，他不是踢中间这个位置，那他在这个边上也就反正朱晨杰也能踢中间，包括彭笑也能踢，就是我们啊这个位置不缺人，真的是不缺人，就看你怎么把这些球员捏合过来。其实刚才我觉得郝迪你已经把这个未来国家队
0: 主力阵容给排出来，
1: 已经给梳理的差不多了，最起码这个防线。已经差不多，像什么这个，你刚才谈到刘洋、高祖逸，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些球员呢，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 就是这个未来可招可不招了一样。
0: 是，就是他和就是刘浩帆啊，乌米提江啊，包括是就是说这个彭笑他们的还不在一个防守体系内，还不太好配合。
1: 对，而且你说这个锋线上王玉栋啊、张玉宁、韦世豪，包括咱们再来一个更年轻的赵松元，基本上够用了。那你说现在的这其他的几个前锋，包括王子明，这个虽然说打马尔代夫的时候不错，但是未来我觉得在国家队也很难找到自己一个应该有的位置，因为你前锋现在你真的打防反击也不需要招那么多。那你说是招王子明还是拜赫拉姆？那我肯定选拜赫拉姆。虽然说拜赫拉姆也没有打，他在联赛当中也没有打太多比赛，但你从这种长远发展角度来讲，肯定还是
0: 拜赫拉姆
1: 年轻的球员
0: 适合去冲击对方。就你上半场让拜赫拉姆先搅和也行，搅和半天对方后卫就没劲儿了。你下半场再去重点打击，但现在就是在王上元身边这个位置啊，你比为就是我们说打五三二，就无锡那个位置还真没人。就我想了半天啊，不是无锡踢的话，你觉得那位置谁合适？
1: 你其实是可以让无锡回来的，就是咱先别说更遥远的世界杯，你先不用谈这什么2030年世界杯，咱先说眼前的亚洲杯，那无锡是不是能踢，对吧？这个你说未来他能不能踢世界杯预选赛？以我对无锡的了解啊，这个球员到了这个年纪，是非常自律的，他甚至说能够去坚持。咱啊，先别说这个到世界杯的时候他状态怎么样，就是先到了日预赛能托举中国的一把，就我们需要在到了这个亚洲杯也好世预赛的比赛当中赢更多的比赛。那你如果说这个比赛去这个位置缺一个人，你又不让他回来，或者说你又想锻炼的新人又没有明确的新人，那你何苦呢，对吧？就我们现在这个，就现在的对于这支国家队来说，没必要想更遥远的事儿。你现在才2026年、2027年都没到呢，你总想2030年的事儿，我觉得就太远了。
0: 对，
1: 你就把眼前每一年的2026年，你就想2026年的事儿，2027年你就想2027年的事儿。你先把眼巴前的这点事儿弄明白、弄清楚，你再想30年的事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工作方式。
0: 对，你换句话说，你给下一届的U21、U19、U17他们长大的机会，就无锡再挺一挺，咬住这一两年他们就大两岁，你在那些队里面再扫有没有好的中前卫。目前放眼整个中超没好的中前卫，就中场这块没有能
1: 一时半会儿。你看啊，国字号的这几个人，伊木兰，这个可能还需要
0: 机会给他少，机会给他少。
1: 然后徐斌呢，就是现在可能确实受到这个打比赛少的原因，状态不太理想。其实徐斌啊，未来应该是这个无锡这个位置一个很重要的人选。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徐斌是更擅长防守，在进攻方面跟无锡的这个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就现在确实缺少这一个能攻能守的这样一个中前卫，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青训培养球员出现了一个问题吧。
0: 就是 B2B， 就是当年郑智那角色能够在中场把球摘出来往前。早年间郝俊敏要回来也能够摘出来球，包括西哲如果
1: 想的有点太
0: 就没有了，就已经
1: 对，
0: 这就是西哲那时候其实状态最好的时候也能把球，就是能把球摘出来这个事儿啊，在中国男足上一届的时候就几个人，也不多，就无锡、西哲、郝俊敏。那郝俊敏都退役了，然后呢，西哲现在这岁数也不能踢这个位置了，所以现在真的是需要下一波的人慢慢顶上来。但刚我们说那个大概就是个阵型了，你看比如说今天严俊凌的表现，那我觉得基本可以退出和李浩的竞争了，就是李浩未来就是可以坐稳国足一号门将这个位置，对吧？那蒋光泰再来顶顶这个防空球，朱晨杰，包括我们说彭笑练一练，哪怕是魏震继续守着，两个边后卫得换了，换年轻的。胡涛本来就是国家队主力中后卫，主力的左后卫，右边换杨曦，对吧？王上元、吴曦、韦世豪打这个三，前面是张玉宁和王玉栋，那就是加强版的 U23嘛。就是如果是
1: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加强版 U23能力按道理讲的话是有提升的，但是呢，就是还是那句话，你换到这个成人国家队的层面，又不是 U23那帮对手了，就是你能不能扛得住对方那么凿两码事儿？就包括我们跟韩国那比赛， 你想韩国队如果成年国家队那个他那高中锋在的话，那真的是扛不住的，对。

0: 但最起码你说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到国家队去做个助理教练，
1: 是吧？
0: 是你现在这种人员的更替，你必须得大刀阔斧了，你不能说现在我还就给一些联赛当中看着还行，然后又不那么行的球员机会，就不用给了。你现在未来就必须得做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刀阔斧的这种人员调整。所以说，对于邵佳一来讲，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我也对他这个结果呀、过程没有什么可期待了，就看到了11月份，你招入了这个最强的球员之后，你这个比赛能踢成什么样？这说实话，对于邵佳一，对于国家队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如果说下一次集训的时候你还是不成体系，那可能你遭受到的这种压力会比现在更大。虽然说现在这个0-3输给了新西兰，0-5又输了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如果再输，那你还有理由说我现在这个球员呀没有招入到最强的，我现在缺少一些球员。那如果说未来把这个球员招入进来了，咱先不说比赛的输赢，咱就说比赛过程如果还没有打出一个让外界能觉得有点希望的这个过程，那可能邵佳一就比较难了。我相信这个足协肯定会给他的时间，但问题就是如果说这老是不成体系，那可能足协本身的这个自己的压力也会非常大。
1: 这毕竟安东尼奥其实在后面等着呢，就现在没队伍可带，就某种程度如果战绩是一直下滑的话也会有些变数哈。但我们希望佳一能够赶快总结啊，赶快有一些变化。但其实在这个重庆这一站做一些尝试没有问题，我觉得输点都可以，因为他要有一些这个想法的一些展示，就是试一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块是不太追求战绩的。但是未来像你说下一次集训就需要把你的成型的战术体系和人员的一个基本定位的一个培养方向要交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其实是一个中考啊。好，今天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十月一号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结合道路交通流量、交通违法的规律特点，加大警力投入和巡查频次，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广泛开展安全宣传警示，全力维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预计明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公安部交管局

原定航班可能受到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号表示，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据韩国方面2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亚运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明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将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0: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三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1: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说怎么说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越生气，这是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的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0: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几位同志徒步来到了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塘上村。正是在那时，他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1: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的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他说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5首，前4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咱们在根据地什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一个有劲儿的。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交给我父亲。
0: 秋夜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1: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呢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看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0: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毁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33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塘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2: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3: 这就词曲3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9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

0: 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传开的。
1: 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两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它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0: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3: 当时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阮宋米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阮宋米这种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搜搜米这种，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当时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好，改哆拉嗦拉，这哆拉哆咪哆拉嗦拉。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1: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3: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1: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0: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累，讲这个故事我不觉累，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嘛，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4: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晤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
6: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7: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得到灵感。比如说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6: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王鑫揉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18: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17: 好像这首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在窜到了北京。
6: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19: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

0: 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
1: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歌穿越70余载时光而历久弥新。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公映之前，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先于电影而红遍全国。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宇，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宇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宇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宇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2: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0: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3: 我们到电台先发谱子，一个合奏的谱子，我拿的是第二声部的。他为什么找电台？说电台那录音比较好，弄完了以后就听说第二天就放了，在电影上还没有出现呢就放。
0: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乔宇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宇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中想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0: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2: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四人帮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1: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0: 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1: 这中国中国，希望太永不落。我想我先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说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0: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1: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政治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好像中国中国就定位。
0: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2: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因此，摄制组用了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风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风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8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风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风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风推荐的。 叶佩英组

0: 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风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五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明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明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明敏。
2: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明敏，你就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2: 这么长时间啊。
3: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2: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3: 对对，
2: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
3: 很久。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2: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
3: 对，
4: 山只在我梦里。
1: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明敏。
4: 依然是中国心。
2: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3: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明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2: 考虑这么长时间。
3: 对，
2: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3: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这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
2: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3: 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 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2: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3: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她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1: 1984年的春晚是张敏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她接连唱了四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敏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她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2: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3: 对对对，大
2: 为什么？
3: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我
2: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3: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带什么？我是金鱼，张敏敏，哦，金鱼，我们跟你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了啊。
2: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足见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3: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2: 那不知道。
4: 河山只在我梦里。
0: 对于张敏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敏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敏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敏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一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敏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的筹集了60万元。张敏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吟，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敏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 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八六八九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各自在重生，情被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3: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想了好久。
2: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3: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2: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4: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2: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

朋友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可能都还记得，早些年每到春天，这座城市总少不了几场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太阳变成昏黄的一个小圆点，出门的时候要裹紧纱巾，戴严口罩，走一路吃一路沙子，回到家里，窗台上一层的细土，一摸一手黄，嘴里牙碜，嗓子里发干。而近些年，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少了。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道横亘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的绿色长城。那么，这道绿色长城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为什么一规划就是73年？河北最北的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山秃岭，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是怎样旧貌换新颜的？种树守树的人付出了怎样的青春？半个世纪的造林给中国

土地以每年21万公顷的速度扩展，年风沙日数长达80天以上，流沙一年年往前拱，埋了农田，埋了牧场，再往前就埋到了村口，有的村庄被迫整体搬迁，人退一步，沙进一步。风沙大的时候，正在运行的列车被困在沙海里，铁路职工扛着铁锹连夜清沙，清完一段又埋上一段，风沙再不停住，北方的家底就要被一口口地吃掉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治理风沙就已经提上了日程。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起一批治沙试验站和国有林场，一批批林业工作者背着仪器，扛着树苗走进沙漠，摸索怎么固沙，怎么栽树。可是单点的治沙挡不住整个北方的大面积沙化，要从根子上扭转局面，必须有一张覆盖整个北方的网。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这项工程合称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国家百废待兴，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跨越将近3/4个世纪的造林长跑已经起跑。这项工程的建设期从1978年一直到2050年，长达73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是全球规划周期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程范围覆盖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5个县市区旗，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面积448.6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42.4%。换句话说，这是一项要在小半个中国的国土上种树挡沙的工程。当然，要读懂三北工程，得先看懂一个点：塞罕坝。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塞罕坝机械林场是1962年建的，比三北工程早了16年。后来，它被纳入三北防护林体系，成为这项工程最典型的一块样板。塞罕坝试点，三北试面，点上先闯出来的路，后来在面上全面推开。塞罕坝究竟在哪儿呢？它在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县，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海拔1010米到1940米。塞罕坝是蒙汉合璧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高岭。300多年前，这里是清代皇家的木兰围场，水草丰美，林海茫茫，野兽成群。皇帝每年秋天率8旗官兵来这里围猎，称为秋显。它既是习武，也是炫耀武备。可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开围放垦，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一棵棵大树倒下，一片片荒草退化，再后来连荒草也站不住了，只剩下黄沙裸露的秃岭。树没了，风就来了。来自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尘长驱直入，扑向北京。当地人形容那个时候的景象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其实建厂的决心是一棵松树立起来的。1961年11月，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到塞罕坝考察选址，在荒原上转了3天，终于在林场北部红松洼的山坡上看到一棵落叶松迎风着立。这棵树已经100多岁了，是当年原始森林留下的幸存者。专家们激动不已，坝上能长这棵松，就能长千万棵松。这棵松成了塞罕坝建厂的依据和信心。后来它被塞罕坝人称作功勋树。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机械林场。这一年，369名干部职工从全国18个省区市来到坝上，平均年龄不到24岁。他们当中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放下笔杆子的机关干部。

上是什么条件呢？冬天零下40多度，白毛风刮起来，对面都看不见人，住的是窝棚和地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铺上干草就是床。粮食蔬菜要从山下运，赶上大雪封山，几个月见不着青菜，顿顿是黑油面就咸菜。一首当年的创业歌谣是这样唱的：渴饮沟河水，饥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比苦日子更熬人的是种不活树，坝上高寒，风大，土层薄，从外地调来的树苗不服水土，栽下去春天好不容易发了芽，一场倒春寒，一场白毛风，又成片成片的死。建厂头两年，造林接连失败，成活率不足8%。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塞罕坝人自己摸索育苗，把传统的层基催芽改成雪藏混沙播种，播种前增温处理，严格控制覆土厚度。经过两年多的试验，终于在高原上首次实现了全光育苗，再也不用从外地调苗，连从苏联引进的植树机也被他们改装了，加上自动浇水装置，用毛毡代替铁片，解决了机械伤苗的难题。然而林场里也时不时刮起下马风，有人说塞罕坝根本就不长树，这是老天爷定的，也有人说咱们是来做贡献的，不是来白白受罪的，干脆下马算了。这时候林场的四位领导做了一个决定，把家从北京承德搬到坝上来。时任承德地区农业局长的王上海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还当过围场第一任县委书记，这一年他40岁。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栋舒适的小楼里，组织上动员他去林场任职，他没有讲价钱，不但自己上了坝，还把爱人和孩子也接了上去，承德市里的住房退还给组织。其他几位厂领导也同样带着妻儿老小上了山，他们用搬家明志，不虑塞罕坝，誓死不后退。转机在1964年，这年春天，塞罕坝人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打了一场机械造林大会战。马蹄坑在总厂东北10公里，三面环山，南临小河，形如马蹄踏痕，760亩地，地势平缓，是坝上难得的一块好地。4月20号，王上海和厂长刘文世挑选120名职工，调集最精良的装备，分成4个机组挺进马蹄坑。会战期间谁都不准回厂部，大家吃住在山上，翘尾巴和北岸拉起6帐篷，这一站就是30多天。10月初验收，所种落叶松平均成活率达到99%以上，这是国内首次用机械栽植针叶树获得成功。消息传来，王上海跪在山坡上嚎啕大哭，塞罕坝的树从此扎下了根。首任党委书记王上海在塞罕坝整整干了13年，13年里，他带着大伙儿一高一巧的刨，一年一年的种，把家安在坝上，把心也安在了坝上。后来组织上调他回承德，他临走前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在塞罕坝。1989年，王上海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马蹄坑，撒在他当年亲手栽下的那片落叶松林里。这片林子后来被塞罕坝人称作上海纪念林。今天走进林子，抬头是几十米高的落叶松，低头还能看到当年会战采石的土地。树种出来了，但是还得守得住。塞罕坝的天说变就变，1977年，一场罕见的雨松灾害，冻雨挂在树枝上，一层冰壳压下来，折损树木57万亩。1980年，又一场特大干旱持续3个多月，旱死树木12万多亩。几十年的心血，一场天灾就能毁掉一大片，可是塞罕坝人没有退，折了再栽，旱死了补。

0: 种。
1: 后来他们又摸索出种更耐旱的樟子松，生产自救，把损失一点点补回来，一代接着一代干。当年上坝的创业者老了，他们的子女接了班，再后来孙辈也上了坝。如今的赛罕坝已经是第三代武林人在守护，还有一群人守的是另外一道关，火。林子大了最怕火，赛罕坝的百万亩林海上分布着九座望火楼，当地人叫他们望海楼。楼里的家当只有三样，一副望远镜，一个记录本，一部电话机。每年三月到六月是防火紧要期，瞭望员白天每15分钟，夜里每1小时就要瞭望报告一次，其余时间每小时一次，白天黑夜全年无休。刘军、王军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他们在望海楼上一守就是10几年，吃水要从山下背，冬天大雪封山下不去就化雪水吃。别的家庭过年团圆，望海楼上的夫妻是守着满山的树过年。建厂60多年来，先后有超过20对夫妻轮流值守在这些望海楼上，有的夫妻一守就是10几年，孩子在山下上学，父母在楼里望火，一家人聚少离多。正是这样的守望，换来了赛罕坝建厂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今天的赛罕坝，从林地面积从建厂时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2%，林木蓄积量从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从当年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红松洼山坡上那棵孤独挺立的老落叶松，已经有了100多万亩的后代。它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2.74亿立方米，真正做到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2017年，赛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这是全球环保领域的最高荣誉。这份荣誉属于一代代种树守树的赛罕坝人，也属于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赛罕坝是一个点，而三北工程是一个面。赛罕坝闯出来的这条路，高寒沙地能种树，人能守住树，后来在13个省区市全面推开。从河北到山西，从内蒙古到新疆，从黑龙江到宁夏，千千万万的种树人把赛罕坝的办法搬到自己的沙地、自己的荒原上。这个面上的成绩单同样沉甸甸。三北工程实施40多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4.8亿亩，这相当于30多万平方千米，比整个意大利的国土面积还大。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5.05%提高到13.84%，将近翻了3倍。此外，累计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7亿亩，61%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的控制。在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的绿线整体向西移动了300公里。绿色一年一年往沙漠的方向推进。最直观的变化还是在天上，北方地区春季年均沙尘天气次数由前30年的年均17次降到了近10年的年均9.2次。在三北工程的推动下，我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从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这是历史性的转变。沙地绿了也富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庇护着3020万公顷农田、1000多万公顷牧场，工程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4。1500多万人依靠特色林果业实现稳定脱贫，黄土高原的苹果、新疆的核桃和红枣 宁夏的枸杞，这些北方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很多就长在三北的林子边上。过去种粮怕沙埋的地方，如今种出了摇钱树。这项工程也赢得了世界的认可。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优秀实践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500家奖章都授给了这道绿色长城。不过在成绩面前，三北工程远没到松劲儿的时候。我国依然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工程还在继续。2021年到2030年是6期工程，有3大标志性战役：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守住黄河安澜，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锁住离北京最近的沙原，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挡住塔克拉玛干的扩张。2024年11月28号，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最后285公里空白区，在新疆于田县实现锁边合龙，梭梭红柳草方格连成一圈，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被一整圈绿色牢牢地锁住。这条防护带是用40多年的时间一段一段接起来的。风沙最大的地方先用草方格固沙，条件稍好的地方栽下梭梭和红柳，水资源允许的地段再种胡杨，一代代治沙人接力，在2024年最后这285公里终于合龙。沙漠还在，可它再想往外扩，就得先过这道绿色屏障。到2050年，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3%，可治理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到那时，73年的工程才算是画上句号，它的后半程要交到更年轻的一代人手里。73年，13个省区市448.6万平方千米。从塞罕坝红松洼的那一棵松，到马蹄坑的那一场会战，从369个年轻人的上坝，到望海楼上一对对的夫妻，再到今天，13个省区市的千千万万种树人、守树人，当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如今望海楼的望远镜里满眼是绿。当年一棵棵栽下的树苗，如今长成了林，连成了带，锁住了沙。北京的春天风沙少了，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百万亩林海替京津挡住了风，含住了水。塔克拉玛干的边缘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带，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锁在了原地。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道墙，这道墙的名字叫绿色长城。这道绿色长城还在一锹一锹地生长，向着2050年，向着更远的年代，一代代接续向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歌声里的中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腾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

0: 在驱速 AI 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银青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色或者甚至一个赋比兴这样东西，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出来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银青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银青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它影响了很多人，它的词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0: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

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三集。
2: 几点了？
3: 凌晨2:20了。
2: 胖子，眼药水
3: 给，接着。
4: 这一块的布线太复杂了，我要一点点看。小杨，把设计图给我放到最大，再大，极致。我要在蚂蚁腿上拔汗毛来。
3: 好。
5: 在高强度压力下，妈妈带着 B 组的人不眠不休，用了21个小时完成了 B 款芯片的修补与测试。交付生产企业 SR 公司后，马上支援 C 组。C 款设计难度大，测试与修补难度也大。
6: 报时，最后8小时。报时，最后6小时。报时，最后5小时，最后3小时，最后1小时。
4: 胡老师，别再问了，大家会崩溃的。
7: 胡老师，不是让您去休息吗？
4: 我已经睡了4个小时了。
7: 盯紧屏幕，不能有任何疏忽。
6: 为了咱们的狗剩子，
8: 拼了！
9: 拼了！
10: 拼了！
9: 拼了！
10: 拼了！
8: 马上就到12点了，我们肯定干不完了，这咋办呢？
7: 黄老师，我们现在有2条路，一条是继续做测试，一条是卡点，把 C 款交出去。您会怎么选？
4: 胡老师，我们的想法肯定是一致的，科学是严谨的。
7: 嗯，我们不能拿国家的钱打水漂。谢谢您。
4: 后续的，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7: 大家继续干。
11: 明白。明白。
7: 好了，测试完成了，大家都尽力了，辛苦了，
8: 胡老师。我必须重新排期吗？
7: 距离上。

0: 上交时间已经过去17个小时了， SR 公司给我们的上交迷药已经失效了，只能重新排期了，最少要再等2个月。
1: 2个月？我们还要根据1号的结果来规划2号呢，2个月我把人等疯了。
2: 哎，往好的方面想，我们证明了 C 是好用的。
3: 我们怎么就没有光刻机呢？
2: 会有的，你也不是一口吃成小胖子的，一步一步来，都会有的。
0: 嗯，大家都去补个觉吧。喂，啊，凯文总，啊，我知道，是我们耽搁了，我也知道这10万美金是 B 和 C 的打包费用，啊，我想说，如果把 B 和 C 两款拆开，先做 B 再做 C， 不增加费用行不行？增加5万美金，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啊。那能不能一起生产，但尽量提前？2个月实在等不起呀，拜托你们通融一下。C 款已经测试好了。喂，喂，
4: 胡老师。
0: 哦，黄老师，您来了。
2: 啊，我听说，计算所的胡伟到哪儿都是断层第一名，从来不弯腰求人。
0: 黄老师，您就别笑话我了。怎么能不求呢？10万美金啊，所里是勒紧裤腰带供我们搞芯片呢，不敢搞砸呀。
2: 胡老师，我曾经在 SR 做过2款芯片，都是通过上海赖先生联系的，我想找找他。
0: 赖先生，我知道，他以前是 SR 在上海的业务代表。胡老师，能不能麻烦您亲自跑一趟，看看有没有转机？我们的诉求就是不加钱，尽量提前。
2: 嗯，给我买机票，我这就动身。

0: 凯文，真的没有办法了吗？赖总，我们这边已经人仰马翻了哈！你也知道啊，全世界的芯片都要集中在SR生产，广客机都快要喷火了喂，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啦。黄老师，你也知道
1: ，SR 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他们的确已经超负荷运转了，没帮上忙，我很抱歉。
2: 谢谢您，赖先生。那我先回去了。哎，
3: 黄老师，您等等。胡老师，我们只能重新排期了。不过，赖先生给我看了一份国外的最新资料，我发现 C 款少加了一个金属条。
2: 这会让控制系统出问题，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哎呀！哎呀！
4: 我觉得我的视力都下降了。
2: 黄老师啊，您脸色有点差，您回去休息吧。
3: 嗨，越休息越来病，我跟你们一起改设计。
2: 赖先生，电话。喂，赖先生，我们正在改设计。您说什么？好的，好的。怎么了？赖先生说，企业那边有一个用户掉档了，空出了一个流片位置，只要我们按要求补齐确认材料 ，C 款。 可以马上补位进线了。时间呢？明天下午3点完成数据确认和正式提交。明天下午3点前修正问题，复核数据，补齐手续，准时上交。干！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最终 ，C 款准时上交。 可妈妈开始神经过敏了，经常半夜把自己吓醒。天一亮赶到单位，才发现是虚惊一场。在样片邮寄回来的那几天，妈妈的担忧达到了顶点，她的脖子不能动了。今天能邮到，B和C 同时回来。
5: 我马上回去。哎，小叔，你要干嘛？医生说不让你乱动。哎呀，
2: 不行，我必须出院。出什么院？这病还没好利索呢。前几天 A 款都出来了，好用，但那是半外包。B 和 C 才是血统纯正的中国心。忙了这么久，开箱验货，我一定要在场。哎，不行
5: 啊，我得问问医生去。哎，别问。
2: 问就是不行，
5: 老陆，你单位那边不是也有一堆事儿等着你呢吗？我们两个返聘老人，可得严格要求自己哦。不是，这……哎呀，我是真犟不过你啊！哎，但是你得答应我啊，千万不能逞强，听到没有？
2: 嗯嗯嗯。
5: 啊，
2: 哎，记住啊。
5: 跟女儿要说，
2: 是医生让我出院的。哎呀，知道了。狗剩回来了吗？啊，回来了，我们等您呢。黄老师，哎呀，您还带着颈托呢。没事，这就是咱们的狗剩了。
5: 对。
2: 哎呀，真神奇，真神奇。开始测试吧。
5: 先测 B 款，黄老师。 您负责B款的后端设计，您来开机。好。哎，快看，出字母了！哎呀，真的是！GAS1，哎，我们的狗剩啊！
2: 狗剩，狗剩！下面我要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了。
5: 狗剩，一定行的！
6: 一定行！一定行！一定行！期待。
0: 都信心呼呼吗？没问题，
3: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黄老师，黄老师，给你份。
5: 嗯，来，
3: 黄老师，
0: 来。
6: 我太激动了，这狗剩的是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拉不起来的呀。
7: 是啊，对啊，
8: 咱们真争气呀、
6: 啊，争气，争气。
0: 哎，都先别激动啊，壁纸上还有更优秀的 C 呢。
5: 对，马上测试 C 款。
7: 好，
8: 好。
0: 胡老师，这次你来。
5: 嗯。啊 ，C 款的包装还没有拆呢。
3: 哎，太期待了！
9: 太期待了
5: ！C 款比 B 款面积更小，更高精啊！啊，
10: 我拆了啊！
0: 哎，你快拆吧，
9: 你快拆吧！
5: 小心点，小心点，
0: 小心，小心！哎呀，这里的接触引脚变形了！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哎呀，
5: 应该是海关检查后。没有包好，磕着了。
0: 陆老师，哎，您别急，您别急。
3: 胡老师，您去哪儿？哎，
11: 眼角就像芯片的神经末梢，没有了它，芯片再厉害也无法跟外界接触啊。
6: 胡老师的手都抖了。
5: 我去找尖嘴钳子了，看看能不能掰直。
0: 小心啊。
11: 我来，
0: 胡老师，
5: 哎，
0: 您来开机。
5: 好。
9: 哎呀，太紧张了，
6: 我好不容易
9: 了，太紧张了。啊，
6: 天灵灵，地灵灵。
0: 哎呀，哎呀，快看，快看，出事了，出事了，
6: 狗事儿啊！你太折腾人了，
11: 别哭了，别哭了，这不一切正常吗？
6: 所以我才。

0: 哭吗？
1: 小杨，跑个程序看看。哎，跑起来了，跑起来了，跑起来了！
2: 我成了，成
1: 了，
2: 我
1: 成
2: 了，我成了！
0: 咱们的狗剩都成了，我这心都跳劈叉了。
1: 胡老师，
0: 我们成功了。
3: 胡老师，辛苦了，您辛苦了。我们的计算机终于有中国心了。哎，
0: 胡老师，您的脖子能动了。
3: 哎，是啊是啊，好了，全好了。
1: 各位各位，为了庆祝胜利，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看升旗。
4: 好，去天安广场看升旗，
5: 看升旗，
6: 看升旗。
3: 皇叔，向党中央汇报，以后中国的计算机再也不是空心机了，我们有自己的中国心了。它是可爱的狗剩，它是属于中国的龙心。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些在炮火中无法长大的孩子，在天有灵也会欣慰的。
7: 小姐姐，提琴唱首歌给你听啊。
8: 好呀。
9: 月亮爸爸，月亮爸爸，

0: 外婆喂吃饭啊。哎，乖哦。嘿嘿，来。静静。哎呀，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他在叫外婆呢。乖儿子，来，再叫一声。
0: 哎呦，外婆的心肝儿哦。外婆叫唱歌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干嘛呀？你我呢？
2: 对呀、啊，家里有一个小小孩，现在又多了一个老小孩，我要多多的录像。
0: 乖哦。
1: 那段时间，妈妈真是高兴啊，高兴得像个小姑娘。妈妈65岁开始加入龙行团队，从那之后，她每一天都在奔跑，每一天都是朝气蓬勃的。可她毕竟是个老人了。2008年，她向胡伟老师表达了退休的愿望。
0: 胡老师啊，我已经72了，反应也慢了。再跟你们一起工作会拖你们后腿的，我怕有些话您不好说，我先说。
3: 哎呀，黄老师，您多虑了。您知道银河号事件吗？
0: 当然知道。9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派军舰强行拦截我们的银河号，他们切断银河号的 GPS 信号，还说要把银河号击沉。这件事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3: 我们刚刚接下了一个服务国家战略安全的芯片研制任务。
0: 您说的是北斗？
3: 对，
0: 北斗系统必须有一颗中国芯呐。
3: 黄老师，您50年前研制的芯片用在了东方红上，那是个开始，这回不妨用北斗的中国心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0: 好，我跟你们干。哎呀，我这个人呢、啊、早就是国家的了，国家需要我就干、胡老师啊，我常做一个噩梦。这个噩梦困扰了我一辈子，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1: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当我在笔记本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个噩梦对妈妈来说并不只是战争的创伤，那炮火底下的哀嚎、惊恐、离散已经化成一种执念，让她甘愿把自己变成燃料，直到蜡炬成灰。妈妈的晚年一直致力于龙芯的升级与应用，龙芯被全面用于国防等重点领域，我们的国产芯再不是落地及夭折的可怜孩子了。妈妈82岁那年不得不从工作上退下来，因为她的记忆开始变得混乱了。

0: 有个重要的事我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妈？
0: 去到桌子那里坐好说。
1: 好。妈，什么事儿啊？
0: 你都不记笔记吗？啊，以后会忘的。
1: 好好好，我记。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嗯，好的。我们正式开个会啊。
1: 嗯，
0: 最近呢，计算所胡威老师拉起了一支团队研制 CPU，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1: 嗯，
0: 你是我的研究生
1: 啊。你等一下，我是谁？妈，妈，你好好看看我，我是谁？
0: 妈，你是我。你是你
1: 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就突然不认识我了呢？我是陆晶啊，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啊，妈，
0: 你是我女儿。
1: 我从小到大你总在忙，现在你终于不忙了，你又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0: 哎呦，别哭了啊，别哭了，明天早上我们去看升旗啊。
1: 妈，从前我多希望能像别的女孩那样和妈妈躺在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啊，或者在傍晚的时候挽着妈妈的手去湖边散步。可是我的妈妈太忙了，2023年妈妈走了，我按她的遗愿为她进行了海葬。那之后我每天都要读他的工作笔记，我小时候对他的埋怨不解都在自己中融化了，最终汇聚成了想念的河水。
2: 静静，
1: 哎，
2: 又在看笔记啊？
1: 嗯，我想妈妈了。爸，你看过他的笔记吗？这几十本笔记里我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不肯学半导体专业。
2: 你也别怪你妈，你妈妈工作太忙了。
1: 我应该早点看这些笔记的，那样我就能早点理解他了。
2: 孩子，
1: 嗯，
2: 我们这一代人呐，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所以就想着既然活下来了就别白活一回。静静啊，
1: 哎，
2: 你等下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1: 嗯，芯片，这不都是妈妈的宝贝吗？
2: 你仔细看看，你看看封袋上的编号
1: JJ01 JJ02 JJ 晶晶，这是我名字的缩写。
2: 对，当年做样品登记时留下的代号， 每一版设计，每一次流片，每一次测试，他都把 JJ 写进样品编号里。
1: 他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
2: 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陆晶吗？
1: 陆晶，归晶。
2: 芯片硅晶的纯度通常在6.9以上，甚至更高。说硅晶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完美的东西也不为过。在你妈妈眼里，你和芯片都是最接近完美的。
1: 可我却一直以为他的心里只有芯片。
2: 晶晶啊，在他的心里工作确实重要，但并不等于他不爱你。你的妈妈和别的妈妈一样，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是在他心里，他分得清大家和小家，这样也就只能委屈你了。搞科研的人呐，复杂了不行，心思太活泛了也不行，要像鬼精一样干净坚定，不能有半点含糊。
1: 他这些话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

0: 杜女士，马上要开庭了。
1: 好。2025年，在母亲去世两周年时，我接手了一桩跨国芯片侵权案件。华南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 CPU 投入市场后，迅速占领国内服务器市场，并开始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出口。某国 M 芯片公司发现后，以华南科技公司的 CPU 产品侵犯其五项专利权为由，向我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我翻开起诉书时，我的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审判长，现我方提交最后一组书证，并申请证人杨光到庭作证。当庭出示的均为黄书研究员1987年、1995年、2001年工作笔记原件。该组证据足以证实，华南科技公司 CPU 核心技术源自我国自主研发的龙芯技术体系，与原告诉称的专利技术方案不存在关联，我方不构成专利侵权。
0: 小陆律师，
1: 啊，
0: 来，我们干一杯。
1: 好，
0: 真的是大获全胜啊。
1: 嗯，
0: 黄老师要是能亲眼看到，一定会特别欣慰，特别骄傲。
1: 谢谢。来，干杯。
0: 干杯。哎，
1: 嗯，
0: 您这项链坠儿看着很眼熟啊。
1: 哦，这个呀，这是用我妈留下的芯片样片定制的。
0: 哦，
1: 我还在里面装了 NFC。手机轻轻一碰就能听见他的声音，你听。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真好啊。
2: 没有，
0: 又听见黄老师的声音了。这个芯片坠子像一颗心，
1: 这就是一颗心，一片丹心。
3: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倾听这些笔墨间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这首家喻户晓的军旅歌曲《小白杨》，唱的呢是远在新疆塔城地区中哈边境的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致我心中的小白羊。亲爱的小白羊，你好。听完小白羊哨所的故事，梁老师教我们唱起《小白羊》这首歌，我内心十分敬佩你。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保持笔直挺立，日日陪伴边防叔叔守护祖国边境。我们的梁老师很快就要去小白羊哨所了，我特意写下这封信，请梁老师带给你。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学校里，我会踏实学好每一门功课，耐心做好值日，认真完成作业，不怕学习上的困难。我会积极帮助同学，扛起自己该做好的小事。等我长大，也要成为心中装着祖国、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的人，像你一样，守护祖国。祝愿小白羊年年长青，生生不息，永远傲然挺立在戈壁上，陪着边防战士，稳稳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此致，敬礼。东莞市清溪连升小学3-1班冯梦瑶。
1: 暑假里打包好同学们亲手制作的礼物，连升小学的梁水仙老师亲自把这份纯真的心意送到了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羊哨所。
0: 而收到了礼物之后，小白羊哨所全体官兵郑重地写下了回信，向同学们细细讲述了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往事。我们继续来听。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小白杨下寄少年。可爱的联合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和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你们温暖，我们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石头堆。这里戈壁荒滩，冬季寒冷而漫长。早年前辈们靠着三峰骆驼一口锅，挖地窝子栖身，凿冰块取水，在不毛之地扎下戍边根基。后来锡伯族战士程富盛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带回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少土的艰苦环境下，这批小白杨中的一棵顽强地存活下来，它就是现在屹立在哨所旁的这一棵。如今一代代官兵在这里传承扎根边防、蓬勃向上的小白杨精神，用日夜坚守换来身后的万家灯火。同学们，和平从不是凭空而来，是先辈浴血奋战、当代官兵默默守护换来的。岭南富庶繁华，边疆苦寒孤寂，但我们心里有同一个伟大的祖国。希望你们读懂小白杨精神的分量，在优越的学习环境中刻苦读书，锤炼品格，强健体魄，懂得感恩，心怀梦想。遇到学习上的困难，要像小白杨抵御风沙一样。

0: 样迎难而上，立下远大志向，未来用知识建设家乡，报效祖国。边疆的白杨迎风而立，远方的牵挂温暖边关。祝联合小学所有小朋友学业进步，茁壮成长，未来可期。新疆塔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
1: 和这封信啊一起回到岭南大地的还有来自哨所的一根小白杨树枝。收到他们后呢，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的观察，发现啊小白杨树枝的断面是五角星的形状，这也让千里之外的边关在大家的心中一下子具体了起来。
0: 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一纸信笺，一份礼物，送去温情，也带回坚守的力量。家国情怀的种子在少年心底悄悄生长。
1: 在这里，我们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山河无恙的人民子弟兵，愿你们一切平安。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3: C 罗负气出走，葡萄牙队到了和 CR7 说分手的时候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其实呢，咱们就来说说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最近在欧国联早退的风波。几天之前啊，一场平平无奇的欧国联比赛，葡萄牙队对阵挪威队，新上任的老帅热苏斯没派罗哥上场。当天啊，罗哥一气之下就没有和球队一起谢场，独自回到了更衣室。三天之后，葡萄牙队还有一场对阵丹麦队的比赛， C 罗不仅没有随队，而且直接乘坐私人飞机飞走了，并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自宣离开葡萄牙国家队的本期训练营，并且会在合适的时机公布事情的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需要当事双方各自聊聊自己的版本，但这风波呢，实际上已经卷到了葡萄牙足协主席，甚至是葡萄牙总理。从竞技场的结果来说呢，没有 C 罗的这两场比赛，球队2-1战胜了挪威，4-2轻取丹麦。没有罗哥的葡萄牙队目前看起来并无不适，但从商业价值来讲，没有 C 罗的葡萄牙足协恐怕要受损严重。2026年世界杯，我在现场采访了两场葡萄牙队的比赛，每次都锲而不舍地想去采访从葡萄牙来美国被球队助威的本土球迷，但非常遗憾，一个都没找到。全场几万穿着红绿球衣的葡萄牙支持者为巨星 C 罗而来，至于葡萄牙队，那只是因为 C 罗恰巧是葡萄牙人罢了。有一个体育营销机构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做了这样一个基于社交媒体的调查， C 罗在世界杯期间仅仅发布了29条内容，葡萄牙国家队发表了565条内容，但是 C 罗这些内容的估算媒体价值大概就达到了8520万欧元，而葡萄牙队国家队的社交内容全部加在一起，大概的价值也就是6810万欧元。换句话说，葡萄牙足协拥有的这支球队，其全球传播能力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 C 罗这个超级流量入口之上的。写到这儿啊，问题就很明显了，葡萄牙队现在在球场即战术层面已经不需要41岁的 C 罗了，但是葡萄牙足协、葡萄牙国家队在商业价值和直接收入层面还舍不得摆脱 C 罗这棵摇钱树。事实上，活在超级英雄世界里的 C 罗也许认为主教练热苏斯的工作都是我找的，我把他推荐给了葡萄牙足协，他怎么敢承诺我上场，最终却白白让我在场边热身呢？而对于一个活在足球世界里的人，正常思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主教练根据场上形势决定一个人是否上场天经地义。在 C 罗的概念里，自己对葡萄牙足球的历史贡献、经济贡献必须兑换成我上场时间的保证，但显然可以和上场时间保障等价交换的是一个球员当下的状态和在球场上能够承担的技术任务。 C 罗应该换个角度想象，以他的影响力、商业价值，除了在球场上体现，是否还有更大的世界可以去开拓？葡萄牙足协则必须戒断过去20年有巨星加持、坐在金山上数钱的容易日子。如何体面退场和如何利用好传奇巨星的长尾商业价值，是 C 罗和葡萄牙国家队共同的功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21世纪初，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 二一。
5: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6: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5: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7: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5: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8: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我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5: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

0: 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自今年七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1: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2: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3: 哎呀猪啊，
4: 哎呀猪啊，
5: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6: 罗蒙山下，公使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5: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阵营，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6: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7: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兴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

0: 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1: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0000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0: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1: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0: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火急。碰到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京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是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0: 我都没重庆，至少也有11、12回吧。
2: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2: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2: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洞乡的星辰。
1: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1: 就是写

0: 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1: 在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2: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庚戌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1: 我今年75，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0: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1: 对，让他们也知道。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钩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4: 一单一双。
3: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2: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3: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4: 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2: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2: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3: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捡，谁知道捡一年都捡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捡就好了。
2: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3: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2: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3: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2: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3: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2: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

0: 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1: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的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2: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建，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5: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

0: 通关顺畅。假期大伙的出游需求也很旺盛，怎样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够无忧出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3: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 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两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离，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岸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次，同比增长10%。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成为国人出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受免签政策影响，外国人来华持续热络。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
2: 增设咨询引导岗，配备方言加多语种服务力量，为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1: 这个十一假期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格外热闹，跨境游迎来双向奔赴。只需5分钟船程，150元往返船票，中俄旅客便可轻松开启跨境之旅。黑河口岸也因此成为中俄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长城介绍，假期开设了办证延时服务，及时满足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和跨境游需求。
4: 黑河地区全域出入境接待大厅在国庆假期期间均开设不同场次的延时办证服务，其中黑河出入境接待大厅10月1日和10月2日均开通延时服务对外办理业务。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铜陵公安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有紧急情况需要出境的申请人提供即事即办服务，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同时，大厅的智能签注设备24小时开放，港澳再次签注立等可取。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5: 依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歌亚斯谷两处国家4A 级景区近期是迅速走红了。大量的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了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那自然呢也是成为了不少外地游客十一假期的出行选择。
0: 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真实游玩的体验之间有没有落差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
4: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铺向远方。
8: 在南丹的两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和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戈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瑶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尼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
9: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10: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它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9: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10: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4: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瑶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胜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11: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低，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4: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
12: 我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对吧？挺壮观的。
13: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4: 按照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十一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9: 咱们现在在订十一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11: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9: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十一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11: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4: 除了景区内两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十一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14: 我也是第一次来。
9: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14: 看情况了呗，如果玩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9: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14: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了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4: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
15: 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十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16: 现在我们这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在这研学，组织在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雅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17: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16: 应该搜不到，因为它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1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15: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会选择出门，那么家里的宠物猫狗呢却确实不方便带着一块走，于是啊，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就逐渐兴起了，也带热了假期经济。
0: 但是呢，上门喂养服务在需求暴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服务质量缩水、责任划分不清、行业规范缺失等相关问题。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8: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9: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8: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20: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8: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21: 包子来，乖，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22: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18: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23: 哎呀，你到了四晚吃了多少呀？
22: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18: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24: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8: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25: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 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8: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1: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18: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7: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十一长假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是早就深入人心了。市场上呢，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儿、无负担等卖点，成为了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5: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3: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8: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3: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0: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3: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乌新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无醇， 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4: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磷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无醇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3: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

0: 零，但喝乌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乌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乌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1: 无醇啤酒得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秋风起，蟹脚痒，开海季，海鲜肥，假期餐桌上的海鲜河鲜如何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以及无醇啤酒是否等于没有酒精，喝无醇啤酒再开车算不算酒驾呢？假期这几天您的菜单是什么样的呢？上面有没有一道道比如说海鲜或者是河鲜呢？随着秋季开海季的到来，各类鲜活水产大批量上市，像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销售的海鲜水产品种超过200种，日均交易量超2000吨，较平日上涨15%。正值渔获丰收季的山东青岛，梭子蟹、对虾、皮皮虾等等鲜活的海鲜也在假期吸引了大量市民的选购，冷链邮寄的需求也有所增长。9月28号正式开捕的阳澄湖大闸蟹也登上了国庆假期的餐桌，全年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假期餐桌上摆上一道道鲜美的水产佳肴，但是大快朵颐之前可要留心，比如说海鲜河鲜的一些部位可能会藏着细菌或者是毒素，部分人群在食用河鲜海鲜的时候则需要更加谨慎。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餐桌上的河鲜海鲜，我们怎么吃才能够更安全更健康更美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假期之前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就拿这个大闸蟹先来说哈，就当前市场上好像是说是以母蟹为主，说这个公蟹啊要到10月下旬才会大量的上市，而且呢同等规格的情况之下，母蟹好像更贵一些哈，母蟹比公蟹每斤贵5到10块钱。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大闸蟹吧，我们说大闸蟹的这个营养肯定是

0: 蟹黄、蟹膏和鸡肉的部分啊，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在10%几。按照鲜重来算的话，它不是特别惊人，就是范围是在14%到18%之间。可能你会说，那不是也不算很离谱呀？你看，要是吃个牛肉啊。鸡肉啊，那也有20%啊！你这大闸蟹怎么能算高呢？但是你别忘了，它是在一个高水分的前提下，它的水分大概能达到15%到80%这个样子。也就是说，除了水分之外，你把它使劲浓缩一下，它那个蛋白质是很高的，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整体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按干货来说，它70%左右都是蛋白质，
1: 所以
0: 那
1: 说，
0: 还不高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很
1: 对
0: 高
1: 对，
0: 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就从营养成分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
0: 对，脂肪有一部分，然后像糖类也有很少的一点点，1%多、2%多，就是不是特别多啊。那么，真的是它的固态成分里边最大的一项就是蛋白质。
1: 明白了，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就是觉得那个蟹黄啊、蟹膏啊，哎呦，实在是太香了。但是他们会让大闸蟹变成一个高胆固醇的食品吗？我们比如说在吃螃蟹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意的控制一下量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哎呀，越吃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是这样的，这个蟹黄和蟹膏呢，它们因为是螃蟹的这个肝胰腺和性腺以及一些组织液等等这些东西组成的，它们的确就是高胆固醇的食物。所以呢，如果你要真的是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的话，这个螃蟹也还是适当要控制一下的。那么，按照我们现有的一些测定数据啊，就是不同品种的螃蟹，它的胆固醇的含量是从每100克当中100多毫克到200多毫克不等啊。而其中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蟹黄、蟹膏这一部分，而蟹肉里边含量是比较低的，蟹肉这个含量有多高呢？就跟咱们吃的那些瘦肉是差不太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他要把那黄给扔了，他说：“哎呀，胆固醇高啊！”
1: 是的，
0: 但是吃螃蟹就没见着谁说：“哎呀，这个蟹
1: 蟹
0: 黄
1: 黄不
0: 胆
1: 要
0: 固
1: 了，
0: 醇太高了，
1: 是，
0: 我不吃了，我就吃个蟹腿就完了，是吧
1: 对。
0: ？”好像没人这么说，所以
1: 是的，
0: 我就经常跟大家说。说白了，那个蛋黄还是不够好吃。它要够
1: 没
0: 好
1: 错。
0: 吃的话，你肯定还是会把它吃掉的。
1: 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如果比如说咱们的身体承受不了的话，那还是要酌情控制一下这个量，对吧？不能
0: 对，
1: 吃
0: 您说
1: 太
0: 的
1: 多
0: 特
1: 了。
0: 别对
1: 是。
0: 啊！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个食养指南，是建议呢，如果你胆固醇并不高，你只是甘油三酯高这种情况，你一天还可以摄入300毫克的，胆固醇啊。假如说你全吃螃蟹的话，那么你吃100克纯螃蟹肉，你也到不了300。所以说，吃一个螃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胆固醇已经高了，那这种情况就要求控制在200以内。要控制在200以内呢，这个螃蟹你恐怕只能吃个小点儿的。如果你吃了螃蟹，这一天你其他食物来源的胆固醇你就得控制一下了，是吧？因为比如说蛋黄也是胆固醇的来源，你吃什么排骨啊、牛肉啊，你吃其他的鱼啊等等，这些都是胆固醇的来源。如果说你这些都少吃一点，然后你把这个指标集中给螃蟹，可能还是可以的。
1: 总量呢，总之是要控制一下哈，
0: 对，总
1: 得
0: 量
1: 有取
0: 控
1: 舍。
0: 制。对，螃蟹反正难得吃一次，别人给你送了那
1: 是
0: 个大闸蟹，那你今天这个蛋黄你可以先不
1: 的，
0: 吃，是吧？
1: 对
0: 那
1: 对
0: 个
1: 对，
0: 肉呢，你也稍微减点量，
1: 是，
0: 这样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没准另外。

0: 顿饭你可以吃一些豆制品。
1: 嗯，
0: 这个豆制品里呢，不仅仅没有胆固醇，
1: 嗯，
0: 它还有一些植物固醇。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利用率的
1: 啊。
0: 所以说，咱们合理搭配就可以了。
1: 哎，挺好的。除了高胆固醇人群可能需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哪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宜吃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因为我们知道，像无论是河鲜还是海鲜，说这个嘌呤含量都挺高的，是不是？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一类食物呢，嘌呤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
1: 嗯，
0: 也是需要限量，或者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那就建议先管一下嘴，先别吃。
1: 是，嗯。还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说法里面全都是痛啊，说这个海鲜加啤酒啊，就说这是个痛风套餐，说那大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吃海鲜的时候和啤酒一块儿吃，哎，那这个对尿酸的推升作用，那可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0: 这个说的其实基本上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因为海鲜、河鲜确实是嘌呤比较高的食物，
1: 嗯，
0: 那它本身有嘌呤啊，然后啤酒里边也是有的呀，啤酒里也是有嘌呤的，
1: 嗯，
0: 尽管含量不高，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关键是啤酒哪有论一百克来吃的呀？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啤酒咱们都是论一杯一杯，一瓶一瓶啊，
1: 嗯嗯，
0: 你想那个小的那一听里边。那也有300几的这个克数了，
1: 嗯，
0: 要是大瓶儿那个750是吧？
1: 嗯，
0: 那你想想，如果你来干几瓶，这个量加起来其实是不少的。
1: 是，
0: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酒里边它是有酒精的呀。
1: 嗯，
0: 但这个酒精呢，它当然没有嘌呤，是吧？
1: 对。
0: 但是酒精它是促进内源性尿酸合成的
1: 啊，
0: 所以它是吃着外来的海鲜里的嘌呤，然后加上啤酒里的，然后再加上酒精这个促进尿酸产生的这个作用，
1: 哎，
0: 那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吗？
1: 嗯，是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套餐这个名不是白来的哈，哦，真的是这样。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啊。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0: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喝啤酒就没事儿，
1: 嗯。
0: 有的人就跟我说，
1: 嗯，
0: 哎，我不喝啤酒，我喝黄酒行吗？
1: 啊，对对对，
0: 我
1: 换一个。
0: 黄酒行吗？
1: 是是是，啊，
0: 那么里边都有酒精嘛，
1: 哎？对，
0: 你只要那个量一多，那就麻烦。
1: 不要骗自己哈，
0: 担心啊。
1: 是，
0: 他说，
1: 嗯，
0: 人家不是讲了吗？吃螃蟹，这螃蟹寒呐，
1: 嗯，
0: 哎呀，这个就得配，
1: 啊，对对对，
0: 什么姜末呀，加上黄酒啊什么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仅仅是调个味呀，
1: 嗯，
0: 稍微的配一下这个螃蟹的肉，
1: 嗯，
0: 那你肯定喝的量不多。这黄酒啊，其实你也就喝个一勺两勺的，是吧？
1: 嗯 嗯， 嗯，
0: 这样的话问题不太大，因为那个酒精的总量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黄酒配它挺好，我来它，半斤，
1: 嗯，
0: 这肯定是不行
1: 是
0: 啊，白酒也不行，黄酒也不行，
1: 是，
0: 甚至葡萄酒都是不能多喝的啊。
1: 嗯， 嗯，
0: 然后也有些人就又想辙了，说那酒喝不了，我这杯怎么干呢？我是不是来点甜饮料啊？
1: 对对，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甜饮料如果您真想控制一下您尿酸的话，您也别喝
1: 啊，
0: 因为甜饮料这东西没有喝一口就停的，
1: 对，
0: 也是一干杯就一杯半杯的，
1: 是的，是的。
0: 而甜饮料里头呢，它有那个果糖啊，
1: 嗯，
0: 这也是促进内源性尿酸生成的
1: 啊，
0: 所以比那个酒好点有限，
1: 嗯嗯。
0: 那可能有人说了，那我拿啥干杯呀？
1: 啊。只能喝白水了，是吧？
0: 喝点儿，哎，对对，
1: 嗯，
0: 什么蔬菜汁儿啊，或者是什么茶水啊，是吧？
1: 嗯嗯，
0: 或者是白水啊什么的，或者是就是那个气泡水啊，没有糖的，
1: 嗯，
0: 也没有酒精的那种，你可以用。
1: 嗯嗯嗯嗯，
0: 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嘛。
1: 是是是是，所以说本身。尿酸就高的这个朋友，那确实在吃海鲜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已经注意一些了，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在一个痛风的这种临界点上了，那你吃海鲜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应该慎重的，那您再来个痛风套餐， 对，
0: 对
1: 吧？然后

0: 还企图骗一下自己，说我不喝啤酒，我喝别的酒行不行？这个事儿啊，就只能说疼起来的时候，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对吧？所以咱们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1: 对，没错。
0: 您刚才还提到一个搭配这个事儿哈，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这个所谓骗自己哈？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我如果是这个只吃高蛋白的食物，我不吃主食了，就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有可能会更推高尿酸的水平？另外呢，除了我们少吃这个嘌呤高的食物之外，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哈，我从这个主食啊，或者是蔬菜上面，我们来搭配一下，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平衡一下呢？
1: 这个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就我们合理搭配的话。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那个嘌呤消灭掉，
0: 嗯，
1: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身体对它的一个代谢的能力，或者说是排出的能力啊，
0: 嗯，
1: 会稍微的强一点，
0: 嗯，
1: 因为这个嘌呤呢，对于那些嘌呤代谢障碍的人，
0: 嗯，
1: 它最后产生这个尿酸呢，它还不好排出去，
0: 嗯，
1: 那什么时候它比较好排出去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尿液 pH 值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尿液稍微偏碱一点，别太偏酸。
0: 嗯，
1: 这种时候，这个尿酸呢，它是一个尿酸盐的形式，它比较容易排出去。
0: 嗯，
1: 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你尿液呢是酸度比较大，就这个尿的酸度，大家体检的时候可能看报告，从5.0啊到8.8多都是正常的啊。
0: 嗯，
1: 那你要是如果是8.0，那你是比较容易排出去的，7点多也行啊，对吧？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5点多呀。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太酸了。
0: 嗯。
1: 这样这个尿酸它的溶解度会下降，它就不好排出去。
0: 嗯。
1: 它容易留在我们肾脏里边或者关节里边呀，形成结石啊，或者跑到关节那儿形成这个痛风的，痛风石，这都是比较糟糕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个尿液的 pH 往上调，是吧？
0: 嗯，
1: 那你要得调，你怎么调呢？就是你这个蛋白质的总量别吃的太多。
0: 嗯，
1: 因为我们除了螃蟹之外，一般还大鱼大肉，
0: 是的，
1: 虾呀、蟹呀、鱼呀、肉啊，
0: 嗯，
1: 一块上。蛋白质过多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你的酸负荷就比较大。怎么说呢？就是你排的这个尿，它会比较偏酸。
0: 嗯，
1: 这就不利于我们尿酸的排出。
0: 是。
1: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给它一些金属元素、金属离子，什么呢？就是钾、钙和镁。
0: 嗯，
1: 这些东西我们要多吃一些。哎，这个尿酸呢，它就比较容易出去，这个尿液就不太容易变酸。
0: 嗯，
1: 那我们得拿什么东西让这个尿液要简化一下呢？
0: 嗯，
1: 以前大家说，哎呦，我知道了，那不就是喝那个气泡水儿，里边说加了碳酸是吧？
0: 是。
1: 什么加了小苏打是吧？苏打水，
0: 嗯，
1: 其实苏打水不是最好的啊。
0: 嗯，
1: 比较好的呢是一些比如说蔬菜汁儿啊。什么椰子水
0: 啊，
1: 还有就是可以喝脱脂牛奶
0: 哦，
1: 这些都属于比较有利于我们尿酸排出的东西。
0: 嗯，
1: 咱们就说脱脂奶啊。
0: 嗯，
1: 大家可能会说，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听说椰子水了，我没听说喝奶能有用，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喝脱脂奶？那当然就是因为你要当饮料喝，你这量恐怕有点大，是吧？它不是说喝一杯就完事儿啊。
0: 嗯。
1: 那么，如果你是全脂奶的话，你喝进去的脂肪可能有点多，
0: 是。
1: 然后可能热量有点高。那脱脂奶呢？它热量会比较低，脂肪也比较少啊。
0: 嗯。
1: 那么，它钙和钾都在里头，就脱脂以后，
0: 嗯，
1: 还是有那么多的钙和钾。
0: 嗯。
1: 那这个钙呢？它是有利于我们尿液简化的，钾也是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一般来讲，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讲，
0: 嗯，
1: 都鼓励大家多喝奶。
0: 嗯，
1: 又补钙又补钾，非常棒的啊。
0: 是。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平常实在是你这个钙和钾摄入很少，你可以考虑吃钙片。
0: 嗯。
1: 那钙片大量吃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次吃太多了就担心形成肾结石啥的，是吧？
0: 对。
1: 其实少量吃是没关系的啊。
0: 嗯。
1: 那么

0: 怎么办呢？少量多次，挑那个比较小一点的，就是，这个钙的毫克数比较低的，比如你不要一下子吃个600的，什么500的，太多了啊，一下子吸收不了。
1: 是。
0: 那么，可以用那种，比如说100、200、300的。
1: 嗯。
0: 你这一次的量的不要太多，一次就吃个200、300。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对你的这个尿液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
1: 嗯。
0: 然后对。吃了海鲜之后通风发作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降低你这种风险。
1: 嗯，
0: 然后你再吃比较多的蔬菜啊，
1: 嗯，
0: 因为蔬菜呢大家知道，特别是绿叶蔬菜，它也是钾和镁的很好的来源，而这两种元素呢当然对我们通风预防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所以说适当的啊，不要只吃这个鱼啊、肉啊、海鲜呐、啊、螃蟹啊。
1: 嗯，
0: 你适当还得吃一些菜。
1: 嗯嗯，搭配这个事情很重要哈。
0: 对对对，还得吃主食
1: 啊，也得吃啊。
0: 对对对，刚才您说到了主食这事儿啊，哎，主食是要吃的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吃主食，
1: 嗯，
0: 会有可能生成酮酸，大家都听说过生酮饮食吧？
1: 嗯，对对对，嗯，
0: 哎，你要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吃好多的蛋白质和脂肪，那个时候你会容易生酮。生酮当然这个量不用那么大，
1: 嗯，
0: 就一部分生酮，
1: 嗯，
0: 都会让你这个体液呀、往酸的方向走，你这个尿液也是往酸的方向走，
1: 嗯，
0: 因为这个酮是什么？是酮酸。
1: 嗯，
0: 酮酸是非常不利于我们排出尿酸的。
1: 嗯，
0: 而且酮酸如果老是比较多的话，它也对于预防肾结石也是不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要吃主食的，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吃螃蟹的时候不要老是空嘴儿，一大堆螃蟹一大堆肉啊，你一定是正常的吃主食，先垫一些主食和蔬菜啊，当然餐前，然后你还可以在用餐的时候再吃一粒钙片儿一起吃啊，然后你再去吃那些螃蟹啊、海鲜啊什么的，可能你这个通风发作的风险就能小很多。
1: 嗯，你看在这个微观层面上面，这些营养素的搭配其实是很细致的、很科学的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比较宏观的，大家可能一看就能看明白，哎，但是呢，又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和误解的。就是蒸螃蟹的时候，我们做螃蟹嘛，一般都是蒸。蒸螃蟹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螃蟹会熟了之后啊，它会冒出一些白色的固体。哎，有人呢把它叫做蟹蛋白，有人说这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没有什么毒性，当然它也不好吃，它没啥味儿，
1: 是的，
0: 就感觉到好像就是一堆像泡沫似的东西。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嗯。
0: 这个呢，其实是螃蟹的血液哈，这里面也有蛋白质，确实是有蛋白质，就好像咱们煮鸡蛋。那个蛋白质哈，如果你煮的是一荷包蛋，它也会像泡沫一样的。
1: 嗯，
0: 哎，差不多，连口感都挺像的啊。
1: 是。
0: 这是因为呢，我们人的血液里是有血红蛋白的，所以它凝固了之后呢，加热凝固之后，它是一个褐色的状态。
1: 嗯，
0: 是血红蛋白里边那个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然后出来那种褐色。
1: 嗯，
0: 但是螃蟹呢，它因为它这个血液那个蛋白质里头啊。它运输氧气不是用铁离子，它用的是铜离子。
1: 嗯，
0: 那这铜离子呢，它在加热之后，它的颜色就从一个蓝色啊，就变成白色了，就没色了啊。
1: 嗯，
0: 所以你感觉着好像就完全看不出来，你根本不觉得这是血液。
1: 明白了。嗯，
0: 但这个没有什么毒害啊，这个一点点的铜也没关系，因为铜是咱们人体必需元素嘛。
1: 嗯嗯嗯。还有呢，关于螃蟹哪些部位不能吃这个事情啊，在餐桌上经常会引起争论的，就是那个螃蟹壳你给它扒开了之后，你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哈，这个长相的这种部位，所以有没有一个这个比较方便大家记忆的点哈，哪些部位是不建议大家食用的？
0: 其实常吃螃蟹的人肯定都知道了，对吧？这属于很常识的，就是这个螃蟹呢，它应该是不能吃它的鳃，
1: 对，
0: 就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哈，
1: 一般是褐色或者是灰色的这个哈，
0: 对对对，灰色的这种，
1: 嗯、
0: 把它给去掉，然后心还有肠这些部位给它去掉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打开那壳子中间有块黑的，
1: 对，
0: 那个黑的给它去掉啊，
1: 是的，嗯、
0: 然后那个就有位类似于五边形的那么个东西，
1: 嗯、
0: 那个心给它去掉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在蟹黄里面还有一个像一个小塑料囊一样的东西，
1: 嗯嗯，
0: 啊，那个也要把它去掉，
1: 嗯、
0: 就把这几样去掉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1: 嗯，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螃蟹和什么什么东西不能一块儿吃。哎呦，就这个说法呀，几乎每年秋天都会冒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啊，或者加维生素 C，、
0: 嗯、
1: 你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儿吃，就等于砒霜。哎呦，就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每一年都会出来，然后每一年都会被辟谣。然后呢，你会发现，对，就说这个等于砒霜这个事儿，人家好像也能拿出什么化学公式来。你看这么一配，它就是等于三价砷了。然后这东西就是，这怎么讲？嗯。
0: 这个事情就是看你的中学化学有没有学好，
1: 哎，
0: 真的是化学老师随时都会冒出来检查一下，
1: 嗯，
0: 哎，你理解了没有啊？
1: 嗯，
0: 我当初讲的东西你有没有用上啊？
1: 嗯、
0: 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在中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反应式要背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反应式里边他说这是一个摩尔和两个摩尔，然后生成什么？就是它是按照你，比如说一个分子跟一个分子是吧？是反应，它是一个分子跟两个分子，它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当量数啊之类的。
1: 嗯，
0: 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哎，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跟谁
1: 是
0: 不是嘛、
1: 啊？还给化学老师了。
0: 至少得，你至少得记这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
1: 嗯。
0: 元素不灭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
1: 嗯，
0: 也不会凭空消失。
1: 嗯，
0: 这个肯定会说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说？砒霜是啥东西？
1: 嗯，
0: 砒霜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1: 对，
0: 那砷是哪儿来的？
1: 嗯，
0: 对吧？那砷是哪儿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
1: 嗯，
0: 它柿子里边这东西微乎其微啊，对吧？
1: 嗯，
0: 那你说那如果柿子里没有，那是哪儿来的？螃蟹里的？
1: 嗯，
0: 对吧？那肯定是来自于螃蟹里的。
1: 嗯，
0: 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螃蟹如果是产自一个污染的水里边，
1: 嗯，
0: 那水里就是砷特别多，
1: 嗯，
0: 这螃蟹这类的动物，它这些水产的动物，它是会从水里边富集一些污染物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水里污染的砷多，那螃蟹里就会多，
1: 嗯，
0: 所以说白了就是，
1: 嗯，
0: 你千万不要买那个砷超标的螃蟹，
1: 嗯，
0: 如果你买的是砷不超标的螃蟹，
1: 嗯。
0: 那就没有原料合成砒霜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砷就在里头，
1: 嗯，
0: 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
1: 对对对
0: 对，就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
1: 是
0: 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再加上那螃蟹里边那砷得超标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砒霜，
1: 嗯，
0: 关键这俩事儿它是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的，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错，
0: 人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呢，是吧？说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
1: 对，
0: 它想藏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个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人家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都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嗯嗯嗯嗯，所以说这个事儿不用特别担心。对对对
0: 对，
1: 对，嗯，
0: 对。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
1: 对，
0: 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啊，
1: 那是事实，
0: 而且还不是人人。
1: 嗯。
0: 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营养学会啊，中国营养学会是委托了兰州医院那边做过研究，
1: 嗯，
0: 然后他们做了研究以后，找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健康年轻人做的，
1: 嗯，
0: 人家那个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就没啥事儿。
1: 嗯，
0: 但是啊，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
1: 嗯，
0: 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的。
1: 嗯，
0: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国老师，他还真的就在十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再放在一个水浴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在这儿胃不是要蠕动嘛，晃荡晃荡晃荡，保温37度，就在这保温，然后保温了就晃荡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嘛，是吧？
1: 对，
0: 发现没有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但是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泥块，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
1: 明白？
0: 会成块啊。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个人认为不是它泥块的问题。你想想，我们吃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都能消化，
1: 就是
0: 何况是个软的块呢，是吧？
1: 是的。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很可能是在那个柿子的里边的一些单宁物质。那个柿子里大家都知道，柿子它有点涩，它里面单宁含量很高，这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成分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缓冲胃酸的作用。因为当时李老师就发现，本来那个胃酸的 pH 值应该是 pH 二左右，它呢也调了，它也加了酸嘛，它把那个模拟胃酸把这个盐酸也加进去了，
1: 是
0: 发现好吗？这个 pH 值下不到二，它一直是4.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宁把那个酸给缓冲了。缓冲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中学化学老师教过了？
1: 是的，
0: 缓冲你也听说过吧？
1: 是的，
0: 这个词儿至少还记得，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他把胃酸缓冲了。这个胃酸呢，本来是促进蛋白质消化的。它会激活胃蛋白酶。现在你等于说，就把这个胃酸都给人弄没了。
1: 对。
0: 那胃里这蛋白质它就消化不了啊。所以说，这个进肠子一大块儿，那个肠子负担太重了。
1: 是，
0: 如果你是一个胃特别好的人，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蛋白酶活性也大，是吧？你可能没啥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
1: 是，
0: 你分泌很弱呀，什么对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
1: 是，
0: 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还有一个事儿是在这个前几天中秋节，然后呢，这个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会中毒，然后这说法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0: 理论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又得说但是了，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讲，就要小心什么呢？就是螃蟹里边蛋白质含量挺高啊，然后你吃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你不也觉得没事儿吗？
1: 是
0: 吧？那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个什么蛋黄酥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那些东西脂肪含量也不比月饼低呀、
1: 热量也很高的，
0: 对不对？其实没事儿，而且吃一点糖，对于海鲜啊，糖跟海鲜你吃完全没啥问题。所以说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中毒是纯属是谣言。
1: 好，昨日新闻重现，标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是这么说的，说刚死的螃蟹，哎，你马上煮了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人说死蟹是一口都不能吃的啊，一点都不能碰。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哈？这个螃蟹死后，它这个比如说菌落总数的增长是会特别的快，是马上就没有办法食用了吗？
1: 确实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就是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就发现，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
0: 嗯，
1: 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0: 对，
1: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嗯，
1: 它就是瘦点，
0: 嗯，
1: 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
0: 嗯，
1: 飞快的就变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
0: 哦呦，哦，
1: 以小时计，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
0: 嗯，
1: 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里边是无菌的，
0: 是，
1: 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
0: 嗯，
1: 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
0: 嗯。
1: 哎，但是这个鱼、这螃蟹什么的不然，
0: 嗯，
1: 它因为，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速度飞快，
0: 是。是，
1: 那么就发现呢，原来这个含量很低的一个东西啊，
0: 嗯，
1: 它三个小时以后就迅猛上升了。
0: 哎呦，嗯。
1: 啊，真是以小时计的，
0: 那确实。
1: 然后十二个小时以后，
0: 嗯，
1: 那已经升的是相当高了。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食用这个死蟹确实非常危险。就是你刚刚死那零分钟应该没啥问题，
0: 嗯，
1: 过三个小时这已经比较厉害了。
0: 是，
1: 那是不是吃了就一定会中毒呢？
0: 嗯，
1: 那你说我不是把它又煮了一下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我蒸了呀，
0: 嗯，
1: 我煮了呀，
0: 高温消毒，
1: 我把那个微生物杀掉啊，
0: 对
1: 吧？
0: 嗯，
1: 那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蒸螃蟹的时候会不会蒸到100度的那个温度？就是它你表面的那个蒸汽和水，那肯定是100度啊。
0: 是，
1: 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传热是往里传的呀。
0: 对，
1: 它不是立马就能传到最中间的呀。
0: 嗯，
1: 对吧？那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基本上你看都要吃嫩的。
0: 嗯，
1: 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呢，一般咱们蒸盘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
0: 嗯嗯。
1: 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
0: 嗯嗯。
1: 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0: 嗯，对。
1: 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细菌可能还活着呢。
0: 嗯嗯。
1: 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嘛。
0: 嗯，这是什么呢？
1: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0: 嗯嗯，这是什么？嗯。
1: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蛋白质
0: 对
1: 吧？
0: 对。
1: 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
0: 嗯。
1: 那么一旦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
0: 嗯。
1: 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
0: 嗯。
1: 但是死了不行啊，死了它不就腐败吗？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螃蟹死了以后，微生物就疯狂的进攻，把它的蛋白质呢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脂胺呐、啊、腐胺呐、
0: 啊、
1: 酪胺呐、啊、组胺呐、啊，哎，就是比如说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
0: 对，
1: 哎，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
0: 嗯。
1: 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腐败的产生的胺，
0: 是
1: 脂胺，尸体了的胺，
0: 哎，
1: 你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
0: 对。
1: 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
0: 嗯。
1: 这个组胺呢？有一个说法叫组胺中毒，你听说过吗？
0: 嗯，
1: 组胺吃多了是有可能中毒的呀。
0: 哎呦，嗯，
1: 啊，这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就能中毒。
0: 嗯，
1: 就有个吃个十来克，吃个十来毫克，
0: 嗯，
1: 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
0: 嗯。

0: 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感觉呢？这个左胺中毒，它比如说皮肤有可能发红，比如说脸呐、脖子啊、胸部有可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
1: 是。
0: 还有就是头疼，这个常见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然后你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他也给你诱导出来。
1: 嗯。
0: 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会有什么便便成为一个稀便啊、水样便呢、然后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胸闷、气短、呼吸加快，严重的时候会呼吸困难。那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
1: 嗯。
0: 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身体虚弱，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症状。所以说吃了以后啊，它不一定都是细菌性食物中毒，
1: 没错，
0: 它可能有阻碍的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说这个实现你还是真的太危险了，
1: 是
0: 最好还是。对，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你最好还是别吃了。
1: 对，
0: 如果你对自己身体没那么自信的话，
1: 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0: 对，
1: 没
0: 有
1: 这个必要。
0: 那有人说，那我这戒奶了，我确实没时间吃啊，怎么办呢？实在不行，你给他就是为了让他晚点死，你千万别把它放室温，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室，冷藏室给它冷藏起来，
1: 是
0: 这样它活的天数会增加，然后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宏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
2: 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3: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五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鲜黄鲜膏非常饱满，吃之有味。就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的，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甜香甜就五个字，肥大香鲜甜，我们就是用肥满度来表示了。什么会影响这个肥呢？如果落脚的营养方面就是脂肪，香味怎么来的就是脂肪，然后。甜和那鲜是水质好不好？这个水质要好的话，这个螃蟹的甜度就一辈子吃完后忘不掉。
2: 怎样挑到一只好的大闸蟹？
3: 挑螃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算，算就算什么呢？你是北方蟹还是南方蟹？这个瓜果一样，在南方就是九雌雌雄，雄的话可以圆长一点，外观来看就是八个字：金背白肚，金爪黄毛。
2: 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能否实现大闸蟹自由？
3: 基本上啊，对螃蟹的产量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养殖的这苗种的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苗种它这个质量好，在同等条件下，它可能成活率70%，差的就30%。那其次呢，就是迁徙。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靠迁徙，这个蟹种一般都是在这个春季之前放下去，但是春季之前有个倒春寒，它这个温度啊下降的很厉害，这样的话对我们。当年的蟹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今年有倒春寒，这个成活率就显著下降。一个是我们说螃蟹要种草嘛，你梅雨季节正好那个时候是水草要长的，见不到阳光，梅雨季节的话氧气啊各方面这个水质都很差，又会影响到成活率，影响产量。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也有关系，它吃的什么饲料？这个饲料我们说大闸蟹呢，它吃的饲料它是杂食性的，和我们人一样，瘦的它喜欢吃肉。
2: 如何延长大闸蟹的赏味期？
3: 放到这个4度左右，因为这个螃蟹的话就是放到4度左右，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6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呢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存多少时间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九雌雌雄这里面买的，比如说你10月份或者10月份买的雌的，它就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3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十一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9: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8: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0: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8: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8: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 0.5% 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1: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 0.05 或者达到 0.5 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8: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12: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 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磷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 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 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8: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1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8: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1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1: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14: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到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1: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15: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1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7: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

0: 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5: 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6: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8: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

0: 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飞猿渐变的船超的托克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巨变的贡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和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2: 在EAST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1: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0: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1: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0: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1: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3: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1: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4: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 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0: 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1: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2: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5: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6: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5: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7: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3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8: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5: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 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9: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5: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0: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11: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12: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3: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2: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4: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2: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5: 包子来，过来。明天来，再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6: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12: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

0: 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0: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2: 过春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七八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0: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3: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0: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3: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0: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3: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4: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0.5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6: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 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7: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6: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8: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6: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9: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6: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9: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6: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10: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 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 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6: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10: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 你喝一点去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6: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11: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
1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探视器准备完毕，
20: 二号位最后准备，
21: 二号位允许起飞。
2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6: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

0: 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十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2: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2: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2: 首先英国方面它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它要回来的话，那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0: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0: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0: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0: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0: 我试卷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0: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0: 我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0: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0: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0: 那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得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0: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0: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0: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0: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辇，添上灯油。
10: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0: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11: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0: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 很多现代科学呀、啊，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幸福就不这么难了。
0: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古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12: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10: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0: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1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0: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 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1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忱，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13: 记者手记，
14: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7: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8: 收到，黄教大人，飞表也很棒，
1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1: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程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2: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说怎么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越生气，这是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的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

0: 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5首，前四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咱们在根据地什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一个有劲儿的啊，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是交给我父亲。
1: 秋月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暗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0: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那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看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1: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33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园岭乡塘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2: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这就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9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1: 一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2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它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2: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0: 当时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送你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搜迷这种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搜搜迷这种，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这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好，改哆啦嗦啦，这哆啦哆咪哆啦嗦啦， 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

0: 哎，他们喜欢才行。
1: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0: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1: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2: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个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牺牲我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嘛，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3: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 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9: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个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个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就说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1: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奔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揉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20: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16: 好像这支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再窜到了北京。
1: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霁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1: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听。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
1: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0: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朝中国中国就定位。
1: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2: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
3: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因此摄制组用了1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风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风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8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风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风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风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风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
4: 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5: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

0: 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就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1: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1: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她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她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1: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中国。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明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明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明敏。
1: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2: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明敏，你就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也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1: 这么长时间啊，
2: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1: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2: 对对，
1: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
2: 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1: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
2: 对，
3: 河山只在我梦里。
0: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明敏。
3: 依然是中国心，
1: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2: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明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1: 考虑这么长时间。
2: 对，
1: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2: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
1: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2: 就是我妈妈 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2: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她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0: 1984年的春晚是张明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她接连唱了四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明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他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2: 对对对，八条金鱼。
1: 为什么？
2: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
1: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2: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带什么？我是金鱼。张明敏，哦，金鱼，我们给你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了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足见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2: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1: 那不知道。
3: 河山只在我梦萦。
4: 对于张明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明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明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地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1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明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地筹集了60万元。张明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

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吟，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敏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8-6、8-9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

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各自在重生，经历飞过。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3: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想了好久。
2: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3: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2: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4: 啊，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着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2: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朋友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69集。
4: 有人打开门，手电筒晃了晃，光圈照在他脸上。进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抓住他腋下，提起他，把他推了出去。在没有灯光的走廊里，他被人拉着绕了几个弯，又下了一层楼梯，最后被推进一个房间。房间里有沙发、茶几，还有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几碟糟鸡腊肉，另有一只砂锅。沙发上坐着的人他并不认识，但是一开口他就听出来了，是刚刚坐在阴影里的那个人。在法华镇的牛奶棚里，陈千里对他说过，有个特务头子名叫叶启年，看上去像个严肃的教授，对他要十分小心。他请魏达夫坐到小圆桌旁，砂锅盖打开，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鱼生粥。火车站附近的宵夜店也就这样了，叶启年客气地说，但他自己却没有坐下来，而是离开房间。魏达夫没有经历过多少这样的场面，他有些不知底细，坐在那里不敢动弹。有人进来了，是卢中德。看到他在这里出现，魏达夫还是十分吃惊，这震惊并不全是装出来的。他愣了一会儿，他叫出一句，老叶，你怎么也在这里？卢中德在小圆桌地面坐下，打开烟盒，自己点上一支，对魏达夫说，你先吃一点，喝了粥再抽烟。在卢中德仍是魏达夫心目中那个老义的时候，其做派素来为魏达夫所佩服。混在城里的各种小骗子，魏达夫见识过不少，但他从来没想过老义也是假的。他很想当面问他一句，你到底把林问怎么了？他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这会儿还活着，哪怕是被关在某个监狱里。他仍然记得他那好看的侧脸。后来他才想起来，早在一次未曾预计的街头中就见过他。如果不是因为参加革命，他可不会认识一个女作家。他一度以为他和老易的关系不一般。如果真像陈千里推测的那样，林问被面前的这个人杀害了，那这个家伙简直是禽兽。但魏达夫不敢那么问他。报馆，是陈千里让你去的？卢中德随口问了一句，就好像从前的易君年总是这样随口问魏达夫。心里知道魏达夫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不说。魏达夫想了想说，这我可以对你说。

0: 他借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老套陈词，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向了魏达夫的父亲和母亲。卢中德实在太了解魏达夫了，他知道魏达夫的父母去世了。那年长江发大水，田地一夜尽毁，他们夫妇俩坐着摇橹船从安徽到上海，在苏州河北岸搭了间棚屋。父母去世后，有一阵魏达夫常对老易说，陪人看房子，每次打开房门进入昏暗的房间，他会恍然觉得爹妈的面貌身影在眼前闪过。魏达夫对他说过，他爹妈现在所在的地方和他们活着时住的地方一样阴暗，没有窗户。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好好顶下一幢房子，实现他们二老的心愿。
1: 你心愿未了就去见他们二老吗？
0: 魏达夫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在心中问自己，是时候了吗？他没有说话，把一碗鱼生粥两三口就喝完了，然后夹起一块糟鸡在嘴里嚼了很久。
1: 情报就像这鱼生，切出来马上就要下锅，过了时间就不好吃了。
0: 卢中德说，
1: 那也要等厨师到了才能下锅。
0: 魏达夫接了一句，
1: 再好的鱼生也要送给识货的大厨。
0: 卢中德笑了起来，他知道面前这个自以为精明的跑街在想什么。他在笑声中说，
1: 你是不相信我，担心我吞没了你的奖金？
0: 魏达夫心中做出了决定，也微笑着对他说，
1: 笑话，老易，你不是不了解我，我魏达夫做事向来光棍，真到要下注哪一回抖过手，这手牌实在是太大了。往大里说，只要打好了，你们的剿共事业就完成了一半。我担心的倒是你老易打不了这手牌，却白白让我当了一回叛徒。
0: 卢中德点了点头，他不紧不慢地把手上香烟抽完，见魏达夫不吃了，把银烟盒往桌上一丢，说了一句，你自己抽，便转身出了门。
1: 找两个人到走廊尽头那站岗，你在房间里守着，上海站的人一个都不许过来。魏达夫有什么要求，你打电话上去叫他们办。
0: 关上门，在走廊里，叶启年命令马秘书，他和卢中德两个人从魏达夫那里出来，又躲进卢中德先前所在的房间。
1: 现在是正月十八凌晨，叶启年连夜审讯魏达夫取得惊人成功。魏达夫听说站在他面前的人是特工总部叶副主任，就说出了他了解的全部情况。卢中德异常兴奋，可他见叶启年仍然有些神不守舍，心中有些不解。老师，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然你去休息一会儿。卢中德不知道，他的这位老师特工总部叶副主任两天来一直心如死灰，某些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像孟老一样躲到小桃园里了此残生。他恍惚了一阵，又努力振作起来。如果不是陈千里揭开那件陈年往事，叶启年此刻心里应该会狂喜。这是运气吗？他觉得不是，这是他多年来殚精竭虑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收获。很有可能明天夜里他将能抓获一大批共党首要分子，这样的胜利即使在世界特工史上也独一无二。在南京他将成为第一功臣。租一艘货船，他确实有些佩服陈千里如此胆大妄为，货船上装着大米、木材、棉花，装船验单报关完成后，到了晚上开船前，他们才用小火轮在黑暗的江面上把人送上船，推说是一批剩下的货刚刚才到码头。没有人会关心那是些什么人，大部分船员那时候都不在甲板上。

他们不会看到船舷旁发生了什么，少数船员也许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船长早就关照过了，这是船东的安排，不要大惊小怪。江面上巡捕房的缉私巡逻艇也不会关心，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轮船只要有舱位，总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一直卖到开船前的最后一刻，船东们恨不得把船长室都拿来卖钱，只要通过合适的人向巡捕房打个招呼，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去了。货船出港以后，谁也管不着他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下船出港，那也很容易。货船通常都会顺便带一些旅客，只要准备一些身份证明文件，共党对于铺保保单这类事情一向十分在行。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弄到船。船，陈千里说弄到了，可他讳莫如深，不会把情况统统告诉不必要了解的同志。但是魏达夫这个机灵鬼看出了一点迹象，他是个大滑头，不可过于信任。可这一次，他机灵对了地方。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作战的失利令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川军攻击性极强的作战风格。红九军团奉命配合红一军团对赤水县城发起攻击，他们在占领了由民团防守的习水县城后继续向北，在前行至黔西北边界集镇建滩时与川军徐国宣部遭遇，双方在狭长的河谷里开始了战斗。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红军击退川军十余次的猛攻，但是川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红九军团因为无法支撑，撤离战场，向西南方向而去，试图向左侧的红一军团靠拢。24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行军安全，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梅溪河边构筑工事，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事后证明，他们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此时梅溪河对面的山上已经布满了川军。川军郭勋齐部分三路包抄过来，企图冲过河上的石桥，直接威胁红军的中央纵队。红五军团官兵拼死阻击，双方在石桥附近的河滩上展开激烈的近战。当川军抽调正面部队向红五军团阻击阵地的侧翼迂回时，董振堂乘机发动冲锋，川军被红军官兵不顾一切的气势所震慑，开始向后撤退。当日中央纵队通过梅溪，连日阴雨，山路泥泞，小雨又变成了小雪，路面上结了一层湿滑的薄冰，这给红军的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因为不断有人滑倒，因此红军队伍里都是满身泥浆的人。1月26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从这里向西北距离赤水县城还有45公里。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一家绸缎铺后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由于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遭遇川军的猛烈阻击，没能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完成任务，是对实施北渡长江计划持乐观态度的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到达土城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的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在随即发布的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有这样的话：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区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决战一词说明此战带有决定胜负的意义。土城一战如若胜利，除了可以鼓舞士气，突破川军的严密阻截外，还有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战。况且，对于被压迫在一个狭小地域中的中央红军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必须想突破乌江， 甚至像突破湘江一样从这里冲出去，成功的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但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哪里？他们那里情况如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中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只是听闻红四方面军地处富庶地区，拥有十万人以上的部队。1935年1月27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出道路。此时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川敌潘文华26日令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萧素忠旅、潘佐旅各部速向东黄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枫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4团，或有后续4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虽然中央红军在兵力上不占明显优势，但是至少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且可以采取突然伏击的手段，那么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把握的。而且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数旅的三面包围中。因此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一、红九军团继续阻击向土城而来的川军，以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消灭川军郭勋祺旅的建议。遗憾的是，事后证明中革军委的敌情判断与到达战场的川军的实际兵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古城，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淄州，从前是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出，城北3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土城是必经之地。28日凌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兵分两路，对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与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代价后，红军官兵终于占据了这个阵地。前面的村庄叫永安寺，是山脚下的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庙就是川军的指挥所，指挥所四周修筑了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而川军潘佐旅的到达，使红军的战斗进行了更加艰苦了。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正沿着赤水河向北开进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迅速返回参加战斗，但是第二师最快也需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青岗坡，这3个小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师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他掉了6颗牙齿，血流将整个前胸都染红了。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老子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足以让他开创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被尊为道家之祖呢？老子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道。在老子之前，人们解释世界多归于天或地的意志，但老子却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一兮料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这个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本法则，它无声无息，无形无状，却永恒存在，运行不息，孕育了天地万物。它不同于任何的人格神，是一种自然性的、哲学性的终极存在。基于这个核心的道，老子构建了一整套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首先是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己如此、本来如此的状态。因此，最高的治理智慧就是无为而治。它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强为，顺应万物自身的规律和趋势去引导和辅助。这是一种深刻的、不干预的智慧，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内在动力的高度的尊重。其次是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老子深刻认识到，事物无不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物极必反规律的洞察，使得道家思想充满了深邃的辩证法。它告诉我们，成功时我们要看到危机，失败时我们一定要看到希望。最后是柔弱胜刚强的独特力量。在普遍崇尚刚健进取的时代，老子却极力推崇柔弱的价值。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认为，柔弱代表着生机、灵活和持久，而刚强则往往意味着僵化和死亡的临近。这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智慧，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和成功路径。正是这一整套以道为核心，涵盖宇宙、人生、社会的完整而独特的思想体系，使得老子当之无愧地成为道家学派的奠基人。在老子之后，庄子极大地发展了他的哲学思辨，黄老学派将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实践，后世无数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兵家、医家，都从中汲取了无尽的灵感。老子一个人点亮了一条延绵2000多年的思想长河。那么，老子的思想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呢？老子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思想的范畴，它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底层密码，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们的治国理念中都有浓重的道家思想的色彩。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智慧告诫统治者，权力的使用需要极度的克制和谨慎。在个人修养层面，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失意时，会从功成身退中找到安慰；当我们面对压力时，会从上善若水中学习到韧性；当我们追求健康时，道法自然又成为养生的最高准则。苏轼在坎坷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其豁达的背后正是道家思想的底蕴。在文化艺术领域，道家追求的自然、质朴、含蓄的境界，成为中国艺术美的极致追求。中国山水画的空灵意境，诗词中的冲淡悠远，书法中的既白当黑，无不流淌着道家精神的血液。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老子。
当我们劝人不要急躁时说，欲速则不达。当我们看待得失时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在运用老子的智慧。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朋友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老子到底是谁？他是一位深谙历史兴衰的史官，一位洞察宇宙本源的哲人，一位为人类留下永恒智慧后飘然隐去的行者。他为什么被尊为道家之祖呢？因为他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名为道的宏大而精妙的宇宙运行法则，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基于此法则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他教会我们审视有与无的关系，理解强与弱的转化，把握进与退的时机。他不用武力参与那个纷争的时代，却用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500年的中国乃至世界。他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他的身影虽然隐入尘烟，但他的思想却如同他出关时那段神秘的紫气，一直笼罩着东方文明，至今仍为我们指引着内心的宁静与生活的方向。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时常聆听这位智慧老人的教诲，在道的启迪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自在与安宁。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部钙化结节的风险是不是更高。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孙叔叔关于肺结节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3: 我之前住院调整这个血糖，这个查体的时候呢，做的 CT 呢就显示我有一个钙化小结节影像，当时呢就吓了我一跳。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呢，钙化的肺结节呢风险高吗？
0: 查出肺结节已经让人心头一紧，如今报告单上肺下叶钙化小结节的字样更是令人担忧。肺部钙化结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其他类型的结节有什么本质区别？它的风险是不是更高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判断呢？
4: 不必过分担心。
2: 一开始看到孙叔叔呢，面色特别的凝重啊，一丝笑容都没有。然后这个出来之后，哇，那这个孙叔叔马上笑逐颜开了。
3: 当初啊，查出以后啊，这个事儿啊，我连我们家人我都没说过。
2: 为什么？
3: 我怕他们紧张，不想给他们压力。我想这事儿呢，可能挺严重的。
2: 嗯，
3: 要这么一看呢，我心里就踏实一半
2: 了。踏实一半了，另一半我们请施主任为您解释一下哈、啊，我们的肺部组织为什么会出现钙化呀？通常都是骨头会钙化，我们肺里边是肉的那种组织也会钙化呀。
5: 钙化在很多组织器官都会发生啊，你只要告诉我肺有钙化，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有过肺结核，这往往显示出一个预后良好的，本身就是治愈以后留下来的影子，所以总体来说钙化一点风险都没有。
2: 哦，说完之后我估计孙叔叔那颗心也放下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以前得过肺结核的话，很有可能会在肺部组织上留下一个钙化的一个样子，一个影子 啊。那得了肺结核或者是肺部已经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变化，为什么就会形成一个钙化点呢？
5: 我们在 CT 或者在胸片上看到一个钙化灶，所谓钙化实际上就是残留沉积的那种钙，你就可以理解为那里有块小石头，那石头它除非棱角很大，如果靠到胸膜壁那里有钙化，而且钙化沿着胸膜它比较长，有时候那小石头嘛，有一片石头那里你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割伤，你会感觉到胸疼。它的危害在这儿，它跟恶性风险没有关系，它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但是有一种钙化所谓叫苞米花样的钙化，它密度不高，如果单纯的钙化灶周围没有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钙化周围或者是在一个组织当中有一部分钙化，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的不是钙化那部分，而是伴随钙化存在的那些情况。
2: 嗯，
5: 但总的来说只要出现钙化两个字一般都是良性的。
2: 那接下来呢，如果要是孙叔叔以后要体检的话，还有必要再关注这个肺结节吗？
5: 钙化点不管在上肺中肺下肺都不需要关注，尤其是医生看过之后，因为他那个亮点钙化是一目了然的，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6: 听广播有惊喜，
7: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6: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

0: 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部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发扬长征途中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新荣光。
4: 新闻聚焦，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
3: 直击现场，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
4: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3: 军旅文学之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夜宿党岭山》。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某部红三连的前身是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长征途中，原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他们回到党中央身边，被誉为草地党支部。进入新时代，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继承发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的新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佳南、刘福建、张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红三连时，连队正在组织散将训练。官兵们介绍说，连队战斗力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空降突击、水下破袭、伪装侦察，这是红三连人人都要掌握的作战技能。
5: 你像现在这个5个，有跳2次的，有跳3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5次的。
3: 现场为我们介绍情况的班长张海亮是一名有着300多次跳伞经历的老伞员。他说，伞降一直被部队列为高风险的训练科目，要练好它，除了要靠技巧和经验，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那就是在险难科目面前，支部党员要打头阵。
5: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这样可能对于官兵来说心里有底，

0: 党支部精神，成为红三连的连魂。红三连李壮：
1: 我们的党员有三个特权，显难科目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戴好。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2: 今天是进小分天，按照我们小分天的操作方案执行。
0: 记者跟随红三连的散训官兵来到散将训练的登机点，在这里他们将要进行一整天的多架次散将训练与考核。考核时不仅要求官兵落得准，还必须在着陆后迅速收拢集结队员，一气呵成完成隐蔽侦察、渗透突袭等一整套的战术动作。红三连李壮介绍说，高强度快节奏的连贯训练考验的不仅是官兵的体能与专业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绝不掉队的战斗意志。而跨越90多年的草地党支部精神，让他们的作风更硬，凝聚力更强。
1: 为什么掉队的伤病员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一步一步走去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党支部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党支部三个字代表的就是一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传承到现在。
0: 近几年红三连稳扎稳打，建制连考核连续多年斩获全旅第一，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今年部队练兵备战开始提质增速，向着更集成、更专业、更全能的新制作战力量迈进。红三连孟伟阳深有感触地说：
3: 你参加了这次狙击手过后，你紧接着你就要进行下一步的跳伞，跳伞任务结束过后就紧接着开始潜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0: 习主席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军队的重要原则和制度。纵观红三连的建设发展历程，从长征途中草地党支部把官兵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到新时代新征程奋斗强军的聚力攻坚，党组织都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和战斗力增效作用。
4: 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0: 90多年来，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每当记者问起如何看待属于他们的新长征时，官兵们的脸上总透着一种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红三连刘忠所：
5: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0: 红三连李壮：
1: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齐齐报道。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自9月25号抵达以来，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期间，医院船主平台共诊疗患者6060人次，实施眼科、普外科等各类手术29例，健康体检61人次，医疗分队同步前出到当地社区卫生中心开展诊疗350人次，培训分队分2批次对当地150名医护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和技能培训，赢得塞内加尔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任务部队官兵代表慰问了当地孤儿院，并赴当地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中塞官兵举行了篮球友谊赛，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军队的传统友谊。
0: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技术停靠。中午12点左右，悬挂中国、新加坡两国国旗的编队舰艇缓缓靠泊新加坡樟宜港海军基地码头，中国驻新大使馆工作人员到码头迎接， 技术停靠期间，编队主要进行装备检修保养、物资补给。

0: 祈祷。
1: 本台消息，9月29号，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院成立大会暨授旗仪式举行。此次调整标志着大学军事学院的职能定位全面升级为覆盖卫生军事全职业周期的复合型卫勤人才培育高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请听报道。
3: 这一版的动员法明确的指出了国防动员是指为了
4: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连日来，陆军指挥学院依托国防动员中级指挥专业培训班，紧扣新法修订要点，抓实教学筹备，聚焦新时代国防动员军地协同、潜力储备、频战转换、新域新制力量动员等新要求，开展精准教学，持续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骨干。陆军指挥学院学员张天鹏：
5: 这次培训让我们系统掌握了新修订国防动员法的新增和修订内容，返回岗位后，我们将对标新法规要求，抓实动员准备，确保新法落地后各项动员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4: 本次培训突出战略思维、联合素养、创新意识和科技素养培素，着力锻造一支懂法规、善指挥、会运用的国防动员骨干队伍。结合陆军各方向国防动员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陆军指挥学院多次组织现地调研、集中座谈，梳理问题靶标，展开极致研究攻关，着力推动理论教学精准对接岗位实践要求。陆军指挥学院教员王健：
6: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新增了新型领域等相关国防动员条款，调整了后备兵员储备征召、物资保障等制度。我们在教学中重点讲深讲透这些变化，引导学员立足岗位实际，思考如何依法创造性地开展国防动员相关工作。
4: 特别记者孙志云、郭发海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严子昌报道。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铁路输送平台，围绕车辆上板、捆绑加固等内容，组织多装备、全要素、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高效锤炼官兵，协同配合与战场保障硬功夫，全面检验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
1: 记者李山东、谢如报道。湖北省武汉市军地联合开展的荣耀同心、缅怀英烈守初心、接力长征启新城国防情景思政课近日走进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整堂情景思政课分为溯源知来路、共鸣有回响、接力赴新征三大篇章，综合运用光影叙事、老中青少几代同台，把历史故事、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构建全龄化红色育人格局，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懂、有共鸣，引导学生读懂英烈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接力前行。
0: 国庆节前夕，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收到一封跨越数千公里的来信。写信的青年名叫于国庆，是武警绍兴支队8年前结队帮扶的一名山区学子。当年险些辍学的山里娃，如今已经穿上军装，考入军校，成长为一名素质过硬的准军官。一封千里来信，牵出了一段延续8年的军民情谊，也藏着武警官兵助学圆梦的温暖故事。请听特约记者周冲浪、王达、周一人的报道。
7: 提笔写下这封信，我心中满怀感恩与崇敬。2022年，我考入新乡财经大学。2023年应征入伍。2025年9月，我考上了陆军兵种大学。
4: 在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嵊州中队的学习室里，指导员张健正为官兵阅读一封来信，信中诉说着一位热血青年这些年的收获与成长。这封信背后的故事要从8年前说起。2018年，武警绍兴支队与嵊州市下王村建立起帮扶援建关系。 夏王村藏在连绵的群山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官兵们在这里见到了这封信的作者，当年

0: 正处于辍学状态的于国庆，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1: 于国庆他从小父母离异，父亲身患疾病，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拉扯长大。尽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窘迫的家境还是让他一度辍学在家，上山采茶，帮邻里干农活，靠打零工贴补家用。
0: 武警绍兴支队与于国庆结成了帮扶对子，全额承担他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得知家中老人身体不好，支队专门派出卫生队上门义诊。除此之外，支队还联合地方政府累计投入100多万元，修缮村里的自来水管道，拓宽入村的水泥路，并且完成了路灯亮化，给大山深处带来新的希望。也正是从那时起，于国庆经常和支队官兵联系，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遇到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写信或打电话，支队官兵也始终关注着他的每一步成长。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1: 2022年夏天，国庆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新疆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心中的从军梦却从未忘记。仅仅一年后，他如愿穿上军装，主动选择为国戍边。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他咬牙坚持，勤学苦练，成功考取陆军兵种大学。8年的时间里，他走出了一条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成长之路。
0: 武警绍兴支队嵊州中队新兵严俊刚入伍时，曾因为体能不达标而灰心丧气。当他听了于国庆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逆袭故事后，重新燃起了斗志，主动加练。现在他的训练成绩在中队已经名列前茅。严俊
2: 刚入伍时，班长就时常用于国庆的故事激励我，他能在高原上咬牙坚持，我更要在训练场上拼出个样子来。
0: 国庆节前夕，记者再次跟随武警绍兴支队的官兵代表来到夏王村，当年只能容牛车通过的山间泥泞小路，如今平整宽阔。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坐在校车上，清脆的笑声洒了一路。武警绍兴支队王建伟说，在夏王村，像于国庆这样成功逆袭的贫困学生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支队助力乡村振兴、反哺人民群众的见证。
3: 近年来，支队持续推进教育帮扶，从物质资助延伸到精神引领，在乡村孩子心中不断播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一批批受助学生走上了成才报国之路。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青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5: 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本月19号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等将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据相关人士透露，在这次演习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
4: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几个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5: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

0: 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第一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新部队将集中整合德军无人系统作战能力，承担侦察、打击和拦截敌方无人机等任务。装备不仅包括无人机，也包括无人地面系统。整体作战范围将从近距离覆盖到最远500公里。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夜宿党岭山》。这篇文章是老红军战士罗克莲于1976年所写的遗作。不久前，他的子女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被发现。据介绍，1935年至1936年，罗克莲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次过草地、翻雪山。时隔半个世纪，透过他质朴平实的文字，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2: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次踏上北上的征途。我所在的红31军医院走在队伍中间，即将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党岭山。党岭山横亘在丹巴与道孚之间，主峰5400多米。当地民谣形容此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翻山前一夜，我们医院全部露宿在党岭山东侧的雪地上。幸好那一片还有树林。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托了大树的福，没睡在空旷的雪坝子里头。待露宿地分完，同志们跟往常一样，有的从树上搬些枝丫当扫把，把树下的积雪刨到一边；有的端着脸盆来回跑，到雪沟里头取水做饭，顺便烧些热水洗脸烫脚；有的照顾伤病员，有的整理器械家什。等这些事忙完，天已经黑透了。除了照顾伤病员的值班人员，大家以班或排为单位，挤在大树下头，肩并肩躺在有少量树叶的山地上。七月已是盛夏，山下烈日炎炎，半山腰以上却是雪地连绵。阳光与风雪时常变换节奏，轮流上演。接近零度的夜晚，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严酷考验。红军干部战士身上穿的只有单衣，盖的只有被单，上面再加上树叶，头下枕着的是草鞋、包袱或干粮袋。同志们经过连日来的长途跋涉，实在太累了，躺下不久就慢慢睡着了。除了鼾声和梦话，上百人的宿营地一片寂静。正当睡得十分酣迷之际，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搅得大家再也不能安睡了。那些进入梦乡的同志不得不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冷，谁也想不出制止它的办法。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也被大风吹得漫天飞。 有的。

0: 熬不住，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蒙住头，再连腿带脚圈成一团。营地里似乎又平静下来，可风雪带来的寒冷冻得谁也无法安眠。大家心头都在盼哪盼哪，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吧，大地快点透点阳光出来吧。等到天刚麻麻亮时，风雪总算停了。没等起床信号吹响，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收拾行装，洗脸做饭，整装出发。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登上雪山顶。此刻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照着，远处山峦尽收眼底，天上白云一朵一朵飘着，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这景致应是难得一见。虽然山顶上海拔高，呼吸困难，可大家看到这样的美景，疲劳、无力、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消了大半。同志们的话也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班里有个平常爱说笑爱唱歌的李德功，这阵子反倒闷起不开腔，于是同志们把话头都对准了他，来了一阵川味十足的对话。德功同志，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吗？
1: 我有吗？
0: 不是。那是今天没得功。
1: 我早就得功喽。
0: 得的啥子功嘛？我得的功可大喽，就是没得奖。
1: 好大的功还没受奖，说嘛。
0: 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
1: 要的不笑。
0: 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当上高级干部喽。
1: 你啥子高级干部？
0: 昨天晚上风雪交加，缩成一团，当了一整夜的团长，就是没得公布令。今天吧，又以藐视一切的精气神登上雪山顶，拿脚板把当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旅长喽。战友们一阵哈哈大笑，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0: 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0: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六连冠。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

0: 教授游子祥。
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4: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3: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5: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8: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0: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3: 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1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4: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5: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6: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3: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7: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3: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建成后将。

0: 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刀鱼吧，
6: 2根一份。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 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8: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7: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4: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 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4: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0: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2: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3: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8%， 较8月的 3.2% 上升 0.6 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

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4: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5: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4: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6: 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

0: 场，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1: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0: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1: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0: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7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0: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5: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0: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6: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7: 走通天下路，
6: 哦，难过少寨渡啊，
7: 难过少寨渡，
6: 半夜三更人喊船，
7: 半夜三更人喊船，
6: 哦，只说是鬼喊路，
7: 只说是鬼喊路，
6: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剩的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0: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6: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

0: 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0: 这边沙漠上
2: 种地都在东边，
0: 哦，
2: 然后
0: 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奖。

0: 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
1: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2: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的话呢，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会来这里摆。
1: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势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3: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呀、绑腿呀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1: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9: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9: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10: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9: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

0: 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 目前的话，仙岩开发区已经全部开发完成。仙岩开发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上这一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卸荷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一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四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就拿仙岩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0: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1: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5: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6: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 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9: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1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12: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吧。
13: 充电呢，6/4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4: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10: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14: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8: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5: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1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0: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6: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10: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7: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

0: 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两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0: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5: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者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0: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0: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0: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4: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0: 人间烟火丰盈，
15: 万家共赴美好。
1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在一起。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程。
19: 也是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20: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梅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10: 人生超过2/3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19: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裹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说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10: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19: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10: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3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19: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3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10: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的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

0: 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洪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洪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1: 南兴政府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0: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洪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扩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1: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0: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1: 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0: 大学毕业，殷洪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洪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1: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洪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百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1: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洪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抛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洪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是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去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铅球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0: 殷洪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洪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开拓新路子的殷洪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氏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氏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五十二就是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想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的，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集，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是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3: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3: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是。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5: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泽连斯基称乌打击俄多地石油设施。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河南安阳。曹操高龄值得三国迷专程一游吗？
0: 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需求旺盛，图个安心坑却不少。面对新兴服务，哪些风险不能忽视？
1: 国庆假期，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奔波在路上。记者观察，从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怎样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山东青岛，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
1: 首夺反曲弓混团金牌，中国设计。